0: 刚为中国队夺得了一枚金牌。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教练员尚吉军：
1: 全体运动员刻苦训练，奋勇拼搏，将日常汗水凝聚为赛场上的闪光时刻。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出成绩，为国争光。
0: 盛夏时节，在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场上，训练一大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正顶着高温开展日常训练。一大队现有运动员107名，教练员17名，来自田径和自行车两个大项。近年来，面对竞技体育的高强度竞争和训练备战的艰巨任务，一大队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围绕提升竞技实力完成参赛目标，让党支部成为攻坚克难的定盘星。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书记郝建平：
2: 我们有7名教练员党员常年扎根一线，年均带队300天以上，成为技术攻坚和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我为我们宁夏竞技体育培养出52名优秀的运动员。
0: 近年来，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训练一大队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于训练备战各个环节，引导青年运动员树立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积极为各项目在人才培养、创新训练方法等方面创造条件。2025年训练一大队运动员屡创佳绩，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宁夏运动员何洁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朱诗萌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获得第4名，杨艺婷分别取得女子3000米障碍赛第4名和女子5000米项目第6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3: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4: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从就业机会开发、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困难帮扶5方面施策，推动劳动力城乡双向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5: 在城乡就业机会开发方面，实施意见明确，每个县市区至少打造2至3个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深挖便民服务、文旅休闲、夜间经济、冰雪经济等消费领域的就业潜力，扶持小店经济、地摊经济规模发展，围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发一批基层公共服务岗位，争取扩大3至1幅西部计划、社区工作者等岗位招募规模。
4: 那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宁夏将构建区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取消城乡户籍、地域限制，劳动者可在常住地直接办理各项就业服务业务，依托宁好就业综合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建立城乡劳动者就业电子档案，实现人岗供需精准匹配。每个地级市将打造2到3个特色劳务品牌，优化一线一品格局，提升宁字号劳务品牌知名度，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自愿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每人每年财政补助35元。
5: 在技能培训方面，宁夏将打破部门行业壁垒，构建全链条技能培训统筹管理体系，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4位一体的项目化培训，聚焦康养照护、数字经济、现代制造、新型能源、特色农业等领域，制定专项培训行动方案，鼓励各县市区在农业行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在高于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农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
4: 那在权益保障方面，宁夏将全面落实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推动住房公积金向职业劳动者广覆盖，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范围，健全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对欠薪违法行为零容忍，同时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社会保险跨地区统筹、跨制度转移接续一网通办。
5: 在困难群体帮扶方面，宁夏将健全摸排、认定、帮扶、退出全流程机制，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的精

0: 准帮扶，过渡期结束后持续对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实施就业帮扶，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优先吸纳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返乡农民工等务工。
1: 那从今天开始到18号，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将落地宁夏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那么这场已经连续举办了15届的专业赛事，这一次啊，不仅带着100位评委走进产区沉浸式打分，更把产销对接、消费者真实的声音搬到了葡萄园的边上。
0: 记者从大赛组委会获悉，本次大赛评委团呢是由40名专家评委、40名经销商评委和20名核心消费者评委组成。不同于传统大赛评审关起门来打分，赛事呢专门设计了多条既硬核又亲切的互动环节，让比赛本身变成了一次葡萄酒产业的深度交流。
1: 那目前青铜峡产区已经启动了赛事筹备、酒庄环境整治、志愿者招募、电力通讯保障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这座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小镇正等待着用一杯带着阳光味道的葡萄酒迎接亚洲各地的评委和行业的目光。
0: 7月13号，宁夏妇联在贺兰县金桂镇暖心启动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儿童关爱活动，联动民政、教育、社会组织、爱心妈妈等多方力量，围绕红色铸魂、家风润心、安全护航、精准帮扶、民族团结5大重点，用心用情为各族少年儿童打造书香浸润、安全无忧、温暖相伴的假期生活。
1: 活动以红色诵读为载体，强化少年儿童思想引领，同时孩子们与爱心妈妈携手共绘中国地图，在一笔一画中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针对暑期溺水、诈骗等易发安全风险，专业讲师以趣味问答、案例讲解等生动形式传授实用自护技能，督促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度夏。
0: 此外呢，活动还设置了爱心交流、慰问礼遇环节，爱心妈妈代表分享了结对帮扶的暖心故事，受助儿童代表讲述了阅读成长的感悟。同时自治区妇联还为困境儿童发放了书籍、体育用品等关爱的物资，发出了暑期互同行动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及爱心妈妈、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共同参与困境儿童的关爱帮扶工作。
1: 自治区妇联将继续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家风馆、儿童之家等阵地，统筹社会组织、社会公益力量，丰富关爱服务供给，扎实做好少年儿童思想引领、家庭教育指导、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各项工作，用心用情当好少年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温暖、有收获的假期。
0: 昨天记者从石嘴山市投资促进局获悉，上半年石嘴山市落地实施招商引资项目153个，到位资金95.98亿元，实际使用外资1256.1万美元，同比增长121.5%，总量超过了去年全年。
1: 那围绕着新型材料、现代化工、生物制造等主导产业，石嘴山市编制产业链图谱，精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举办生物制造推介会，签约9个项目，并在西安开展双招双引活动，设立驻外联络站，主动奔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开展叩门招商，精准承接东部优质产业转移，持续推动主导产业沿链补链强链。
0: 石嘴山市构建招商线索归集、登记建档、对接洽谈、跟踪推进、结果反馈全联筹、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专人对接、专班紧盯99个计划项目和50条重点线索，实行领导抓包抓、县区主推等机制，市级领导带队招商12批次，带动各部门外出对接90批次，累计储备线索202条。
1: 同时石嘴山坚持招商引资与安商稳商一体推进，项目引进与服务优化同步落实，推进营商环境提质专项整治行动，围绕项目洽谈签约、开工建设、投产运营全生命周期提供保障服务。
0: 昨天宁夏高校首家独立建制的宠物学院在银川科技学院成立，标志着宁夏在宠物产业应用型人才培养领域实现了全新突破，学校学科布局与产教融合发展再添新指点。
1: 银川科技学院校长刘雄飞表示，当前宠物医疗养护

0: 训导等行业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成立宠物学院是学校向生命科学、现代服务业拓展的战略性布局。此前学校已经搭建校园流浪宠物救助站，举办校园宠物友好日，长期开展动物保护公益实践。那这次将爱心实践升级为系统化专业办学，申报宠物医疗技术、宠物养护与训导两个专科专业，同步推进宠物经济相关本科专业申报，搭建专科到本科一体化的培养路径。
1: 未来学院呢将联动区内外宠物医院连锁、宠物食品行业行业协会，共建实训基地，打造集萌宠科普、实训教学、直播电商、公益救助于一体的萌宠乐园，打通课堂、门店、产业一体化育人通道。银川科技学院宠物学院的成立，搭建起校地协同育人新载体，能切实解决本地宠物行业人才断层难题，助力区域宠物经济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银川科技学院宠物学院将立足宁夏，辐射西北，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不仅培养宠物医师、美容、训导等技术人才，更以敬畏生命、善待生灵为德育内核，培育兼具职业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行业守护者。那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校校、校企、校地合作，把宠物学院打造成为银川科技学院特色办学的新名片。
1: 7月13号，2026年大地欢歌相约四季夏季春晚在隆德县联才镇联合村精彩启幕。一场接地气、暖民心、聚人气的乡村文艺盛宴，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那么这次演出在气势昂扬的舞蹈、万马奔腾中正式拉开序幕，动感的旋律、灵动的舞姿瞬间呢点燃了全场的气氛。随后呢，温婉悠扬的女声独唱《花开中国》，意境优美的舞蹈《和美乡村踏歌行》，极具本土特色的传统猴戏《金猴送福》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那么这次乡村文艺展演将舞台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用乡土文艺凝聚干群合力，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浓厚的文化活力。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1: 听众朋友们，当前呢，我区已经全面进入了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增多，面对可能出现的暴雨天气，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避险呢？
0: 那宁夏应急管理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提醒大家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掌握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低洼地带的老旧房屋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同时检查家中的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并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其次呢，户外工作者应该避免暴雨期间作业。
1: 此外呢，驾车遇到积水路段，一定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是轮胎一半的时候呢，就不要强行通过了，确保自身的安全。
0: 那前不久，宁夏守护消费铁拳行动公布了战果，全区18家商户因为销售假冒白酒被集中查处，涉及五粮液、剑南春、天朝上品、海之蓝、水井坊等知名品牌。
1: 处罚力度上，贺兰县德胜紫祥商行因销售假冒五粮液、剑南春被重罚4万元，银川市新庆区润景腾酒水商行也因同样的违法行为被罚款15900元，其余商户的罚款呢在500元至7440元之间，同时被没收了侵权商品。
0: 那市场监管部门要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白酒务必选择正规的渠道，并且留存凭证。如果发现了可疑线索，请拨打12315来举报。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
11: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11: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哎，
11: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2: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8: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3: 车辆正在停在稳定。
8: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3: 到了，
8: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4号。
8: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5: 我是记者张晶，
8: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8: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

0: 平安。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那么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第一场半决赛中，法国队以0-2不敌西班牙队。
8: 大家好，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7: 长征五号遥14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
8: 农业农村部支持指导广西抗洪救灾恢复生产；
7: 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警方上当受骗。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7月13号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7: 那后续呢，这个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照计划开展嫦娥7号的任务准备工作。
8: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7月13号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7: 那么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了较大影响。那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支持指导广西抗洪救灾恢复生产。
8: 据介绍，在前期发布预警信息、升级应急响应、派组一线指导的基础上，农业农村部近日向广西紧急调拨消毒药22吨、防护服9300套及其他防疫物资，全力支持广西开展动物疫病防控。
7: 同时，农业农村部抽调精干力量和行业专家下沉重灾区蹲点指导，落实关键措施，协调解决困难，持续推进抗洪救灾和恢复生产，加快农田排水排涝，落实肥水措施，促进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绝收地块因地制宜改种补种，抓紧抓好死亡畜禽的无害化处理，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加强饲草料、兽药的调剂运输，修复损毁设施，科学补苗补栏，促进恢复生产，最大程度的减轻灾害损失。
8: 此外呢，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还加强了因灾反贫致贫风险监测，指导有关方面及时启动绿色通道，落实精准帮扶措施，切实防止因灾反贫致贫。
7: 那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截止到7月13号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以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件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理赔，已经赔付了28.9亿元。
8: 其中呢，针对超强台风巴威，各地保险机构已接报案4.1万件，估损5.4亿元，已赔付0.7亿元。
7: 那据介绍，保险机构

0: 积极服务地方灾害救援，各地保险机构累计向企业、个人等客户发送信息预警信息近2.4亿次，投入救援人员8.8万人次，救援车辆5.2万辆次，全力支持各地的抢险救援。
1: 近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
0: 农业农村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底结束，将对禁限用的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食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的使用行为。
1: 具体来看呢，综合整治行动将全面排查线索，综合运用明查暗访、社会举报、全覆盖排查等方式，深挖各类问题线索，统一纳入整治清单，闭环落实。
0: 查办大案要案，坚持以案开路、办案开局，精准打击，其中端掉一批非法黑窝点，查扣一批禁限用的农兽药，清理一批违法网店，查办一批典型的大案要案，形成强力的威慑。
1: 严打网络违法行为，压实电商平台主体责任，强化农兽药线上销售监管，对不合格产品实行全链条追溯，一查到底，从严追责，斩断违法利益链条。
0: 强化宣传引导，遴选整治典型案例，以案示法，以案示警，做好政策解读和科普推广，营造共治氛围。
1: 加强常态化监管，对禁用药露头就打，对限用农药落实专柜销售等闭环管理制度，对兽用处方药实行严格管理，经营企业必须凭处方销售，违规的依法从严处罚。
0: 那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7月13号发布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
1: 按照新规，公立医疗机构使用财政预算资金采购目录内医用设备，原则上全部实行集中采购，突发应急情况可特例处置。甲乙类大型设备采购必须先拿到配置许可中国政府网站。
0: 那采购实行国家、省、地、市三级分级管理，甲类大型设备由国家层面统一集采，乙类大型设备由各省牵头集采，要求2026年底前完成首轮采购，2027年6月底前，各省呢至少选取一个地市开展市级集采试点。
1: 采购评审坚持质量优先、优质优价，严控异常低价竞标，杜绝恶性低价竞争，同时统筹设备后续耗材，维保全周期成本考量。后续呢，还将搭建全国高值医用设备采购备案数据库，全程公开采购信息，接受财政、审计、纪检多方位的监督。
0: 那通知明确严禁公立医院盲目扩张、违规举债购置大型医疗设备，原有相关旧文件同步废止，本方案即日起正式落地执行。
1: 7月13号，民政部公布了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民政部公布的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包括中国国际救援中心集团江苏省应急救援总队徐州支队案、常州市金坛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案、新州市周易协会案、新余化市慈善协会案、哈密市门球协会案、智能输配电设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案、中国国际救援中心福建总队鳌峰消防特勤大队案、永州市零陵区龙柏高文化研究中心案、湖南省慈父学会案。这9起案例中的非法社会组织均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被依法予以取缔或被责令予以解散并消除不良影响。民政部提醒有关机构和社会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请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我国的文化产业营收突破20万亿元，数字驱动的文化新业态引领作用不断增强。2026年以来 ，VR、数字交互、实景 AI 等数字技术加速落地文旅场景。那么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如何为传统文化解锁全新消费体验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在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进入暑期，人气持续高涨，日均客流稳定在5000人次以上。沉浸式古画数字展厅里，金陵图的30个特色场景、533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4: 游客魏女士：
5: 我觉得非常好，有参与感，然后再参加一些小游戏的一些互动，比单纯的看图画印象更深刻一点，更有趣一些。
3: 艺术博物馆所在的长江路1800米，装满了1800年的历史，更是一条串联千年金陵文脉的文化长廊。这条不算长的道路上，集聚了20多家重量级文博场馆。沿着长江路继续前行，记者来到江宁织造博物馆，两位特殊的智能员工正在招揽客人，他们是以《红楼梦》经典人物为原型打造的智能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情绪识别、智能交互技术，这两款智能机器人可以精准捕捉游客的表情、语气等情绪信号，还能与游客实时聊天互动。还有宁孝陵博物馆，不少中小学生前来打卡研学，戴上 VR 头显，600多年的明孝陵石刻神兽瞬间活了起来，立体鲜活的明代皇家礼制历史场景逐一呈现。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
6: 扎根于传统文化，然后运用创新技术、沉浸式体验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已经跑出了文化资源到沉浸内容，再到多元消费的新的链路。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稍后请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
7: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4: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小慧。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长征五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第9届军事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海警舰艇首次面向公众开放。我们一同来关注详细内容。
7: 国防动态，
4: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7月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

0: 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运抵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日前，由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主办，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协办的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基层部队、驻京有关文化艺术单位及地方高校等单位的百余名专家、论文获奖代表参加论坛。本届论坛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强军文化为主题，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交流部队文化建设实践方法，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论坛上，与会人员围绕强军文化建设、军事文艺创作、军事文化传播等，从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视角，聚焦当前强军文化建设瓶颈难题、官兵所思所判现实问题、行业前沿热点课题及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等作发言交流。据了解，本届论坛是自2017年军事文化论坛创办以来，首次由军地联合举办，参评论文数量和质量均创新高。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日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闻令而动，奔赴一线抢险救灾。辽宁沈阳市浑河、新开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城区内涝、河道漫溢风险加剧。沈阳警备区武警沈阳支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官兵、民兵赶赴受灾区域展开救援。沈河区一处老年公寓积水严重，沈河区人武部集结民兵，出动车辆、橡皮艇，帮助转移被困群众。7月13号下午，浮河堰海营子段堤坝出现险情，武警沈阳支队百余名官兵迅速赶赴一线，执行堤坝加固任务。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抚顺市海新河流域、吉林梅河口市海龙镇辉发河沿线水位快速上涨，威胁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通化军分区武警抚顺支队派出力量加固堤坝，巡堤排险。央视网消息，今年是海警法实行5周年。7月12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座城市同步举行了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共有8艘执法舰艇集中亮相，其中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3艘执法舰艇亮相天津。央视记者国鹏。
1: 此刻我正在灵山舰的甲板上，在我身旁就是海警最新式的舰载水炮。作为海警舰艇的核心装备之一，它在扑救海上船舶火灾、对违规船舶实施警示驱离以及处置各类海上突发状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海警执法员王湘林。
3: 该水炮可全域瞄准，射程远，水压强，操控精准，作为重要的非致命执法装备，兼具执法装备与救生消防设备双重属性，既能依法驱离海上侵权船舶，制止违规违法行为，也能有效地救援海上失火船舶，阻隔燃油泄漏起火区，保障人员安全。
4: 灵山舰配备多艘新型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灵山舰配备直升机平台，可搭载多型直升机，能够开展舰机协同海空立体巡航。目前该型舰艇已逐步参与钓鱼岛、黄岩岛等常态化海上维权执法任务，成为中国海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5: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 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其中，宁夏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被命名为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7月11号，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联合主办的“戎装不负情深，军营见证良缘”首届宁夏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宁夏军区温情举办。 124名军地单身青年齐聚军营，共赴一场迷彩与芳华相遇的浪漫之约。 参加活动的官兵纷纷表示，此次联谊活动让大家走出营区，走进地方优秀青年，既感受到各级各部门对军人的关心关爱，也拥有了结识知己、邂逅良缘的宝贵机会，今后将更加安心扎根军营，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守护万家平安。 地方女青年坦言，近距离接触军营，了解军人日常，真切体会到军人的责任与温柔，对军婚、军营生活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知。此次军地联谊活动以婚恋服务为抓手，打通双拥共建暖心通道，既是落实官兵关爱政策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军地交流、凝聚军民同心的生动实践。 下一步，宁夏军地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军地青年婚恋服务长效机制，不断创新服务形式，常态开展联谊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驻宁部队官兵婚恋交友难题，让更多青春芳华与迷彩荣光在宁夏这片热土上相遇相知，携手同行。 近日，迎春市新境区丽景街景泰社区扎实开展年度征兵宣传工作，通过多形式、全覆盖的宣传动员，积极营造参军光荣、保家卫国的浓厚氛围，有效激发了辖区适龄青年的参军入伍热情。为了让征兵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社区依托辖区电子屏全天候滚动播放征兵标语和公益视频，全方位营造浓厚征兵氛围。 同时，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征兵年龄条件、报名流程、体检标准、入伍优待、退伍扶持等各项政策，针对适龄青年及家长的疑问，现场细致答疑，精准解读，彻底扫清大家的政策盲区，让征兵政策清晰透明、有据可依。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社区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开展精细化摸底排查。 工作人员全面梳理辖区18至24周岁适龄青年信息，细致区分大学生、高中、中专学历等不同群体，逐一核实大家的在读、就业状态和参军意向，建立动态完善的征兵台账，精准摸清兵员底数，为征兵工作高效推进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社区开展常态化入户走访动员，工作人员分组入户，与适龄青年和家属面对面沟通，耐心讲解最新征兵政策、 军旅成长优势以及家属优待、学业保留，退役安置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鼓励青年学子踊跃投身军营，淬炼青春，报效国家。截止目前，社区已累计入户宣传20人次，走访居民100余户，辖区已有1名青年完成征兵报名，10名青年明确表达了参军意向。下一步，景泰社区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常态化跟进意向青年动态，
1: 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深挖优质兵员，全力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工作任务。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0: 在宁夏的乡村大地，不少退役军人脱下军装扎根家乡，把军营里练出的担当和韧劲用到乡村振兴、带动乡情致富上。同心县玉旺镇南关村党支部书记马杰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2009年，马杰光荣退役，他放弃了外出发展的好机会，一心回乡创业，瞄准肉牛养殖产业，闯出一条新路。凭着军人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劲头，他潜心钻研养殖技术，一点点扩大养殖规模，把肉牛养殖产业越做越稳，越做越强，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老兵创业带头人。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是真的富。2019年，马杰主动加入村级工作队伍，扎根基层，服务乡亲，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用心解决村民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踏踏实实地为群众办实事，赢得了全村百姓的认可和信任。2025年，他高票当选南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扛起了全村发展的重担。任职以来，马杰立足村里的资源优势，依托养殖专业合作社，推动肉牛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他创新推出肉牛托管养殖模式，村民不用操心喂养管理，肉牛出栏就能分红，真正实现了在家门口稳增收，有效拓宽了村民就业致富渠道，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如今的南关村肉牛养殖产业已成为村里的特色名片，村容村貌越来越好，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褪去戎装，初心不改，马杰表示今后会继续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深耕特色养殖产业，不断完善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带着全村群众齐心协力，踏实奋斗，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特色品牌，让乡亲们的生活更加兴旺富足。各位，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
11: 酸奶太噎不够爽，
12: 酸奶太腻不够爽，
13: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4: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5: 清爽好喝不糊口，
16: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7: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 山水风谷，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最新的资讯，

0: 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管理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4号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据应急管理部消息，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七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游客超31万人次。当前，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系列活动正火热举行，多场大型演唱会也即将举办，吸引着大批内地游客踏上跨境之旅。截至7月14号上午11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1亿元。2026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上映第三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从就业机会开发、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困难帮扶5方面施策，推动劳动力城乡双向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7月15日至18日，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将落地宁夏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这场已连续举办15届的专业赛事，这一次不仅带着100位评委走进产区沉浸式打分，更把产销对接、消费者真实声音搬到葡萄园边上。7月13日，2026年大地欢歌相约四季夏季春晚在隆德县联才镇联合村精彩启幕。一场接地气、暖民心、聚人气的乡村文艺盛宴，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

0: 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指未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生产、销售、安装和使用的卫星电视接收小锅盖，均属违法行为。
8: 我想生产销售卫星锅赚钱，可以吗？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国务院行政部门指定的企业生产和销售，其他任何单位不得生产销售。
9: 卫星锅方便看电视节目，我想安装使用，可以吗？
8: 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任何个人和单位未经审批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锅，如确有收视需求的单位，应到主管部门审批，对违反规定的个人处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下罚款。
9: 为啥不让安装使用卫星锅呢？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是违法行为，同时还存在安全隐患。卫星锅安装不当，如遇大风会发生坠落，造成伤人事件；若遇雷雨天，还会发生雷击事故。
8: 同时，卫星锅能接收境外节目，谨防非法分子利用卫星节目传播非法内容。
7: 温馨提示，如果您发现身边有非法小锅盖，请及时向当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或文化执法部门举报。
1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事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早间九点十分至十点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云钦。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节目和往期的节目。那节目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可以拨打编辑部电话0951-511-7200来咨询政策、反映问题和提供建议。还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搜索，在页面下方给节目组留言。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线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孟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现在领取失业金最多可以领取几个月份呢？如何申领？这期间自己还可以缴纳社保和医保吗？那记者联系到延池县。

0: 有的工作人员已经说了，那根据缴纳社保年限而定，缴纳一年可以领取3个月，个人失业金领取最长时间不超过24个月，可以继续缴纳社保。那医保由社保局来承担缴纳，通过我的宁夏即可申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固原市何先生反映的问题。何先生呢，父亲去世后名下的土地是否可以转入何先生的名下？那何先生是父亲唯一的孩子，父亲已经确权土地是否可以转入呢？因何先生一直在外地经营盲人按摩店，村里的老房子也在未推置的情况下推倒。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西吉县平洪镇西坡村的书记潘飞，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好，那此刻我们的何先生在线。何先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那现在呢，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您现在就是以父亲已经确权土地是不是可以转入，是吗？
1: 啊，是。
0: 前期已经沟通过这个事儿了吗？
1: 我已经去了2回了。从去年我父亲是未婚晚妻嘛，我父亲说他现在不行，等我把那个土地确权过在我的名下。去年是他同事给我说，你父亲现在到不了场，那不好办，等你父亲去世了就办。今年我父亲刚去世，我下去办，他把那个编函了啥都写好了，公章盖上了，责任他上了，他最后他给我不办了，说是你现在不是村成员，这那我就不给我不办。
0: 就是已经沟通过了，就是说您现在不是这个不是村里的成员，所以办不了，是吗？您现在户口是不是已经迁到外地了？
1: 钱的问题，这都我又不是移民搬迁，还有这么个事儿。我那个村里还有房子，他给我招呼门打就推掉了。他就这么个情况，给补偿啥都没有。我们这个邻居他们是移民搬迁的平罗的姚夫了，他们的房还留着，把我们给推掉了。
0: 就是您附近就是旁边的这个就是邻居是因为移民搬迁，所以把这个房子给推掉了。您当时是有没有办理这个移民搬迁呢？
1: 我们没有。我们这个邻居他是啥？他移民搬迁到平罗的姚府，他的房子还没留着，把我这个推掉了。
0: 也就是人家移民搬迁的房子没推掉，您的房子被推掉了，是吧？
1: 是，我就有点纳闷，我想了解一下，大补偿也没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西吉县平洪镇西坡村的潘飞书记，潘书记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那刚刚呢，何先生其实有两个问题反映啊。那一个就是父亲已经去世了，他的名下的土地是否可以转入到他的名下呢？说是已经去咱们这个村里去咨询过了，说是因为现在不是村集体成员，不能转入，是吗？
2: 是的。
0: 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依据吗？
2: 这个是他们以前不是转入城镇户吗？
0: 对。
2: 转到城镇户里，转到城镇户之后，他就这个第二轮分土地的时候就给他没有分上土地。
0: 第二轻分土地是在什么时候？
2: 2019年吧，应该是。
0: 2019年第二轻分土地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把土地分到这个何先生父亲名下。
2: 没有把土地分到，这个他把户全部转出去了，
0: 就是
2: 导致他这个是应该是我看啊，应该是前几年不正规，现在慢慢都正规起来了。他这个村集体成员应该还是2019年左右嘛，就建立了这个村集体组织，然后他又变为成员。他那时候都他一直在外面，没有在这个老家这边。
0: 对，
2: 一直在外面，所以导致他没有这个加入这个村集体成员。
1: 是这样的，我想打断，我先说一句，他这个说的是谎言，你看。我们土地证还在我们名下，怎么没分着土地？我土地证还在我们手里，分哪里？
0: 现在我们两位不要着急，我们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捋，好吧？
1: 自己的说，不作为。这是这么个情况。
0: 现在两位先不要着急，我们的导播那先跟我们的两位先联系一下啊。现在呢，我们事情一件一件捋啊。那我们热线这里也不是两位这个争执和这个辩解的，我们挨个一件一件的去捋。首先呢，刚刚我们潘书记说呢，是在2019年这个土地重新确权的时候，因为何先生的父亲不是村集体成员，所以这个情况就会出现。那我们现在来跟何先生来沟通一下。何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啊，说是2019年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土地已经重新确权了。那您刚刚说您手里有土地确权证，那个证是哪一年的？
2: 你看我给你解释。

0: 解释之后你让这个何先生再说，如果他说的话就让他一直说下，我就不做解释了
1: 啊。您先解释，好，您解释一下政策。
0: 就是他是就是以前是搬迁出去的，搬迁到城镇户，导致他2019年的时候他也不在这边，他没有雇佣这件事儿，导致他没有加入村机器成员，所以这个土地那个划分的时候也没有给他划分上。现在他跟你们取得联系了，他跟我们村上跟我也取得过联系，我现在要把他又加入到这个村机器成员，现在又召开这个村集体成员大会，
1: 对，
0: 然后又加入，这个是我们村上有好几个都是这个情况。现在我昨天都这个有明文规定有这个条件的，
1: 对，
0: 我昨天看了一下，像他这一种也可以就是说加入到我们村集体成员，但是我又召开我近期我又召开这个村集体成员大会，然后才能加入，加入之后还有一系列的往上报着上级，对，我又输入这个网上，然后他才能从集体成员。这个我给他做过解释。
1: 好
0: 啊，
1: 我觉得
0: 这个是合理的，我给他已经办了，那么他现在想要干什么。
1: 现在明白了，潘书记其实把这个事情解释得非常清楚。何先生，我们这个当时在土地确权的时候，您的这个父亲没有这个加入进来，所以是没有进入到这个村集体成员名单里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确实就是分配不到土地，因为土地是属于村集体共有的。那现在呢，刚刚潘书记已经说过了，就是现在呢就是要召开村集体大会，然后把你重新加入进来以后，就可以把这个土地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您现在明白了吗，何先生？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好吗？
2: 那个土地确权是我们土地证拿着的，他怎么？
1: 我知道这个土地证。
2: 还有这么个情况，我们那个庄稼这院子房，他们大招呼为啥给我退了？还有这么一个这件事的。
1: 好，那我们潘书记他们家房子是什么情况？
0: 第二件事情，这是2020年之前的，我那时候我也不是支书。这个是我们西集这边都是这个政策，人家是兔皮房，就是不安全房的退出。那个西集县都是这个一样的政策，那个退出兔皮房。
1: 对。
0: 像我们家，我那时候我们家兔皮房都退出了。大面积的土坯房都拆除了，拆除之后你需要建这个安全住房的时候，有些人就建了，有些人没建。现在把他们这上一届的事情，也不是我手里的事情，但是我给你解释一下。他把这个现在如果他回来要建这个房，我们村上给他审批，申报，然后他自己再建房就行了。
1: 明白。
0: 现在人家上面政策的安全住房，
1: 对，
0: 那些土坯房都不是安全住房，所以以前的政策都是把那些不安全住房就推掉了。就是这个。
1: 对，我们是有相关的政策啊，确实说是这个农村危房改造。就有这么一个政策，政策呢就是像这个土坯房这个存在这个年久失修啊，一些危房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就可以通过的是就是推倒以后给予相关的一些政策补贴啊，重新盖房，是吗？
0: 对对对。
1: 那目前来讲的话，
2: 我也能了解，能理解，但是他给我一个招呼都没打，推掉了。我们邻居人家是移民搬迁的姚府，平罗姚府，他人家的房子对的，我们都推掉了，招呼都没打。
1: 您看，何先生，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想的是主要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1: 因为之前的是为什么当时把这个房子推掉的话，我们潘书记当时也不在任，这个事情他可能现在就是今天在节目里也没法给你进行一个解释。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房子推倒了以后，我们是有相关的补贴政策的，那我们这个重新盖房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政策呢？潘书记给解释一下好吗？
0: 现在有个政策，就是你如果回来在这边盖房，那你我还是前提条件是你要加入村集体成员，然后给你审批啊，我们这边申报审批这个庄园然后这个给你大这个土地书信都合适的话，你就自己可以建。
1: 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的补贴吗？
0: 补贴像有今年已经结束了，比如说明年有这个危房改造，我像是不含意外物。
1: 对。就是不是还有提供这些像什么砖呀，或者说是水泥啊，什么这样的一些优惠？
0: 就是你把这个房按照人家的那个上下全条一盖成之后，人家给你补贴意外物。
1: 就是说你先是得把房子自建好了以后，然后是有验收是吗？验收完了之后，
0: 验收结束，人家给你，
1: 然后直接会。

0: 把这个补贴款是直接打到这个何先生的账上是吧？
1: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0: 明白，哎呀，好，那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啊，就是我们现在就何先生的两个问题啊，无论是这个土地的一个确权，还有这个新房的这个建设的话，都是有一个一个根源的根基本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加入到这个村集体里头。那他目前来讲，何先
1: 生这个我自从这个农业职能就是随便就能拉进的，就他们能通过就能拉进。但是我父亲现在去世了，这个户口失效。能还能不能办？我就给他做，他给我写个保障书，能不能办？
0: 啊，
1: 这么个情况。
0: 对，何先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1: 我给我留个时，你给我说一个准确的时间。我已经两年，我是个残疾人呀，我这么个情况。
0: 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何先生可能比较着急了解的。
1: 我去年就泡着呢，我这已经两年了，给他打电话都几趟了。
0: 好，那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先捋清楚啊，何先生，您先不要着急。我先问您一个问题，您当时那个户口是什么时候迁出去的呀？
1: 我的钱这么可是，14年了，
0: 一四年的时候签掉的是吧？您现在已经
1: 老人签的车，老人签的，签的车，签的是农村。
0: 对，当时现在是已经从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了，是吧？
1: 啊、哦，是。
0: 对，那好，潘书记，那他们现在这个就现在已经是城镇户口了，那现在这样的情况来讲的话，有没有对他这个加入村集体有影响呢？
2: 没有，我昨天他这个事情他给我反映过，反映之后我昨天看了这个文件，像他这种情况就勉强可以拉入到村集体成员，
0: 对，
2: 所以我决定就把他拉入村集体成员，
0: 嗯，
2: 就是最近我们可能在这个一个月之内，我们又召开这个村集体成员大会，
0: 嗯，
2: 然后拉入之后，然后又公示之后，啊，还有公告，公告对着，
0: 对，
2: 公示之后还有三次公示，
0: 嗯。
2: 之后他才能拉入村集体成员，知道？
0: 这样的一个流程走下来的话，大概需要多久？三次公示？
2: 可能就是个一个月左右吧。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召开村集体大会，这是需要将近就是我们走流程有一个月的时间。
2: 因为三次公示就要3期21天，
0: 嗯，
2: 所以我们还要近期召开这个会。召开会之后，这公示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
0: 对，
2: 一个月之后把他拉入这个村集体成员之后，他要自己下来办。
0: 嗯，
2: 他办的时候，在我们村上要开这个手续。
0: 对，
2: 然后就是他自己又给他办这个土地，我们只是给他提供这个证据手续，他自己又对农牧局去办。
0: 对，明白。
2: 就是这样。
0: 嗯，好，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何先生。您看刚刚那个潘书记已经说了，最近这一个月召开这个村集体大会三次公示大概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一个月多月的时间之后呢，这个确定了以后呢，您要需要自己就是来跑这些相关的程序，然后呢后续的这个土地的确权，然后包括你后续的老房子也都可以同时进行了。
1: 行的，谢谢主持人。
0: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潘书记啊。今天是潘书记也是讲的，把政策理的也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顺，那也是合理的、完美的解决了我们何先生的一些诉求。那之后呢，还是需要我们何先生就是在村集体召开相关会议，然后公示之后呢，相关的程序还是需要自己来进行办理的。到时候呢，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我相信我们潘书记还是会非常热心和耐心的给您解答的，好吗，何先生？
1: 就他们等公示完，给你拉。成员给我通知一下，我就知道了。
0: 嗯、好的，好的。那到时候，
2: 这个主持人还有这种情况啊、
0: 你说，
2: 你让何先生他自己对这个农牧局他咨询一下。我们经济，我们可能在一个月多之后把他拉入村集体成员之后，他如果要办这个土地的话，到一年之后才能办。这是政策啊，让他自己咨询一下啊。
0: 嗯，好，那何先生呢？这个政策，
1: 这么个事情，我就已经资料都写好了，工作都谈上，我去把我这个资料都给我送回了。我现在我老爹确实人家派出所要销户，一销户，是不是怕办就影响嘛？如果就把那个资料，
2: 你老爹去世之后要销户的话，你只拿这个死亡证明就行。
0: 嗯，
1: 那就行。
0: 嗯，
1: 我就害怕一销户这。办不成，我刚跑了路了，我是也不方便。
2: 那你要办这个死亡证明。
0: 嗯，好，
1: 证明有的，证明啥都有的。
0: 好，那何先生这样，如果您确实不太方便的话，我们的编辑到时候连线一下我们相关部门来帮你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政策，好吗？
1: 行嘞，行嘞，谢谢，谢谢。
0: 嗯，好好好，谢谢、嗯、谢谢潘书记啊，今天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那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何先生，其实您看今天这个。

0: 事儿说起来很清晰也很明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要着急，有时候着急这个语气啊或者脾气啊就有点冲，其实这样的话不利于我们的沟通的，有的时候我们耐心一下去沟通，其实事情很快就能解决掉，好吗？我们这些事情都是有相关的政策的啊，您放心啊，何先生。好，再见啊，何先生，也谢谢潘书记，谢谢您。好，谢谢您啊，谢谢两位，好，再见。嗯，
1: 再见。
0: 那在今天呢，我们潘书记非常耐心的也是把这个事情啊捋得非常顺，讲得也非常清晰，所以说呢也是提醒我们很多朋友啊，我们再去了解一些事情咨询一些政策的时候，不要带着怨气，先耐心的我们沟通去了解，我如果在这个沟通过程中有些政策不了解不清晰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那是在节目时间之内，在周一到周五的早晨的9点到10点来拨打这个电话，节目之外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我们待会儿见。
2: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取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好，各位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早间9:10至10:00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云钦。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节目直播热线电话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编辑部的电话5117200来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还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给节目组留言。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了解一下贾女士反映问题。她说，2026年5月10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文件里第15条，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那超龄劳动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或者是患有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办法另行制定。那咨询税务机关让找工伤的主管部门与政务大厅社保部门联系，说没有接到相关通知。那请问这个如何来操作缴纳呢？我们记者也是联系到了石嘴山市人社局。那狮嘴山市人社局反馈的是，2026年5月10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公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办法另行规定》。那截至目前的《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办法》尚未出台啊。那因此咨询的关于退休返聘人员的工伤保险暂无法缴纳，也可以及时的关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官方网站，待相关的办法发布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0: 我们来关注一下银川市的邢先生反映的问题。邢先生今年58岁，想缴纳养老保险，在录入个人信息后发现已于2023年5月30号登记过信息并参保，参保地为银川市，并未显示单位信息，缴纳账户也是暂停的状态。现在邢先生如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生活在天津，需要在天津来进行参保，该怎么办呢？关于我们邢先生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到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2333的从燕娜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喂，你好，燕娜。好，那此刻呢，我们的编辑记者正在联系我们的燕娜，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那现在目前呢，我们的邢先生已经是居住在天津了，需要进行一个异地参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稍后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12333的从燕娜。燕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那邢先生他之前就是说在发现啊，就是录入个人信息的时候发现23年5月30号登记过这个信息并且参保了，但是一直是暂停的一个状态，参保地是在银川，他目前已经在天津居住了，想要在天津参保，这个该怎么办呢？
1: 嗯，好的。那他现在的这个在银川市的参保状态是正常参保的状态还是暂停的状态？
0: 暂停状态。
1: 暂停状态不影响他在天津市正常参保，只要他在宁夏是属于暂停缴费状态，那么在天津市是可以正常的参保缴费的。
0: 嗯，也就是说这个暂停状态是不影响他在天津参保的，是吧？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啊，这个就是这个账号，这个就是一直是那个一直在参保，这个会有影响，比如说到外地再进行参保的话。
1: 这个是不允许的，因为目前呢，咱们宁夏是实现了全国养老保险统筹。所以呢，如果说他在宁夏是处于正在参保的状态，那么他在宁夏以外的其他省份是无法同时进行再次参保的。
0: 嗯，
1: 也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只允许有一个养老保险关系。
0: 对。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就是只允许有一个，如果之前有的话处于暂停状态可以进行异地参保，但是如果一直是存续状态呢是不允许的。那邢先生想问，这个信息需要去消除吗？
1: 不需要的，因为养老保险它在全国是可以进行关系转移合并的，而且它是累计计算缴费年限的。那么它如果在宁夏也参保了，那么之后在天津继续参保，那么将来它归集到一个参保地办理申请手续，所有参保地的养老保险是归集起来合并计算缴费年限的。
0: 嗯，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问题，邢先生今年已经58岁了，那他这个缴纳这个养老保险的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规定吗？
1: 嗯，这个目前就看他现在是否属于一个就业的状态，如果是属于就业状态的话，那么他就正常的按照单位的社会保险去缴纳就可以了，单位会依法的为他去缴纳社会保险，个人只承担个人的部分就可以了。那么如果邢先生他是属于未就业状态，是属于灵活就业状态，那么他就在天津市去选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就可以。那么在邢先生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可以将天津和宁夏的养老保险归集到一个参保地，那么办理退休手续。那么具体是归集到天津还是归集到宁夏，那么首先要看您现在第一次参保是在哪里，然后最后一个参保地满多少年，户籍又是在哪里，所以要根据政策来去对应邢先生的实际情况来再为他详细的解答。
0: 嗯，好的，明白了。此刻我们的邢先生在线吗？那邢先生没有联系上，没有联系上邢先生，但是我们会后续会将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给我们的邢先生转达到。好，那我们继续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咨询啊，就是曹先生反映的问题。曹先生呢，户籍是在这个中宁县，他是在2013年这当兵复员回到了银川，2014年期间是没有单位的，社保属于断缴的这样一个状态了。他在2015年在公司上班，单位缴纳社保，近期通过我的宁夏发现有13个月的断缴期，那这个断缴期如何查询呢？明细是否可以查询到呢？断缴期间是否可以补缴？怎么样去补缴呢？您帮他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那么邢先生的这种情况是属于复员以后转回原籍，然后自主就业、自主择业。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他 想要查询自己的社会保险的具体终端信息，然后具体的一个详细信息的话，那么他可以在咱们节目下播以后，然后去拨打我们宁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的一个咨询热线12333，提供他详细的一个个人信息以后，我们工作人员会给他逐一的去查询他的社会保险的参保信息、终端信息和具体的终端月份，都会详细的给他去查询的。那么除了电话咨询服务以外呢，还可以自主查询。自主查询有掌端查还有网端查。那么掌端呢，就可以通过咱们宁夏12333的微信公众号，在最底下有一个微服务，选择人社公共服务，然后点击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查询，他可以查询自己的一个参保信息、缴费信息，还有社会保险的一些明细。那么网端查询呢，就需要登录宁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通过电子社保卡扫码登录以后，在网端进行查询。那么以上这三种方式呀，都可以查询咱们社会保险的一个具体信息，无论是养老还是失业，都可以详细的去查询，包括自己的一个终端信息，那么都基本查得到。那么断缴期间呢，如果说我们行先生是属于自主择业的，这期间呢是属于灵活就业或者是未就业状态，那么我们2019/8/7号文件明确规定了，任何灵活就业人员呢都不得以事后延长补缴年限的方式来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延长自己的缴费年限，所以他中断的部分是没有办法补缴的。当然这个也不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服兵役前的年限和服兵役之后继续缴纳的年限也是累计合并资产缴费年限的。
0: 其实呢，曹先生就有没有担忧的一个必要啊，因为这个只是断缴了13个月，但是您这个还年轻啊，这个后续上班的时间还长，所以后续我们保证他这个社保一直属于这样的一个正常缴纳就已经可以了，其实也是对您个人是不会构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的。
1: 是的，养老保险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里，他只要能够连续的或者是断断续续的继续缴纳，养老保险都是给他累计计算缴费年限的。
0: 对，那刚刚也是提到了我们三种方式可以就是查询自己断缴和这个养老就是这个社保的缴纳的情况。第一种方式呢，线上啊，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2333来进行咨询。第二种方式呢，可以通过也就是我们人社厅的一个微信公众号12333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里边可以就是一个微查询里边可以进行查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端啊，就是 PC 端电脑端来进行这个查询，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网站来进行查询。那如果就是很多时候嫌这个操作麻烦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嘛，12333来进行咨询。好，那刚刚呢关于曹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里就是已经算是给他就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后续也不会有影响，曹先生也不要担心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宋女士反映的问题啊，她说最早在银川市的工作单位给缴纳的社保，当时呢一年就是一共几年的时候啊，就她换了两家单位，后来又到外地去工作了，本单位一直在缴纳社保，这样多地多单位缴纳的社保后期也如何计算呢？还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操作吗？他其实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因为换了好几家工作单位的，像他这种情况是有影响吗？
1: 好的，首先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告知这位听众朋友宋女士啊，您可以完全放心，不必担忧。那么您在宁夏，无论是一年或者是几个月，同时不停的换单位，这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在自治区和全国范围内只允许有一个养老保险关系参保，所以呢您这种情形肯定不是同步参保的状态。那么无论您一年换多家单位也好，还是在多个地方这个不同的时间段去参保也好，养老保险呢全部都是累计合并计算缴费年限的。那么在自治区范围内您自己是不用任何操作的，因为您的养老保险关系只有在自治区范围内只有一个，所以呢您就不用管它。那么如果您今后在外地去工作，也继续在外地缴纳养老保险，其实跟前面的这个秦先生是一样的情况啊。不论在外地哪个地方您缴纳了养老保险之后，那么我们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超过10年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将养老保险归集起来去合并转移，都是可以的，而且现在线上操作也是非常方便的，所以您完全不必担心。
0: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苏女士完全不要担心这样的一个事情，就算是你一家公司换到另外一家公司，他两家公司不可能同时给你缴社保哈，就因为你离职了以后，人家单位肯定是不给你缴了，所以你的账户还是单一的存续的，然后呢另外一家再缴上就相当于又给你续上了，所以不存在相关的这个就是账号这个多个账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都是统一管理的嘛，所以这个完全不要担心。而且就算是中间换了，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中间你换工作呀，有一两个月的断缴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毕竟后期都是算的是累计嘛，你只要累计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年限就是可以的，所以说宋女士完全不需要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1: 嗯，是的，她只需要就是到时候确定在哪个地方能够办催生手续，将多地的养老保险归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咱办理催生手续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后期等到他要么就是等到现在的这个县单位离职以后咱们办理，只要他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超过10年的，我们随时就可以办理。
0: 嗯，
1: 那么如果不超过10年了，我们就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当年的时候我们再办理关系转移接续也是可以的，都没有影响。
0: 嗯，所以说宋女士完全不需要担心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好，在这里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12333的丛燕娜，今天给我们的宋女士、曹先生还有邢先生进行的一个关于社保政策的详细的解答，也是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任先生反映的问题。任先生是一名野钓的爱好者哈，那想咨询一下在星海湖钓鱼的问题。任先生描述，星海湖现在每天都有人三班倒的巡湖，不让钓鱼，过来就让收竿子。相关规定也明确规定了，个人休闲垂钓不属于违反渔业法的行为。星海湖不让野钓。那为何正常缴费就可以钓鱼呢？那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狮对山市矿业集团，也给了一个答复。他说，一是根据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的相关条款的规定，国家级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域是严禁开展垂钓活动，星海湖属于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全域长期实行禁钓禁令。那第二呢，就是垂钓过程中投放这个窝料饵料极易污染水体，易引发水体的藻类的爆发，破坏水域的生态平衡。同时呢，垂钓产生的饵料袋、废弃物等一些就会随意丢弃，就会加剧周边环境的污染。三是呢，夜间垂钓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但部分垂钓人员无视管控规定，趁巡护人员换班休息期间呢，是擅自入湖垂钓，增加日常管理难度。第四呢，是规划设立星海湖垂钓中心呢，旨在啊统筹解决全域无序垂钓、垃圾乱堆、水体污染等问题。那通过划定专属的可控垂钓区域，合理满足群众的休闲垂钓需求，点位的收费的收取的费用呢，专项用于管护人员的日常保洁，属于生态维护及水污染防控工作。关于任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反映的处置措施呢，是针对星海湖区域存在的无序垂钓问题，已经是落实并且进一步强化以下的管理措施。一是现场劝导与警示，在您反映问题后呢，他们将会继续加强巡护的力量，加大星海湖全域的巡查的频次与管控力度。第二呢，是长效疏导管理，针对垂钓人员较多的实际情况，将会在加强安全警示和法规宣传的同时，积极引导指定合规的区域开展休闲垂钓活动，切实避免安全隐患，减少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这个任先生，您老去的这个星海湖啊，它是属于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全域长期实行垂钓禁令，所以说以后呢不能再去这个星海湖了。就是为了满足的话，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划设区域，在这个区域有相关的一些管理。就我们很多一些野钓的一些朋友啊，您是就是打这个窝料也好，或者说是在这个地方又是吃又是喝，有时候待的时间很长，也会产生一些生活污染垃圾，那你在这个专门的区域收取合理的一定费用，就帮您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同时呢也是能够就是有一定资金投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区域的这个日常的保洁和生态维护等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说我们要相互理解好吗，任先生？所以说以后不能，包括也提醒我们很多一些垂钓爱好者啊，咱们钓鱼的话尽量去就是规定的一些地方，就是公开的可以让你垂钓的地方，千万不要去这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啊，这里是长期实行垂钓禁令的。好的，朋友们，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宁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早间9:10至10:00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您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那节目的热线电话是5117891，这是在我们9:10到10:00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其他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是5117200来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您还可以打开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给节目组留言。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5: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的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记者近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至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海南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中国消费者协会7月14号发布的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报告显示，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消费者感知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为79.82分。沿用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各项指标评价得分均有所提升，其中保洁服务指标提升最高，提升22.10分。综合服务指标提升最低，提升7.53分。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 7月13号，宁夏妇联在贺兰县金桂镇暖心启动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儿童关爱活动，联动民政、教育、社会组织、爱心妈妈等多方力量，围绕红色铸魂、家风润心、安全护航、精准帮扶、民族团结五大重点，用心用情为各族人民、少数少年儿童打造书香浸润、安全无忧、温暖相伴的暑期生活。7月14号，记者从狮嘴山市投资促进局获悉，上半年狮嘴山市落地实施招商引资项目153个，到位资金95.98亿元，实际使用外资1256.1万美元，同比增长121.5%，总量超去年全年。7月盛夏水稻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期，在灵武市重新镇中渠村的水稻智能化种植园区，千亩稻田绿意盎然。与传统人工巡查模式不同，这里的稻田上空多了几位全自动空中巡田员，依托无人机自动机场加多光谱遥感无人机智慧巡田系统，实现无人自主巡航、精准研判、隐患提前预警，跑出现代农业高效管护加速度。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那说到国宝大熊猫呢，其实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啦，我也一直希望可以到成都去好好的跟大熊猫亲密接触一下，而且之前也看到哈，在成都还有大熊猫专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包括这个列车上的美食啊等等哈，都是和熊猫啊，包括它周边的一些像竹子呀什么的息息相关的，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当然我们今天说到主角是大熊猫，我们也要去关联到古代，同样也会进行一个穿越。那么是不是大熊猫自古以来就是国宝呢？那么关于大熊猫成为国宝的故事哈，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详细的为大家来说到。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大熊猫呢，好像在我们历史当中的身影不是这么显眼，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熊猫以前不是国宝吗？还是说大熊猫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呢？我们就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1: 是的，马上就来穿越到古代哈，来了解一下熊猫生殖记。那说到大熊猫呢，在我们国家现在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国宝地位了，也承担着为国卖萌的欢乐使命哈，并且在国际外交当中呢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搜索古代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啊，其实呢，正如刚才武豪所说的，他在古代的待遇并不高，甚至历史记录呢都是寥寥。

0: 当中的大熊猫就已经出现在我们中国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为什么大家会不容易找到熊猫的足迹呢？其实也是因为古代熊猫的称谓是非常多样的，而且呢，很多动物大家是非常容易混淆的，就比如说猛士兽、猛豹，还有魔白熊、花熊、白豹，各种各样的名字放在一起呢，大家确实会想象不到，有的竟然就是说熊猫呢。
1: 确实这些都是在古代曾经戴在大熊猫头上的名称哈。所以呢，哎呀，大家也还在想着说啊，怎么花熊也能称为大熊猫啊，这个白豹怎么又变成大熊猫的名字了？那其中呢，可能有真有假，尚存争议哈。但对于大熊猫最早的记载呢，是出现在诗经大雅含义这一则当中的，里面就提到了熊还有猫，那指的就是大熊猫哈。那么古人对大熊猫呢，比较早的称呼呢有猛，另外还有魔等等哈。在山海经当中呢，兽多猛雕一语啊，也是在注释当中提到是和大熊猫息息相关的内容。那后来呢，其实哈，在很多的一些著名的记载当中都有提到，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当中啊，包括汉代的《尔雅》当中哈，都有说到哈。那么说到大熊猫呢，它的地位是怎么样突然之间提升的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大家说到哈。那其实呢，也是跟古代的作战啊，包括跟古代的一些当时的历史的条件和环境是有关联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很多和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息息相关的内容哈，当然刚才也讲到了，在古代呢，其实原先大熊猫的地位并不是非常高的，但是后来呢，因为大熊猫的和平属性哈，到了唐代呢，就开始作为两国友好交流的象征了。那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啊，我们国家就开始推行熊猫外交，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大熊猫作为国礼也承担着维系友好的重要作用。
2: 可见啊，大熊猫不仅是历史悠久，而且深受世界各国人们的喜爱，所以才会在各个国家各种不同文化的地区呢，都引起了熊猫热，大家都非常喜欢熊猫。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如果是说想去跟动物亲密接触的话呢，不妨也要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了，也要带大家去了解了解我们国内一些非常受欢迎的动物园。当然就要先从红山动物园说起喽。
2: 这家动物园呢，在喜欢动物的人眼中真的是一块圣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中国唯一一家坚持了12年拒绝动物表演的动物园。
1: 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动物表演呢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对动物的训练的。你想想看，本来动物就是大自然的宝贝，那么你把它放在动物园里还要去训练它们，真的是一件听起来就很残酷的事情。
2: 是的，而且红山动物园呢不仅仅是不用动物的表演，而且呢他们是非常重视动物的生存体验。虽然说地方似乎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帮助动物们改造他们的生活环境，让动物回归自己本身的生活环境。所以呢在这里啊，动物能决定要不要被你参观，想要一睹他们的芳容呢还得看动物的脸色呢。
1: 对啊，得要看他们的作息时间哈。而且呢近期去到红山动物园还能看到网红三面猴杜杜哈。那么这只三面猴呢可以说现在是园里的头号网红了，丑帅丑帅的，还有点蠢萌蠢萌的，但就是被大家喜欢着。
2: 同样的，我们去到这里呢也可以见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大熊猫朵朵呢主打一个凭本事上位，它有很多绝技，像是花式挠痒痒、和竹子干架、5秒爬树，哪一个啊都让大家特别的能够忍俊不禁。如果现场呢能够有幸看到朵朵在跟大家游玩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解压，特别的开心了，
1: 很可爱哦。那除了大熊猫之外呢还有小熊猫笨笨嘟嘟哈、也非常的可爱。而且呢它们是那种红棕色的毛发，另外呢还有白色的绒毛，衬出一张张精致的小脸，你看着它们总觉得它们在冲你笑，哎呦心都要碎了哈。
2: 是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呢，红山动物园有非常多可爱的动物，但是呢如果你去一趟抱着说我一定要见到谁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放平心态。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在这里动物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被你参观，所以呢如果能不能碰到他们，更多的还是要看着缘分了。
1: 对啊，就是那么的有性格哈。当然也要感谢动物园的园长还有动物园饲养动物们的饲养员们对动物的爱。那说到我们全国动物园的排名哈，除了红山动物园在前列之外呢，当然要提到广州长隆野生世界了。那么说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啊，不仅在我们国内是大名鼎鼎，每年呢还会吸引很多海外的游客。在园区里呢不仅能够观赏到各种珍稀的动物，还可以欣赏到热带雨林，另外还有各种娱乐项目。园区真的是具有很多很多综合性的可玩性的点呢，所以呢也特别适合在节假日可以带上家人或者约上你的小伙伴去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去打卡。
2: 而且广州呢那边的气候跟我们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见到的动物植物种类也都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个动物适合的环境不太一样嘛。近一些的话呢值得推荐的就有上海野生动物园了，因为上海野生动物园是我国的第一家国家级野生动物园，在2007年的时候还被列入国家级的5A 景区当中呢，而景区当中的物种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还会举办相应的动物运动会和时装秀主题娱乐活动，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上海野生动物园。今天既然要说到熊猫，那不得不提一个地方，那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这里呢你能够见到我们一口气看到最多的熊猫了，会发现哇真的是琳琅满目，特别的可爱。而说到动物园，真的怎么能够少得了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呢？这是我国的4A 级别景区，熊猫作为国宝呢可以说非常受大家喜爱。而这样一座动物园每年都会吸引无数的世界游客，大家呢只为了一睹大熊猫的芳容。
1: 是啊，我就一直想去到成都看大熊猫哈。之前虽然去过好几次成都，但是呢都是吃最重点，还没有机会能去到这个熊。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 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答？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头啊，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哇、哦，
7: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9: 哦、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6: 这是我们的职责， 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3: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说到古代呢，师徒之间的故事和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在今天爱上国风，文飞就会好好的给你来说一说。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师徒关系是紧密关系，和亲子关系一样哈。师徒呢，主要是从传授技术、技能的角度来讲的，全力将技术悉数传下。那徒弟呢，要认真学，技术娴熟，就能够挑大篮，就是担当重任了，是不是？也让我想到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哈、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数学老师，在我的初中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数学一直不是特别好，我可能是文科啊比较强一点，像历史啊、政治啊、包括地理啊都还不错，但是呢，就唯独这数学吧，一直都是老大难，所以呢，每每上到数学课，我都非常紧张，然后呢，就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哈。但是我那时候在初中呢，遇到一位数学老师，他就非常的耐心对我，并且呢，他一直对我就是那种绝不放弃的态度，就以至于每每我考不好，我都非常的惭愧。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相互的。当一个老师全心全意的在为你好，在对你好的时候，但凡你是一个怎么说呢，还是对自己有一些要求的人，你都会不自觉的会要让自己快马加鞭的去追赶，或者是说呢，要给自己在无形当中加一些压力，会觉得如果我不好好去认真的面对的话，我无言以对啊，不是江东父老，是无言以对我的数学老师啊。那我就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啊，下课的时候她也会给我开小灶，然后呢，因为她也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嘛，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跟她之间像是在和姐姐交流一般，并且呢也会觉得非常的亲切，所以以至于我后来数学成绩呢也在突飞猛进的进步，并且呢在高考的时候啊还真的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呢。谢谢我的数学老师。在人生的很多重要节点当中呢，我们都会遇到自己的人生的导师啊，或者是引路人，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哈，比如说在家里面有我们的父母作为师长引领我们，在工作单位呢也有我们的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同龄人之间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都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进步的一些空间和指导，当然有我们的领导。那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像有爱运动的朋友，那文飞最近也在运动哈，可能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自己所喜爱的教练啊，他可以用他的这样的耐心，或者是说用他的那种毅力能够引领你，让你可以在这个领域不断的坚持，也能有所收获。那么大家又是怎样去理解的呢？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你觉得最好的师徒关系会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取暖，或者是说互相在传递能量的一个过程，并且呢，也一定是共同在各自的轨道当中持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师徒关系呢亲如父子哈，那这会儿呢我们要穿越到古代了。说到古代的师徒哈，真的就是说亲如父子的那种关系。那么古人学者必有师哈，师者呢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人生呢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呢？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哈。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都会有着属于自己这个领域的老师呀。那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诗说当中的节选哈。那说到拜师学艺呢，在古代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件人生大事了。一个人当他懂事之后呢，往往就会选择一个老师，或者学习知识，或者呢学习一门手艺来谋求生存的能力。那拜师学艺呢，就是人把吃饭的手艺交给后人的一件事情啊，把这种手艺呢可以通过后人一直的传承下去。而这种手艺往往是一代人甚至是好几代人的心血，就是拿心在敬畏着的一个东西。那师父与徒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大家都知道，很好的概括，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投入师父门下之后呢，跟师父相处的时间甚至很可能就远超过跟父亲哈。那么师父呢，不但是承担起了教授技艺的责任，更是要承担起父亲的责任。那除了学习之外呢，还要对徒弟的生活进行照顾，而徒弟对待师父呢，则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血缘的关系，也是让师父与徒弟往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那有些父母呢都没有办法去传递哈，但是师父却能够很好的进行渗透。哇，真的不得不说，师父就是老父亲的角色了，甚至比老父亲要兼顾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哈，也让我想到最近的一些个老父亲吧哈。当然我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一定也少不了这些个老父亲啊，当然是打双引号的。那你也可以回顾一下，在你的学习道路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或者对你的人生起到关键性的指导意义的老师们，

刚才也说到了拜师学艺在古代呢是非常重视的一件人生大事哈。那在拜师的过程当中呢，父母也往往要先

看看这个师傅的技艺怎么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却会忽略掉师傅的品性哈，特别是从小学艺的人，所以呢慢慢的大家都会越发的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师傅的品性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说到跟师傅学习，不光要学习很多的技能手艺知识，更多的要学习人生的道理啊，怎么样去好好的做人。而且说到我们中国的技艺啊，大抵都是啊什么书法呀、绘画呀、武术啊、戏曲啊，包括现在的相声等等，其实讲究的都是身心的修行。我们要把身体和心性贯通在一起，这些呢其实都是活的。就像我们看现实和武侠小说当中哈，真正的高手呢都是活得特别的潇洒坦荡的，也是把自己的身心呢可以完全的和技艺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你首先要真正的去喜欢你所从事的这件事情，那你才能够从师傅那儿学到真本领啊。其实呢古人之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没有办法再扩充了哈，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哈多多的来为你说到相关的一些故事。那沿着这样的话题，虽然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但是也希望我们在人生长河当中呢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遇到很好的师傅，当然也可以呢在你擅长的领域啊可以成为可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傅，能够把你的技能传递到更广更远的平台当中。那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跟你说再见喽，也希望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在电波当中相会，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新办7月14号上午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据海关统计呢，今年的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6月进出口呢是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的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是5到6个，其中呢有2到3个将登陆或者是影响中国。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呢是7月底到8月的上旬，主要。

0: 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的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七月到九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以及华南等地呢，降水偏多，部分的地区可能会出现较重的汛情。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呢，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黄淮、华南等地降雨较强，局里有大暴雨。明后天呢，西北地区的东部、黄淮、华南等地仍有较强的阵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我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多高温闷热的天气，新疆和重庆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呢可达40度或以上，需要注意防暑。7月14号，全国的用电负荷呢达到15.51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较7月10号的15.18亿千瓦呢增加到了3300万千瓦。高温天气和工业生产稳步提速，是推动本次用电负荷创新高的核心原因。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5号的7点59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3.0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在银川开幕。这次活动呢，由宁夏贸促会和中国贸促会的商业行业委员会主办，首次将中外商贸的协会资源和宁夏重点行业呢进入到嵌入式的对接，共同打造合作的新模式，吸引了5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7月14号，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国际考古学领域顶级期刊《考古科学杂志》日前呢在线刊发了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共同完成的研究论文《再论菜园文化的年代及其与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关系》。该成果呢，首次将菜园文化的绝对年代精准厘定在距今4450年到4000年。这一成果呢，填补了宁夏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关键空白，为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线索。日前呢，石嘴山市大沽口区2025年度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审核发放工作收官。大沽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呢，共受理申报2822人，经过严审驳回不符合条件的是128人，最终为2694名就业困难人员和高校的毕业生发放补贴，累计金额呢达到了1704万元。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送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等着，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呀， 老公，那。

0: 焚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4: 哦，吼吼吼，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利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7: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9: 一小时，世界在变。
1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9: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区内方面宁夏构建城乡一体的就业新通道。国内方面呢，针对近期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的连续侵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迅速响应，明确要求呢各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实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以金融之力为受灾地区和群众撑起了保护伞。另外呢，今天在交易开始了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中泰证券的王辉老师。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首先关注区内方面的资讯。近日呢，自治区人力和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从就业机会开发、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困难帮扶五个方面的政策，推动劳动力城乡双向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7月13号呢，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为了深入贯彻落实财政部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求，我区财政部门全面开展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推动财政资金从重投入向重效益转变。今年呢，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在加快推进数实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的突破。15开局之年，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那走进宁夏零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动作灵敏顺滑，人机交互体验流畅，借助于企业核心自研产品智慧背包系统、工业巡检机器狗，这一产品以规模化落地工况安全生产、园区安保巡检等多元化的实景场景。聚焦具身智能这一前沿领域，宁夏本土企业也已经迈出了探索步伐。聚力脑机接口、神经信号采集分析等关键的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坚。自治区15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开发，建设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创新应用基地、现代智慧。

正在全方位的赋能千行百业，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到了128.3亿元，同比增长8%。目前呢，全区已经建成了智能工厂433家，建成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9个，智慧农牧场191个，打造工业、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236个。近日，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召开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葡萄酒领域的硕博生培养工作推进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梳理阶段性人才培养成效，统筹推进硕博生来宁入企实践培育工作，持续为葡萄酒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积蓄高层次的人才动能。日前呢，石嘴山市大沽口区2025年度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审核发放工作收官。大沽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受理申报2822人，经过严审驳回，不符合条件的是128人，最终为2694名就业困难人员及高校毕业生发放补贴，累计金额达到了1704万元。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一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针对近期 A 股高波动强分化的一些行情，市场的情绪啊也是在极度乐观和恐慌当中摇摆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连线到今天的投顾中泰证券的王辉老师。王辉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辉老师，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针对近期 A 股啊高波动强分化的一个行情呢，市场情绪在极度乐观和恐慌当中的摇摆。那科技股呢也是大幅的回调，那么它是行情的一个终结呢，还是黄金坑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本轮调整呢，主要是因为海外的 AI 负面叙事以及韩国的杠杆资金踩踏等外部冲击，叠加内部科技板块交易拥挤度过高，也就是我们说的科技媒体和电信的交易额占比一度达到52%的历史分值。但是呢，机构普遍认为 AI 的商业闭环逻辑尚未破坏，业绩兑现度依旧强劲，短期市场或已反映悲观预期，未来1到2周呢反弹可能随时会到来，但是下一个阶段行情的核心将从谁在见到 AR 转向谁能适应 AR， 有真实业绩和订单的龙头将率先企稳。
0: 那当前呢，宏观呈现了生产强内需弱的一个分化格局，叠加了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落地，顺周期板块呢能否迎来一个持续性的估值修复，还是仅脉冲行情呢？
1: 好的。上半年的工业增加值还有出口双位数高增，进口

0: 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同比增长了16.9%。生产端外需韧性充足，但是社零、地产、居民消费意愿偏弱，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不畅，这也是上半年资金极度抱团科技、消费持续走弱的底层原因。那国务院七月批复规划明确三大政策工具，第一，汽车家电智能化以旧换新补贴扩容，第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新型消费基建投资，第三，打通股市增值居民增收，扩大消费闭环，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稳定资本市场顺周期板块。如果二季度的 GDP 社零数据超预期，地产纾困配套政策加码，家电、汽车、整车、家居建材具备2到3个月级别的估值修复，属于政策加基本面的双层驱动。如果内需数据持续疲软，政策仅停留在顶层文件，实物落地慢，白酒、文旅、传统商贸仅出现1到2周的短线反弹，没有持续性。也就是说，顺周期难以取代科技成为市场的主线，仅作为轮动的支线。市场核心主线依旧是新质生产力相关的高端制造、AR 和半导体。
1: 那七月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国产自研的 AI 芯片落地，科创板第五套标准扩为三重产业政策共振。AI 和半导体的赛道，当下呢最大的一个风险点是什么？我们如何来区分具备长期价值的这个标的和纯题材的一个炒作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认为 AR 与半导体赛道当下最大的风险点主要有四点。第一，就是估值透支风险。上半年的算力、光模块、存储芯片涨幅翻倍，部分中小题材股无业绩支撑，仅靠概念炒作，半年报业绩不及预期，有可能会迎来调整。第二点，就是全球竞争约束风险。海外持续加码半导体设备、先进制程出口管制、高端光刻机、特种材料国产化进度不及预期，约束了上游企业业绩释放。第三点，就是行业产能过剩的隐忧，各地密集上马 AR 服务器分装产线，2027年行业供给放量，若全球算力需求增速放缓，会出现价格战压缩利润。第四点，就是资金兑现的压力。七月半年报窗口期，上半年获利丰厚的公募北向资金存在阶段性止盈兑现需求，赛道短期震荡会加剧。那我们认为区分价值标的与题材炒作的四大标准有如下。第一个，就是业绩验证。如果连续2个季度的营收、净利润同比增高，订单充足， AR 算力相关业务营收占比持续提升，而不是仅概念业务。第二点，就是客户壁垒，绑定了华为、小米、头部 AR 服务器厂商、海外算力巨头、下游的大客户是稳定的。第三点，就是国产替代的稀缺性，细分领域国产龙头技术实现阶段性突破，打破了海外垄断，具备持续研发投入。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从筹码的结构来看，股东人数连续是缩减的，高盛、瑞银、社保、险资等长线机构持续加仓，筹码集中，没有大股东高位减持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当下的配置思路是规避没有业绩、没有核心技术、没有稳定客户的纯题材小票，布局半导体设备、芯片、高端测试、 AR 光模块四大细分龙头，逢赛道回调分批布局，博弈中长期产业政策兑现红利。
1: 好的，那谢谢王辉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再见。
0: 好，再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生病了？
2: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2: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2: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3: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7: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8: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世界在变，
7: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10: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的热点资讯，来听一听来自上海财经第一广播的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的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0万亿元，那同比呢增长16.9%，其中出口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海关总署用规模稳、动力新、主题活、内外融四个关键词总结了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具体的数据解读。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出口方面，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其中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进一步介绍，
2: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 AI 眼镜、 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1: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上半年进出口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各类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展，为我国外贸注入了持续活力。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合计进出口值增长22.6%，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中国制造持续适配全球需求，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王军指出，
2: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中国制造为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了优选方案。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1: 此外，当前世界杯激战正酣，再度掀起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而近年来，中国也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以义乌为例，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了16.4%。体育赛场最终拼的是实力，在国际贸易的竞技场上，我国民营企业一定能够持续绽放中国精彩。
1: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拉美、非洲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对欧盟增长10.2%。此外，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其中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在内外融方面，我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上半年，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28.2%。据商务部数据，今年前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了2位数增长，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资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000家。吕大良指出，
3: 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到中国，提升了全球竞争力。外资企业也切身地感受到在中国能够发展好。上半年，外资企业保税研发进出口增长15%，占我国保税研发进出口的近80%。
1: 总体来看，我国上半年外贸取得了亮眼成绩。同时，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压力，经济增长前景趋于转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3.5%放缓至今年的3%，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也将由去年的5%放缓至今年的3.5%。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有望保持下去。
0: 针对近期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的连续侵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呢迅速响应，明确要求各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实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以金融之力为受灾地区和群众撑起保护伞。据最新统计，截至到昨天的9点呢，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的保险业累计接报案已经接近了38万件，已完成赔付金额高达呢28.9亿元。请听报道。
4: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影响，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詹家镇、龙州街道多地早稻受灾，受灾面积约15000亩。
1: 种粮大户黄荣良：
5: 本来是我们都是1000多斤的，大风来了倒伏了以后只有300斤。
4: 为减轻农户损失，助力灾后复产，当地保险机构第一时间派人实地开展田间查勘定损，并针对本次灾情简化全套理赔手续。
1: 中国人保财险农油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
6: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4: 浙江玉环市上千亩文旦果园同样在台风中受损严重。灾情发生后，农业、气象、保险机构等多部门联动，依托气象指数自动定损，首批20多万元赔付款当天到账。当地创新推出的文旦气象指数保险，根据气象数据自动触发赔付，只要风力超过9级，无需逐地块人工查勘定损，就可以及时赔付。同时，财政农业合作基金累计补贴88%保费，农户仅自缴12%，极大降低种植户投保成本。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朝阳大洞，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
1: 种植户蒙先生
7: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
4: 由于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
7: 一天比一天难，就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4: 让蒙先生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到账了。
1: 中国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横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
8: 1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4: 今年3月，当地量身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专门覆盖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预赔付款，正在用赔偿款恢复生产，对根系保留完好的茉莉花田进行技术保护处理，力争让其重新发芽。对连根带土全被冲走的茉莉花田，将通过嫁接等方式补种，全力保障下半年茉莉花采收产量。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呢，我国批准38个属于全球新的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的提升。请听报道。
1: 国家药监局药品驻策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9: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
1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9: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11: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10: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0: 近日呢，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这是继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后，国家层面呢再次系统的推动康复辅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文件，标志着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进入到扩能提质的新阶段。请听报道。
12: 康复辅具是改善、补偿、替代人体功能和实施辅助性治疗以及预防残疾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残疾人、老年人和伤病人等功能障碍人士。产品小到平价助行器具，大到高端仿生假肢，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不少高品质设备曾因高昂成本让普通家庭难以负担。针对支付难题，本次方案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纳入医保，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智能化服务和支持性辅助器具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引导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将康复辅具配置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赔付范围。
1: 上海理工大学智能康复工程研究院院长玉红流：
13: 过去进口假肢一套都是动不动就是20-30万，现在国产同等性能的仿生的智能假肢只有国外产品的1/3的价格甚至更低，再加上我们残疾人专项的补贴、工伤保险的报销，很多困难家庭就可以免费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就安装这种高端的智能假肢，能够极大的提升生活的质量。
12: 此外，本次方案还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让康复辅具从能用到好用智能跨越。
1: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
14: 当前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的技术快速发展，为康复辅具产业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为此呢，方案也是强化了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的攻关，自主产品的研发，健全呢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果转化，提升产业的创新活力。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在上海，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登场。活动突破了传统的展馆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和展厅，将单向参观转化为沉浸的感知。请听报道。
15: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 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1: 上海陆家嘴集团陆创新域产服务平台负责人云婷：
16: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三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三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15: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1: 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相关负责人袁静静：
17: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1: 上海豫园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志伟：
18: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0: 今年夏天呢，非题材电视剧及扎堆啊，那么亮相荧屏。从徽墨非遗剧《家业》到宣纸非遗剧《众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呢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在这个暑假呢再现热潮。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19: 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题的大剧《众墨园》，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剧组全程在安徽泾县实地取景，更在中国宣纸小镇的核心工坊实景拍摄了三丈三捞纸、晒纸等重头戏，吸引了不少剧粉前来打卡和体验。
20: 那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宣纸108道工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捞纸。我们的掌帘师傅和抬帘师傅呢，每天要在这儿制作大约有1000多张的宣纸哈。

0: 整个的过程呢，我们的游客都可以参与进来，亲身的体验一下。
1: 央视的那个叫《种墨园》的那个电视剧，我们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想刚好来这边来玩一玩。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然后刚好来到这边，看到宣纸的整个一个制作的过程，觉得超级棒，超出想象。
2: 就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捞上来，然后突然就成为了一张纸，就感觉很神奇。
3: 依托剧集 IP， 这个夏天惊现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开门迎客。这里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游客纷纷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
0: 随着我们剧集的热播啊，宣家大院现在每天都能迎来不少的游客。那当地呢也是别出心裁，制作出了这种可以吃的文房四宝，同时呢像我们剧中的同款人物造型的小甜点在现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3: 作为嘉业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的一线来打卡。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游客们还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感受徽州特色与岁月沉淀。
4: 刚刚看了嘉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更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3: 数据显示，电视剧嘉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因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电视剧《种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
5: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6: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最后一个板块呢是反诈进行时。暑期将至啊，相信不少人呢都准备开启一场惬意的旅行啊。那一些不法分子呢也是瞄准了游客的出行需求，精心的布置各类经济陷阱。那出门在外呢，比丢行李更糟心的就是钱没了还不知道怎么没的。那么最近呢，北京经侦呢就总结了几个常见的骗局，帮助大家在暑期出游的时候提高警惕。今天呢，我们在反诈进行时这个板块当中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暑期出行，别让这些经济陷阱毁了你的诗和远方。境外的出行意外险，那么警惕暑期骗保类的经济犯罪。出境游玩游学的时候呢，有人就以无需真实出境控单投保就能够套利回血为噱头，租借身份证等个人信息，并承诺呢骗保后支付出借费。经过这个经侦民警的介绍呀，犯罪团伙呢，他们通过伪造材料、虚构故事、虚构这个事故啊，套取境外的意外险保费，那么属于保险诈骗类的犯罪。不仅呢组织者追责、参与配合赚取好处费的参与者呢，同样是涉嫌违法的，会被追缴所得。那情景严重的呢，将被承担刑事责任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的提示大家，境外出行呢，按照需要来通过官方正规渠道投保意外险，摒弃保险套利、空险套现的这个侥幸心理，坚决呢远离一些代办的高额理赔、空单稳赚等违规项目，不随意的出借护照、身份证、保单等个人的信息，绝不配合伪造就医凭证、虚构保险事故，自觉的远离保险类的经济犯罪，守住法律和财产的底线。第二呢，就是低价诱惑十有八九呢是陷阱。制定出游计划的时候呢，搜到各种的超低价特价旅行团，千元全包跨省多日游、内部特价度假套餐等旅游的大馅饼儿。那么经侦民警介绍，远低于行业正常成本的旅游报价呢，全是吸引游客上钩的诱饵。不法分子呢，先用低价吸引消费者预付定金全款，后续呢以临时涨价、景点关闭、酒店满房等理由推诿拖延，或者呢就是签订暗藏霸王条款的不平等合同，强制的加收额外的服务费。更有不法的机构呢，以低价旅游为幌子招揽客源，收取游客预付的费用之后呢，通过隐匿联系的方式来注销经营账号等方式，恶意侵占资金，拒不履约、拒不退款，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构成合同诈骗类的经济犯罪，致使游客的权益受损，维权取证困难。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就是订机票、酒店、报团只能够选择官方的 APP， 正规的旅行社门店所有的交易呢，按照官方途径账户，坚决不添加私人微信、支付宝私下转账。第三呢，就是旅游投资共享民宿。低价旅游的途中呢，旅游公司的业务员推销旅游投资项目，投资民宿公寓，每年稳定分红是8%到10%，旅居康养项目众筹，躺赚旅游的收益。那么经侦民警介绍，这些高回报零风险的投资项目呢，极有可能会涉嫌非法集资，不法分子呢利用免费旅游等名义来骗取投资者信任，并诱导其不断的投资，等到骗取一定的金额后便卷款消失了，投资者呢因此蒙受巨额的财产损失。这里面的防范提示告诉大家，凡是打着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等旗号的投资项目，都涉嫌非法集资，一律不要相信。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0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呢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照不变的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农业农村部呢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的进度呢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要的成分。7月14号的下午呢，文化和旅游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单位开行的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这次非遗列车呢，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车厢内设非遗展演、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集中展示100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美食，让旅客在出行的途中近距离地感受两地非遗文化的魅力。 近期呢，社会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呢，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记者7月14号从公安部的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据统计，截止到2026年的六月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呢，汽车3.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日前呢，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通报了2025年度全区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年检情况。截至到2025年底，全区共有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324家，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194个职业工种。经过检查评估，年检合格的机构254家，占比78.4%，31家不合格，占比9.6%，注销办学资质26家，占比8%，另有13家新审批的机构不参与本年度年检。7月14号呢，以桃李芬芳为主题的银川市唐来中学教育集团师生美术作品展暨平志芳美育名师工作室成果展在宁夏美术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次展览呢，由宁夏美术馆、宁夏书画院与银川市唐来中学教育集团联合主办，自治区美育名师平志芳工作室、宁夏美术家协会美育艺委会及区内的10余所中学共同协办。展期呢，将持续至8月5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近日呢，厦门大学鼠来宝博士生服务团走进宁夏隆德县的第4中学，开展药小萌中医药科普课堂公益活动。团队呢，以趣味科普加实践体验的形式，将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和日常健康知识带入校园，让乡村的学子近距离领略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1061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完。
3: 好好，爸，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哇，我中了！
13: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2: 是中奖，不是中餐。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原始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另外呢，顺意顺心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即将呢火热开启。在安心购彩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浙江首个空港体彩公益助残点落地宁波。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呢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呢带来了一场集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乐透的老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呢，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可以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描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根据页面的提示呢，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呢获得10元的大乐透满减券。多重玩法轮番上阵，轻松赢取抽奖的机会。每天呢，我们动动手指啊，进入活动的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了。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呢，奖励就越多。每天呢还可以发起或参与一次球迷 PK 挑战赛，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呢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也能够拿到1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扫票互动呢，购彩就可以升级了。活动期间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的页面，扫票，扫描票面下方的这个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1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呢，可以获得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呢让幸运和热爱撞个满怀，现在呢就行动起来，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 PK 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吧。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体彩顶呱呱顺系列来袭，多重福利解锁一整夏好运。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赛场呢每一次冲刺，每一脚射门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当足球狂欢遇上城市烟火，宁夏体彩呢携全新顶呱呱顺系列即开票重磅登场，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初心，把赛场的激情、公益的温度和满满的激情将好运呢送到市民的身边，而这个夏天和体彩一起顺心顺意，尽享精彩。中国人自古偏爱顺遂安康，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时时顺，是藏在心底啊最朴素的愿望了。这次全新上线的顶呱呱顺系列呢，以苍劲大气的毛笔大字顺作为票面的核心，传统的吉祥国风搭配年轻

一致就能够拿下对应的奖金。如果说幸运的刮出了666的标识，直接收获标识下方的奖金双倍奖励，顺30元、顺50元，一票解锁两种中奖的机会。玩法一呢，就是刮出奖金标志就可中奖了；玩法二呢，就是匹配号码的赢取奖金，偶遇666标志，奖金啊直接翻倍，双重惊喜，轮番来袭。本地球迷购彩者呢，专属的重磅福利来袭了，宁夏体彩中心推出了顺心顺意即可精彩顶呱呱线上奖上奖活动。那么中奖之外，额外赠送即开票，好运层层叠叠。活动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的福利细则，第一呢，就是购买10元、20元顺系列单张中6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6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二呢，是购买3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0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8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三呢，就是购买5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5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150元的任意即开票。单张呢中60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500元的任意即开票。这次活动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刮出好运还能够再领福利，属于宁夏人的专属惊喜，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今日呢，大爱无爱，温暖有光，宁波机场体彩公益助残点验收暨国企助残经验交流活动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呢圆满举行。全省首个依托空港枢纽打造的助残就业服务阵地正式的投用了，既是海曙区落实2026年浙江省十大民生实施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宁波呢深化残健共融，以体彩公益赋能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全新实践。2026年，省政府将建300个体彩公益助残点，纳入10方面的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市场化运营加全链条赋能加纯公益导向的模式，免费为残障群体开展技能实训，公平招录残疾人上岗，站点营收扣除运营成本，从业人员呢薪酬后全部回流助残的事业，构建就业增收、公益反哺、长效帮扶的可持续闭环。依托空港城市门户，宁波体彩创新打造了公益体彩加城市门户加助残就业一体化的融合平台，站点呢突破传统的购彩单一属性，集残疾人就业实训、公益宣传、便民服务、残健交流于一体，面向八方旅客传递残健的共融理念，擦亮大爱无爱、温暖有光体彩公益品牌，彰显滨海都市温暖的人文底蕴。这个项目呢，由宁波市残联宁波市体彩中心、海曙区的残联宁波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外服宁波分公司共建，机场释放门户客流优势，站点标准化运营，并配套全套的无障碍设施。各方呢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全程落实残疾人的招录、系统化的岗前培训、在岗持续赋能，切实保障残障就业从业者呢，那么持证上岗、稳定增收、体面就业。下一步，宁波体彩呢将以空港示范点位为样板，稳定的去推进全市剩余点位的建设落地，因地制宜推广交通枢纽、城市商圈立体化的布点经验，持续完善残疾人技能培训、就业保障、公益反哺全链条的帮扶体系，始终呢坚守公益体彩的初心，扛牢民生社会的责任，持续拓宽残疾人高质量就业渠道，以点滴微光汇聚助残暖流，为宁波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先行样板，实现永有善举、残健共融，注入持久的体彩动能。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9: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1: 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 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7: 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

0: 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李大钊故居啊，经过布展提升，展览由原状陈列展和名为播火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的专题展两部分组成，而沉浸式演出播火者也曾经在这里为展览助力。演出改编自石景俊父亲李大钊，由多位在校中小学生与西城区专业演员共同完成，以故居质朴宁静的倒座三合院为演出背景，以历史资料为依据，选取李大钊1920年到1924年在此居住时的建党活动和家庭生活片段，从对青年学子的帮助到对西夏儿女的教育，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精神风范和革命情怀。据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宝华同志回忆，父亲从来没有和孩子们留下过合影，但是孩子们感受到的父爱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当年作为党的北方地区领导人的李大钊将全部身心用于革命工作上。1923年夏的一天，李大钊的女儿钟华发高烧，此时啊，她在家中西屋开紧急会议，李夫人知道丈夫的脾气，不敢去通知她，她家保姆雨的妈忍不住了，推开西屋门对李大钊说，小钟华病得很厉害，他妈妈急得一点办法也没有，想跟你商量商量。李大钊说你告诉他妈，开完会我就去，你先回去吧。那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一两点钟，当请来医生时已经晚了。第二天中午，小钟华就离开了人世。李大钊被捕后，在法庭上是他和夫人孩子们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大女儿星华喊了一声爹，便和母亲妹妹哭成一团。孩子们已经十几天没见过父亲了，他们多想跟父亲说上几句知心话呀。然而李大钊只是看了看他们，一句话也没说。此时李大钊心中所想的是就义前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天下有几个不疼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呢？李大钊真的是那种无情无义的父亲吗？他的孩子们在回忆中越来越感到父亲的高尚伟大而无私，越来越理解自己的父亲了。李大钊平时回家总是先抱起，连眼镜也顾不上摘，当时钟华最小也最疼爱。钟华死后啊，李大钊亲自买了一口小棺材，亲自为他收敛，在钟华立的小墓碑前，他流着泪朗读了为钟华写的悼诗。在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之余，李大钊总是抽时间为孩子们讲故事，教孩子们学唱歌、背古诗、下军旗、写毛笔字等。有一天傍晚，李大钊让孩子们把刚买来的旧风琴抬到院子里，教孩子们学唱歌，孩子们都乐坏了，前呼后拥地把钢琴抬了出来。李大钊对星华说，你先表演一个小动物吧，你唱完了我才教你们唱歌。为了跟父亲学唱歌，星华比比划划地唱了起来。唱完之后，李大钊高兴地对孩子们说，一唱小时候的歌子呀，就会使人们生活呀更活泼，更觉得有意思了。后来孩子们又高唱了孔德学校校歌，满心希望得到父亲的夸奖。李大钊却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臭水沟，我天天到北大都从那儿经过，里面经常泡着死猫死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歌太不现实了，这不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要说这不过是一个愿望，还可以讲得通，要建设撑得起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这样合乎理想的学校在今天的社会里根本做不到，只有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的孩子才可以进那样。

0: 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说着，李大钊的眼睛凝视前方，孩子们都深深地受到感染，渴望那美好的新中国、新社会。李大钊就义以后，他的大女儿星华经常向弟弟妹妹们讲述父亲当年讲过的故事，讲父亲对自己和弟妹们进行过革命的理想教育。当讲到在敌人法庭上最后一次与父亲见面时，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安危重1000倍1万倍。李大钊故居的西厢房靠墙陈设着一架黑色老式风琴，漆面斑驳，白色钢琴键呀已经泛黄了，难掩岁月痕迹。而就是这样一架看似普通的旧风琴，竟然起到了保守我党秘密的职能。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也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据李大钊长女李兴华回忆，李大钊经常去东边头发胡同的小市场淘一些旧家具、旧书籍。一个夏天的傍晚，李大钊带着儿女在一个拍卖行里淘了一架风琴，回来后就把它放在了书房的西墙下，然后又到厨房打了一盆水，把琴啊擦得乌黑锃亮，跟新的一样。热爱音乐的李大钊闲暇时经常将子女召集到这个房间，用脚踏式风琴教他们唱国际歌等等歌曲，讲解歌词含义。李大钊将理想信念和对孩子们的教诲融入歌声中，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传播革命斗争精神和共产主义信仰。而在那个觉醒年代，这架风琴不仅是乐器，还是一件秘密武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李大钊在召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为了防止敌人窃听，他都会弹起风琴，用琴声来遮掩大家谈话的内容。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时候，雨声、风声、琴声交织在一起，一个个重要会议就这样秘密而顺利地召开了。1921年3月，李大钊用笔名在《曙光月刊》刊文，公开呼吁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几个月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故居展出了一件馆藏一级文物，也是李大钊史学思想的精辟之作《史学要论》。当时教授上课是没有固定教材的，李大钊写了《史学要论》后，就去商务印书馆印刷，当作教材发给学生，因受众量小，存世量少，格外的珍贵。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奠基之作，《史学要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李大钊在唯物史学方面的观点，他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讨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以及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六个专题。虽然只有32000余字，但是内容却非常丰富，结构严谨，体系完备，博大精深，旨在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历史科学的学科体系，堪称一代学术大师李大钊的代表作。在李大钊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后，讲解内容主要针对青少年观众，将会重点介绍李兴华和父亲李大钊的生活故事，讲述小学课文《16年前的回忆》内容，增加小学生观展感受，拉近青少年与李大钊先生的距离。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十六年前的回忆是李大钊女儿李兴华为了纪念父亲1943年写的一篇回忆录。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备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了。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的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严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瞅父亲。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个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严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严振三，你认识他吗？严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道理可讲的。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十几天过去，我们始终没有看到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平静而慈祥的脸。爹！我忍不住地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来的机智和勇敢。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左翼执行绞刑，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过了好半天，母亲醒了过来， 他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母亲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李大钊在被关押期间，面对敌人的审讯毫无惧色，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一切行为则为概不知之，官防甚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当中说，钊字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4月28日的中午，京师警察厅秘密军法会审判处绞刑后，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用6辆汽车拉到位于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进行了秘密杀害。就以前的李大钊一袭长袍，目光深邃，态度从容。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站在这个外国制造的绞刑架下，他义正言辞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会得到胜利与成功，你们杀了我是毫无用处的，未来青年还很多呢，绝对不是杀可以解决的。李大钊这种大义凛然的情操，正如他一篇短文当中所说过的那样，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李大钊被处以绞刑之后却没有得到安葬，当时的北洋政府为了震慑众人，不准任何人安葬李大钊的尸首，为此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整整6年时间，一直到1933年李大钊的妻子回到京城，这才有人去准备李大钊下葬的事宜。可是祸不单行啊，当时李大钊的妻子身体非常不好，病魔缠身，而他的孩子们又都年幼尚且不知事，而且安葬所需的费用他们也无力承担，这又让安葬李大钊的事宜被耽误了下来。万般无奈之下，李大钊的妻子带着儿女拜访了李大钊昔日好友同事胡适、周作人等人，求他们能够帮忙去请求由北京大学来主持安葬李大钊的遗体。李大钊的几位朋友都是重情重义的人，看着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想着明明是为国家大义而英勇献身的昔日好友，而如今却是死后无法安息的状态，不禁泪流满面。众人于是为李大钊发起了公葬，纷纷为好友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所有善款由北大代为收取，并在1933年李大钊去世的6年后，在北平地下党组织下，来自各处的人士为李大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将李大钊的遗体安葬在万安公墓之中。京西香山东南的万安公墓内坐落着李大钊烈士陵园，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1984年，李大钊烈士陵园被公布为第3批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陵园主要由李大钊烈士雕像、纪念碑、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组成。1983年10月29日落成并对外开放。走进陵园，迎面即可仰见全高2米的李大钊烈士汉白玉全身雕像，雕像后是烈士及其夫人赵任兰同志墓，墓后为纪念碑，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碑的北面是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庭院正西房为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通过大量的文物图片资料介绍了李大钊烈士一生战斗历程和丰功伟绩。李大钊烈士陵园为仿古式庭院建筑，由建园开始到2008年，这11年来，李大钊烈士陵园已经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2021年6月1日，修整一新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对外开放，新展以不朽的功勋李大钊生平事迹展为主题，全面展现李大钊烈士的光辉一生。陵园当中有一块重要的文物，即1934年安葬李大钊烈士时，中共北方地下党为烈士雕刻的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不能立在烈士的墓前，不得不和烈士灵柩一起葬入地下，直到1983年，在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时，终于得以面世，成为陵园最重要的革命文物。在这块墓碑两侧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陈毅、李先念、林伯渠、何香凝等缅怀烈士的题词。 2020年4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入选北京市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名单。2021年3月，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说。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六集。
2: 不知什么时候，湘君也起床了，默默站在湘湘背后。湘湘猛一回头，不觉有些失神，回抱住姐姐纤细的腰身，如儿时一样轻轻蹭来蹭去。小满一脚跨进来，不觉有些尴尬。果然，湘君的嘴角立刻沉了下来，回头坐在床边的藤椅上为毛毛改衣裳。小满委屈极了，慢慢走到湘湘面前，探头看了看书桌上的纸，突然来了兴致。
3: 湘湘，你赶快写个清单，我去采购东西，到时候肯定用得上。
2: 湘湘二话不说就开动，等他写好，小满抓起纸就往外冲，手舞足蹈地向胡大爷比划。胡大爷连连点头，才牵头驴出来套上。小满坐上驴车，有说不出的得意劲头，朝屋檐下的湘湘摇摇挥手告别，鞭子一甩，叮叮当当上街去了。湘水冲出来，急得嗷嗷怪叫，埋头猛追而去。小满赶着驴车满大街逛的时候，根本不知自己成了许多黑洞洞枪口的目标。湘潭街上的药店少之又少，加上前线吃紧，药材缺得厉害，药店没生意可做，干脆关门大吉。剩下两三个都是卖些狗皮膏药之类，筹点租金渡过难关。从最后一家药店走出来，小满终于犯了难，倒不是因为没买到药为未来担忧，而是怕又被长着刀子嘴的湘湘嘲弄，他辛辛苦苦建立的光辉形象岂不是毁于一旦。然而他很快就不用操心这种小事了，因为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将他堵在中间，一个牛高马大的黑大汉非常利索地将他捆得结结实实，随手丢上驴车。湘潭的第九战区司令部内弥漫着一种能让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作战室里烟雾缭绕，全是血红的眼睛。小木屏住呼吸走进来，在死死盯着作战地图的顾清明背上拍了一记。
4: 警卫团抓了胡家的少爷。
2: 顾清明起身就走，小木径直将顾清明往审讯室带。看到顾清明，被堵住嘴的小满呜呜直唤，从地上滚过来。小木三言两语交代了缘由，一个黑大汉把从小满身上搜出来的单子递给顾清明。顾清明看到药单上熟悉的字迹，简直气炸了肺，对这对双胞胎佩服得五体投地，捣乱的本事他们真是数一数二。小满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见顾清明看到单子，就着顾清明的腿将嘴里的东西蹭出来。
3: 顾大哥，香香可有本事呢，这些都是他开的。顾大哥，回去看看香香吧，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2: 小满看到顾清明红彤彤的眼睛，终于意识到不对劲，结束了叙旧。话说香香追追停停，一到街上就听说小满被抓了，立刻知道坏了事，赶紧回去报信。没走几步，只见香香跌跌撞撞而来。原来小满一走，昨天晚上回来的长庚也起床了，说起战区指挥部迁到湘潭，香香这才想到此举太不妥当，拔腿就追。小老百姓哪里知道指挥部在哪里，香香和香水搜寻一气，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只得循着驴车离开的方向走。在临近大道的一片密林里找到驴车，车上还躺着一个被打晕的胡家小伙计。把小伙计摇醒，他几乎哭出声来。香水气急败坏地把驴车赶出密林，没想到驴脾气也上来了，犟着不肯走。三人费了牛鼻子力气才成功，在路边直喘粗气。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而来，带着漫天尘土稳稳杀在三人面前。 捆成粽子的小满被人从车上扔下来，而后顾清明黑着一张脸跳下来，将一张纸啪的一声打在香香脸上。
1: 前方缺医少药，一天要死多少人，你们倒好，只顾往自己家里头，前线撑不住，你买再多药有什么用？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5: 你们打仗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不给我们药？
1: 闭嘴！
2: 只见顾清明和香香的目光似乎长了钩子，死死纠缠在一起。
5: 你凭什么打人？
1: 闭嘴！
6: 你等我。
1: 废话，好好学，不要三心二意，我等你。
2: 一上午就这么闹闹哄哄过去了。回到村里，一直耷拉着脑袋的小满仿佛重见天日，终于来了精神，站在村口的晒谷坪里惨叫：
3: 胡大爷，有人欺负你宝贝孙子、胡大奶奶呀，有人欺负你宝贝孙子呀！我姓顾的打我呀！你要为我做主啊！
7: 爷爷，顾大哥欺负我们呢。
6: 好了，谁送我去园林读书？
5: 我。
3: 香水，你个蠢蛋，一脑壳的锯木屑。
6: 不送算了。
2: 很快，小满和香水盼到了胡大爷，不过一和胡大爷吃人的眼神对上，两人浑身直打颤，脖子一缩，自动自觉往祠堂走。胡大爷早就被两人气得没了脾气，懒得再理，扭头就走，倒还是没忘了要胡小秋偷偷送点吃的过去。小木熟门熟路地走进祠堂，小满和香水正躲在祠堂旁边的花园大快朵颐。小满还在生气，懒得招呼，香水厚道一些，陪个笑脸，看看小满的脸色，识趣的噤声：
4: 哼，都是你害得我们又挨骂了，前线打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快急死了。
3: 小木啊，你知道欧镇那儿军情况怎样？他们是铁军，打过好多大仗，应该守得住新墙河吧？
4: 别提了，鬼子兵力太集中，根本抵挡不住，听说他们部队都被鬼子咬死了，所有人到现在都是生死未卜
5: 啊。你问这个做什么？不会是姐夫刚好又在最前线吧？
3: 你还笑，看我不打你。
4: 好了好了，不跟你们胡闹了，我赶着弄吃的回去，参谋长知道胡小姐肯定着急去学校，要你们路上小心些。还有，株洲镇撤空了，河岸边埋了好多地雷，你们千万别乱跑啊。
2: 毛毛到了白塘村，村里的孩子就分为两派，一派跟胡小秋等大人上山下水学习，学的大多是打猎、耍刀枪等技能，学好本事才能保卫家园。另外一派自然是以毛毛为首的小毛头，大家接过原来派给大人的守望任务，齐聚村口玩耍，轮流爬到树上眺望村口的大路，一有动静立刻吹竹哨报信。终于轮到毛毛上树，爬上来没多久，他瞪圆了眼睛看向村口，满脸不敢置信。下面的孩子发现端倪，连连催促：
8: 爸爸，爸爸！
2: 欢快的竹哨声响彻山谷，宁静的村子沸腾起来，远远看到三辆吉普车开进晒谷坪。胡大爷一溜烟冲进房间，翻出了新衣衫。
4: 老太婆，打完仗了，孙女婿也过来了，今天晚上看你们的了。
9: 还赢得着你说呀？哎，听说大姑娘的男人受了伤，你呀不要死命的灌酒啊。
4: 你懂什么？受伤了要喝酒才好得快。
9: 哎，你记得要他们帮忙打听一下香水啊，这个臭小子这一出去玩就玩疯了，这么久都不回来，信都不给一个。
2: 胡大爷头也没回，朝胡大奶奶挥挥手表示知道。胡大奶奶在黑土布围裙上擦擦手，交代王四媳妇看好火，径直来到隔壁。 胡三奶奶正在屋檐下的专属位置哼哼

0: 长庚正抬着一只野猪放下，看到小满转眼就红彤彤的眼睛，长庚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小满一点也不成情，闪身躲开，到水井边洗了洗手，闷头向隔壁走去。长庚把头探进厨房招呼一声，胡大奶奶看见野猪嘴巴都合不拢，一个劲儿夸他能干。
1: 不是我抓的，是小秋和朱佩。
2: 哎呀，赶快叫他们都下来吧，打仗的几个好孩子回来了。
1: 打仗的是好孩子，我们就不是了。
0: 在一帮小家伙的叫嚷声里，吉普车停在晒谷坪。顾清明最先跳下来，拿过薛君山的拐杖。薛君山接过拐杖，拒绝了他的搀扶走下来。原来他的大腿受了伤，绷带上仍然可见红色。那刺眼的红阻挡了毛毛扑上来的脚步。毛毛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拐杖，仰着脸轻轻唤了一声。薛君山双颊深深凹陷，脸色青黑，用力摸摸毛毛的头。虽然离自己期待的仍有很远，看在爸爸受伤的份上，毛毛还是觉得满足了，退开一步，准备维护爸爸开路。胡长宁从后面的车下来，随之下来的还有一个年轻帅气的军官，比顾清明年纪稍长。最后一辆，两个警卫抬着一块匾下来，几个孩子都看出凝重之色，不敢再闹腾，一个个缩头缩脑，簇拥在毛毛的身边，目不转睛看着匾上的四个大字。四个字中，毛毛认出了两个。
1: 少年。
0: 胡长宁眼眶一热，向毛毛伸手。毛毛奔向胡长宁，胡长宁身边的帅军官摸了摸他的头。
1: 你叫什么名字？
3: 薛平安。
1: 叔叔教你读，这两个字是英雄，是指为打鬼子牺牲了的英雄，像你家的香水。
3: 我知道，我家舅舅就是。
4: 走吧。
1: 是。
0: 抬扁的警卫先行，转眼间就遇到胡大爷。一群人不约而同停下来，默然相待。胡大爷定睛一看，脸上的笑容再也挂不住，刚换上的新衣似仍带着芒刺，扎得他浑身疼痛难忍。
1: 胡先生好，鄙人是战区指挥部的参谋处长赵子立，受薛司令指派，将这匾送给您老人家，感谢您为国家培养出这么多英雄。
5: 别感谢我，我没让他们去当兵，胡家儿孙都不当兵，要打你们去打，我没办法向祖宗交代。
6: 伯父，这是给香水的，他碰到鬼子打株洲，把十几个鬼子带进了地雷区，跟他们同归于尽。
0: 胡大爷脚一软，扑通跪了下来，双手无意识地揪住路边的白色野菊花，手指深陷入土里，满腹的话全堵在胸口，浑身不住颤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嫡嫡亲亲的三个孙子全没了，连最胆小最不可能死的一个也没保住。然而胡大爷不得不承认，这一次他再没办法怪责谁，还得大声说一句，死得好，死得值。军队装备差，都是十个拼一个，无数的好男儿前仆后继，拿命堵鬼子南下的道路，也包括那个天生反骨老是跟他作对的香泉。而他这个懦弱无能的小孙子，一个拼了十几个，怎么不值？长庚和小满远远听到，同时拔腿飞奔。小满想要去扶，被胡大爷一巴掌甩开。长庚也要去扶胡大爷，生生挨了一记，但他并没有收手。
1: 爸爸，你不能垮。
0: 胡大爷仍然打开小儿子，咬着牙自己起来，对赵子立高高抱拳，忍着针扎的痛 从牙缝里

0: 挤出几个字：
1: 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2: 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远处，胡小秋带着孩子们冲下山，听到这一句，再也迈不开步子。胡小秋一巴掌下去，秋宝跪了下来，接二连三的，其他的孩子都跪了下来，满脸悲怆。胡小秋豁然转身，深深看了昏厥过去的胡大奶奶一眼，把原先准备迎接长沙亲人的所有鞭炮都搬出来，齐齐堆在门口的洗衣室上，眯住着眼睛没挂。
3: 兄弟们，欢迎回家。
0: 鞭炮声在山村里久久回响，仿佛惊天的巨雷前行而来。刹那间，霞光冲破重重阻碍，洒满整个山村。群山舞女用温柔的笑容迎接归来的孩子。赵子立深深鞠躬，然后顾清明也弯下腰，薛君山丢开拐杖，身体一阵摇晃，单膝拜下。小满突然爬起来，在队伍前方疯狂奔跑，一直冲到祠堂，将祠堂虚掩的门一脚踹开，将衣服脱下来擦案头不存在的灰尘。胡大奶奶亲手织的最结实的布，没几下就擦出了破洞。小满把衣服一丢，又转头冲出来，将门敞开固定，一脚跨出高高的门槛，泪珠大颗大颗落下来。人们鱼贯而入，将匾高高放在案头，鞭炮已经放完了，整个山村突然死一般的静寂，而后女人的呜咽声似乎被压抑多年轰然而止，悠远极尽而来，在天空织成带着刀锋剑光的网。薛君山拄着拐杖跨出来，正对上湘军泪光闪闪的眼睛，朝他伸出双臂。湘军不禁反退，慢慢摇头，满脸痛楚。
4: 小军，是我回来了。
5: 我的乖孙子呀。
0: 湘军茫茫然的笑，扑入薛君山的怀中。薛君山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什么也说不出来，死死地将湘军箍在怀中，一步一停将他拉到一旁的台阶上坐下。由胡大爷亲自出面指挥，灵堂很快搭建起来。长庚立刻挑拣出湘水三兄弟的唯一一张合影放在案上。一会儿，湘宁从湘潭赶回来，怯生生地抱着父辈三人的合影出现。胡大爷泪如雨下，将镜框接过来擦了又擦，和湘水兄弟的照片放在一起。由胡小秋主持大局，胡大爷算放了半个心，把事情交代下去，接过胡小秋递上来的烟袋锅子，游魂一般走到旁边的小花园，怎么也不敢承认这个事实。顾清明和赵子立循着烟雾找来，胡大爷眼皮都没抬，吧嗒吧嗒闷头抽烟。
6: 大爷，节哀顺变，
7: 这次打得很惨，我们要回去开会检讨，就不多叨扰了，您节哀顺变，多多保重。
8: 长沙株洲都被占了，你们打的什么糊涂仗？确实应该检讨。
6: 大爷，把匾挂起来吧。湘水真是好样的，这是薛总司令听说后亲笔所题，他的英雄事迹以后会载入史册。
8: 挂他做什么？难道还嫌我胡家死的人不够吗？亏你们想得出来。
6: 确实打得糊涂仗，几支主力部队被日军追着打，打得七零八落，还要强颜欢笑在报纸电台上频频露面，大肆庆功。什么湘北大捷，那只是骗老百姓的把戏。抗战到了现在，国际上需要大捷，百姓需要胜利。与其说需要胜利，不如说是需要苦撑下来的信念和勇气。这场战争，我们绝不能投降，绝不能输。
8: 打输了不怕，怕的是连打都不敢打。你自己说说，你们那么多军队， 到底真正硬碰硬打过几场仗？别拿冠冕堂皇的那套来骗我老人家。日本鬼子从拿下东北直到打到长沙，他们花了多大力气？我以前听说东北人凶悍，要真的凶悍，能让鬼子轻易占了，让那些狗杂种横行霸道。
0: 关于战局，顾清明有千百种解释，此时此刻却一种也说不出口。看着自己脚尖，愣怔无语。隔壁香烛纸钱烧得正急，烟雾袅袅，胡大爷默默抽烟，满脸沟壑纵横，愈发显得满含苦楚。
8: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实为却乃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民族精神何自在，人身血肉拼将死，若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6: 大爷，我们走了。
0: 顾清明戴上帽子，慢慢走向门口。胡大爷突然起身，佝偻着脊背相送，副手拎着烟袋锅子，不远不近地跟着，沉默如远处山峦。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头啊，这个、哎、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2期了。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七集，
5: 顾清明戴上帽子慢慢走向门口，胡大爷突然起身，佝偻着脊背相送，副手拎着烟袋锅子，不远不近地跟着，沉默如远处山峦。走过晒谷坪，走过田埂，绕到水塘边，走上开满野菊花的小路，一行人犹如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霞光愈发绚烂，铺天盖地而来，似要将人间换个颜色。回到村口，顾清明停住脚步，回头远眺人头攒动的祠堂。胡大爷随着他的目光看去，胸口剧痛难耐。
6: 你跟香香的事情赶快办了吧，到时候到乡里来办酒，乡里热闹些。
7: 是啊，你一到长沙就惦记上人家妹子了，只是光听你念叨了，跟你一起到长沙的小刘娃娃都能扛枪了，你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儿，真是急死人了。
5: 顾清明率先坐进车里，浑身悄然瘫痪，一直等候的小木连忙坐直了身子，以前所未有的端正态度做最后的告别。赵子立也钻了进来。
7: 小顾，且不说你有没有带什么私心，事情确实应该这样办，我马上交代下去。这次嘉奖的范围扩大，英勇杀敌而牺牲的战士由各级地方官员前往家中拜访慰问，态度尽量谦卑一些。打了这么久了，其实民众最需要的是安抚和鼓励。
4: 是。
5: 目送一行人离开，胡大爷犹如被人掏空了整个身体。不知什么时候，胡长宁来到他的身后，胡大爷并未回头，慢慢挺直了胸膛，大步流星朝祠堂走去。胡大爷送走了顾青

0: 胡长宁一颗心痛不可抑，恨不能就此沉睡在这美丽的山岗，再也不用白发人送黑发人。吃过了简单的晚饭，暮色很快将天地笼罩，人们齐聚在祠堂一起拜祭。即使祠堂人群川流不息，村里仍十分静寂，只有隐隐的呜咽在风中飘散。胡家
1: 江水才食吧，面皮薄，胆子小，真是让大家笑话。江水这孩子有点好，不哄不骗，勤劳肯干，随便哪个都能使唤。
0: 胡大爷一句一哽咽， 引得底下呜咽又起，唱了一气，他终于精疲力尽，垂着头将锣鼓交给胡长宁。胡长宁喉头堵得半个字都说不出来，只得推小满上阵。好在小满幼时背了许多文章，第一个就挑了湖南少年歌来唱，一篇接一篇唱下来，真情流露处，让众人唏嘘不已。 天色发白之时，今夜的仪式终于告一段落。不等小满收工，朱佩跌跌撞撞从村口跑来，将一封信交给胡大爷。追不追？小满猛地扑上来，将信抢过去，只扫了一眼，拔腿就跑。
1: 拦下来，小满，他们能去，你不能。
0: 你是我胡家最后的希望。唱了一夜，小满已完全说不出话来， 只能朝长庚和香宁离去的方向发出凄厉的嘶吼。一个多月以后，住在乡下的胡家人都回到了长沙。这一天，小满进了门，揉了揉冻得发紫的脸和耳朵，径直走进奶奶的房间。果不其然，她正在菩萨老爷面前念经，屋子里燃着香，让人几乎透不过气来。
2: 奶奶，我是从表哥那里来的，表哥要我带身好，要您老人家有空去他那里住一阵子。
3: 住个鬼！要我成天对着一个空屋子吗？你帮我看看，这上头说些什么？你爸爸昨天看了一整天，哭了笑，笑了又哭，跟发神经一样。奶奶，
2: 不用看我也知道，开战了，日本鬼子贪心不足，把仗打到美国去了，还调兵去打香港的英国人。中国现在不是孤军奋战，胜利有望了。啊，你的意思，咱们很快能打赢？哈哈哈，美国很厉害的，有好多飞机大炮，一定能赢，很快能赢。<笑>
0: 奶奶从墙角拿出拐杖，走了两步又觉得丢脸，将拐杖一丢，颤巍巍走进厨房提菜篮子出门了。小满跟了上去，听到门关上的声音，湘军的房间开了一点缝，湘军探头看了一眼，拿着盆出来打热水，刚走到拐弯处，没想到薛君山
4: 已经打开门。哎，
5: 外面冷死了，快进去。<笑>没事儿，你看，我的伤已经好了。
0: 湘军轰薛君山进了房间，不由分说把裤子褪下来，细细查看，发现果然没有大碍，心头轻了许多，又无缘无故缩紧，根本没有力气起身，就是靠在丈夫腿上。
5: 薛君山看到湘军头上的一根白发，不由自主伸手拔下来，在他面前晃了晃，捉住他的手，将白发放到他手心。<笑>
4: 看看，老夫老妻的见证，<笑>
5: 我帮你。 别操这种闲心了，这玩意儿越摆越多，昨天秀秀刚跟我拔的，你看，今天就长出来了。
0: 薛君山仍然在笑，手下用了几分真力，湘军如何拗得过他，任凭他在头上拨弄。

0: 感觉轻柔中带着几分怒气，眼眶不由得湿了。一个多月前回长沙时，胡大爷以安全为由把毛毛留下，一定要亲自教养。他们夫妻甚至连同胡长宁也顺水推舟，没有带毛毛回来。家人总是回避孩子的话题，然而越是如此，湘军越不能原谅自己。他也深深知道薛君山痛爱平安，更是不能原谅他自己的愚蠢错误。这个结今生既不能解开，那就等来世吧。湘军主意已定，刻意在薛君山肩膀蹭了蹭，笑出声来。薛君山双手一紧，死死将他箍在怀里。
1: 你说我蛮不讲理也好，是我是坏人也好，我死了你不要找别人，我不甘心。
0: 天始终阴沉着脸，简直冷到了骨子里。街上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城里一片颓败，根本没什么好逛的。小满兴致勃勃而去，被奶奶念得头皮发紧，灰头土脸而归。绕上回家的路，一个邻居迎上来，奶奶只好停下来跟他寒暄两句，小满拔腿就跑。小满一手提着鸡，一手提着菜篮子进门，秀秀上前把鸡接过去，掉头就走。小满还想调笑两句，嘴巴一张就呆住了，实在没明白他为什么突然翻脸不认人。看小满那满脸无辜的模样，薛君山气不打一处来，随手抄起父亲的拐杖来扫他下盘。小满连忙跳到台阶上，往湘军身后躲。
2: 姐夫啊，伤好全了吗？这次别上前线了吧？
1: 好好练功夫，打鬼子一定要身手好。你瞧瞧我，枪林弹雨穿过来，照样活蹦乱跳。
3: 牛皮大王！
0: 薛长廷骂了儿子一句，把拐杖拖过去，嘟嘟嘟走了。出门时还破天荒地主动和迎面而来的奶奶打个招呼：“
4: 等着吃肉丸子啊！”
3: 好。
0: 奶奶进了后院，院子突然静了下来。薛君山将湘军拉到身前，笨拙地为他梳头找白发。小满看了一阵，没来由觉得心酸，搬了条矮凳子坐在门口，哼哼哈哈唱起湘潭小调。这时一辆吉普车由远及近而来，小满一跃而起。薛君山进去穿了件呢子大衣，收拾得十分衬头才出来。湘军迅速将头发挽好，看着丈夫直笑，薛君山老脸一红，将他揪到面前狠狠扒唧一口。湘军脸红到脖子根，一溜烟跑去后面报信。薛君山大步流星迎出门，看到顾清明身边有一位敦实憨厚的中年男子，不由得有些愣神。
5: 这就是方先觉师长。
1: 方师长好，久仰大名。
6: 薛先生，我听说过你的事情，打鬼子就需要你这种好身手。
2: 方师长，你是不是弄错了？枪炮无眼，身手好有什么用？
1: 身手好跑得快，懂不懂？
4: 笑得真难听。
5: 奶奶，这位方师长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今天刚好有空，我带他来家里吃饭，最近太忙了，没来看您老人家，您别见怪。
4: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中午有好多菜呢。不要去乡下办酒，就在城里办，你去请人，多少人都能招待。真的，我都能招待，我都能招待的。你们到城里来办，等他回来就办啊。
5: 好，好。
2: 妹夫，妹夫，妹夫。
1: 奶奶，我要吃肉丸子。
4: 少不了你的。叫什么叫？
0: 顾清明争宠成功，送走奶奶才慢腾腾夺过来，笑得无比灿烂。薛君山看着碍眼，在大腿处摸了摸，装作一瘸一拐走进客厅。 果然讨来奶奶一声关怀的询问，算是得到心理平衡。不过进去了立刻不瘸了，快步走到沙发坐下，开始大声指使那个地位最低的家伙出出气。
1: 小满，赶快泡茶。
7: 哦，
0: 小满不好拒绝，乖乖泡好茶端来。结果奶奶还嫌他不会做事，颠颠地追过来骂人。
4: 那是贵客，泡点芝麻豆子茶出来。
6: 嗯，这个茶好。
5: 奶奶，香香写信回来了，说参加了战地救护队。奶奶，她可能近期会回来。
0: 奶奶没有回应，扶着墙慢慢往后院挪。湘君正在洗菜。
8: 奶奶，是不是君生他又惹你老人家生气了？等一下啊，我去骂他。
4: 又要打仗了，想想也要上战场。
8: 奶奶，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是能吃亏的人呢。香水是因为他才遇上鬼子的，你让他做点事儿，他心里啊会好受一些。
4: 唉。
0: 胡长宁今天也是满脸喜色。
9: 好热闹，是我小女婿回来了，正好大女婿也在，陪我喝几杯啊。
2: 哎，我去拿酒。
0: 胡长宁生怕自己的宝贝遭殃，慌忙跟到储藏室，把门一关，笑容骤然消失，对着满柜子的酒发呆。小满又想戏弄父亲一把，一手抓下一瓶他最宝贝的茅台。出乎意料，胡长宁小心翼翼地捧下最后一瓶茅台。
9: 他们是来保卫长沙，是真正跟鬼子拼命的，什么好酒都值得，什么好姑娘都值得，我们香香真是配不上啊。
0: 吃完饭，不知道是不是喝了一点酒的原因，胡长宁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从九一八一直说到前次长沙会战的惨败。开始方先觉只当有趣，加上他是顾清明长辈不好得罪，一直默默不语。后来看顾清明和薛君山同他争论不休，也知晓这是个明事理之人，也加入他们的讨论。只有小满插不上话，又舍不得走，沦落为小厮端茶递水，眼巴巴地从这个脸上看到那个脸上。说到最后，胡长宁终于揭晓他如此兴奋的缘由。蒋委员长签署了宣战令，连同英美苏一同对日宣战。三个军人齐齐凝视着胡长宁眉飞色舞的脸，满脸哀痛，拳头悄然握紧。小满只觉脉管的血一点点热起来，突然懂得，在挨打求生存的漫长岁月，中国人的心连在一起是相通的。谁想做东亚病夫，谁生来就是挨打的命。
5: 爸爸，不要对他们抱太大希望，以前我们挨打，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吗？他们抢香港澳门抢租界的时候，公理正义又在哪里？
2: 哎，我去看看。
0: 小满飞一般冲出去，又兴冲冲跑回来。
2: 大家都在庆祝，说这回真的有希望打赢了。
5: 不管怎样，抗战还是要靠中国军队，真正能洗掉中国屈辱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鲜血。
6: 东条英机上台，少壮派军人得势，以后还有不少硬仗要打呀。
1: 怕什么，打呗。
2: 拼了，拼了。
0: 走到家门口，香香的记忆还停留在满山翠竹和河边的吊脚楼之上，满脑子都是人头攒动的渡口，还有银光闪闪的苗市，丝毫没有过去那种急切也没有归来的真实感，仿佛在护校过了一辈子的时光，而他已经脱胎换骨，重新为人。从跟顾清明赌一口气进护校，到如今赌着满腔的鲜血出来投身这场战争，从开始怕苦怕累的抵触，到现在的奋不顾身一往直前，其中的转变只有他自己能懂。不只是因为接触到前线官兵后的感动，还有刻骨的恨和流不出的泪水。这些事情确实要经过了才知道。听到香水死讯的那刻， 想想足

0: 五祖三天没有说过一句话。当他从混沌中清醒，他突然理解了金凤，理解了薛君山，也理解了军中无数前仆后继的热血青年，其中就包括他喜欢的顾清明。香香双手都提着东西，没办法撑伞，而且心中似有一股熊熊烈火，根本不知道冷，只是嘴巴冻得太狠，哆嗦了许久都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他放下皮箱，搓了搓僵硬的手，并不急于进门，昂首看天。冬天黑得早，加上天气不好，这会儿已经暗沉沉一片，从早上开始一直阴霾的天空终于淅淅沥沥下起雨，气温骤降，冷得连骨头都在疼。他最讨厌长沙的冬天，下雨也不清爽，下雪也不清爽，温度不会像北方那么低，冷起来却要人老命。大门紧闭，香香敲了几下没人应，没来由的有些泄气，潜意识里还有一点害怕，怕他们又责怪自己，特别是大姐夫，这次他连累了香水，犯了那么大的事情，肯定更加饶不了他。
1: 骂就骂吧，大不了赔一条命给香水。薛君山不想活，湘军也不想活，大家都不活了好了，反正活着也是受罪，拼了算了。小满，好冷啊！
2: 香香。
0: 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奶奶张开双臂将香香囫囵抱住，呜咽着给她擦脸。她被奶奶手上的硬茧硌得隐隐作痛，心底却无比满足温暖。一眨眼功夫，小满已经跑到面前，仍然是那副天塌下来也有高个子顶着的无所谓笑脸，见面就要跟香香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
2: 这些天我挖了好多战壕，爸爸组织学生也去了，大姐和秀秀也去了，不过就属我挖得多，你看我的手全是血泡。
3: 你几岁了？做点事情就胡吹海吹，那么多人做事就你喊得最大声，秀秀一刻没停，做了这么多年怎么没听他叫苦叫累啊？还不快把箱子提进去，没看他淋成这样吗？堵在这里讨打吗？
2: 我也淋雨了，您老人家都不管我。
0: 小满将污迹斑斑的脸往奶奶肩膀上擦，不过他可没有香香那么好的待遇，被奶奶拧住耳朵拽进家门。出乎意料，后面的全是女将，胡刘氏带着湘军和秀秀也加入了施工的行列，秀秀还提去了一大壶姜茶，薛长廷负责倒茶并且添水，虽然非常疲累，看到湘湘大家都笑逐颜开。小满搬了烧得旺旺的火盆过来，女将们衣服都没来及换就凑在一起叽叽喳喳，连胡刘氏也童心萌发，满脸得意地向香香讲述这些天长沙的情况。其实香香早就从报纸上得知，自从上次大败之后，整个长沙弥漫着一种哀痛氛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
11: 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点子不缺，上那都应该
13: 的。是吧？
14: 相亲相亲的，
15: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8: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莫文蔚，很熟悉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咬字方式很特别，将如果二字碾碎成遗憾的粉末，散落在每个独自翻看旧照片的深夜。那些未寄出的思念在电话忙音里结痂，未说尽的温柔成了梗在喉咙里的刀刺。原来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习惯性伸手时发现早已无人可握。城市的喧嚣成了最刺耳的寂静，连呼吸都像在复述往事的回声。时间的琴弦被回忆拨动，总在猝不及防时割痛指尖。

近在咫尺，却用最疏离的姿态对峙，像两座孤岛在沉默中沉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凝成倒刺，越是拥抱越让伤口溃烂。歌词里翻涌着相爱的悖论，我们用倔强丈量真心的深度，却在赌气中耗尽了拥抱的余温。当沟通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连眼泪都成了无效的标点符号。或许爱情最痛的瞬间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明知转身就能相拥，却放任自尊在呼吸间筑起高墙。

说暗色覆盖我瞳孔，我听见星光坠入深井的梦想，那些未愈合的伤口在暗处发酵成酒，我们都在等一句迟到的晚安，却学会在沉默里织就星光。夜色漫过锁骨时，孤独显影成窗上的霜，而黎明总在破碎的歌词缝隙里游荡。所谓成长，大约就是终于肯承认，最浓的黑原是用来包裹珍珠的绸。

夜色漫过窗台时，回忆总如潮汐般涌来，耳机里那句怎么又想你了，裹着沙哑的温柔，在寂寞里荡开层层涟漪。那些说好要封存的往事，总在黄昏的褶皱里悄然苏醒。街角分食的烤红薯，冬夜呼出的白雾，还有你睫毛上跳动的星光。时间将告别磨成细沙，却在每个雨滴叩窗的夜晚，让思念疯长成遮天蔽日的藤蔓。原来最漫长的告别，是身体早已习惯没有你的温度，灵魂却固执地在每个熟悉的街口替眼睛重播那年春天的慢镜头。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最美宁夏川。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13: 等你来唱。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4: 别再寂寞的拥抱。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们总在平行时空的裂缝里播种遗憾，用回忆的针脚缝补错位的年轮，可岁月早已将答案碾成碎末，化作钢琴键上渐渐冷却的叹息。我们终究活成了彼此的未完成时，在黄昏的褶皱里轻轻摇晃着，一直永远接不上副歌的旋律。如果我们当时

一起会怎么样？像一场倒流的时光雨，淋湿了所有未曾拆封的假设。那些未说出口的如果，在副歌里反复搁浅，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越飘越远，

当最后一个尾音消散，才懂有些情绪不必尽数倾倒，未说尽的留白里住着更深的懂得。那些悬在喉头的叹息，原来不是遗憾的残渣，而是月光沉淀后的琥珀。我们都曾在寂静的午夜拆解过期的誓言，却在旋律转弯处发现，伤口里开出的花比完整的镜子更接近真实。当钢琴键停止震颤，沉默终于显形为最诚实的语言。原来与往事和解的密码，就藏在欲言又止的顿号里。

在霓虹与尘埃交织的都市森林里，独特像一捧清泉漫过灵魂的褶皱。顾佑嘉用温柔的声线唱碎了那些藏在笑容背后的自我怀疑。我们何尝不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在世俗规训中反复折断自己的棱角。当副歌如潮水漫过耳膜，忽然懂得所谓格格不入的刺，恰是生命最珍贵的胎记。那些被定义为怪异的倔强，终将在时光里淬炼成闪烁的星辰。不必跪着修剪灵魂的形状，生而破碎的人啊，偏要以裂痕为图腾，活成暴风雨中不肯熄灭的野火。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这句裹着遗憾的假设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酸楚。年轻时总把成功换算成金钱地位，却在夜深对着凉拖的粥饭恍惚，原来最奢侈的礼物是有人愿意为你热碗粥的平凡时光。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承诺在记忆里生锈，当终于能买得起跑车时，副驾驶却永远空成了青春的遗憾。或许真正的成长是明白有些错过不是因为不够优秀，而是我们总在追逐远方时弄丢了握紧当下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

0: 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构建城乡一体就业新通道的消息，近日呢，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从就业机会开发、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和困难帮扶这五方面来施策，推动劳动力城乡双向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城乡就业机会开发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了每个县市区至少打造2至3个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宁夏将构建区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取消城乡户籍地域限制，劳动者呢可以在常住地直接来办理各项就业服务业务。在技能培训方面，宁夏将打破部门行业的壁垒，构建全链条技能培训统筹管理体系。在权益保障方面，宁夏呢将全面落实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制度，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那么在困难群众的帮扶方面呢，宁夏也将健全摸排认定帮扶退出的全流程机制，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接着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的活动呢，将于7月16日盛大启幕。第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呢，将于7月15日至18日在吴中举办。活动的开幕式及产销对接会呢，定在7月16号的上午举行。本届活动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塞上农特珍品绿色共启新城作为主题，邀请全国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连锁超市、零售业的平台，包括电商企业、特色农产品经销商等150余名的客商走进宁夏，实地考察吴中市冷凉蔬菜的全产业链发展现状，通过线上线下的深度产销对接、基地实地观摩、集中签约洽谈，促成长期稳定的产销合作，持续打响原字号、老字号、宁字号的特色农产品品牌，也推动宁夏冷凉蔬菜拓宽国内市场。 接着我们来说一说银川市塞上卖飘香，夏粮收割忙。连日呢，银川市来抢抓有利的农时，全力推进小麦收割、土地负重、粮食收购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的来确保夏粮的颗粒归仓、丰产丰收。接下来呢，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
8: 在贺兰县金贵镇通昌村，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轮番作业。据了解，贺兰县5.83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割期，夏收作业高效有序推进。
9: 就是我们这个选用这个早熟品种啊，它比我们常规品种可以早收个5天左右，因为我们夏茬的负重可以说留足了这时间。
8: 与此同时，林武市夏收工作也在压茬推进。在重兴镇，记者了解到，今年该镇小麦种植面积2900亩，当前收割任务已完成过半。待小麦全部收仓后，当地将连片种植西兰花、燕麦草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
10: 对，你们下周我看今年这个小麦的这个颗粒是还是比较好的。
8: 在永宁县，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为切实维护种粮群众切身利益，当地严格落实夏粮收购政策，公开公示粮食质量等级与收购指导价，以清晰定价暖心服务，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1: 这边的价格透明，各方面服务还是挺好的。
12: 我们收购点从7月6号开始收购，截止目前已经收了400余吨小麦。通过收购情况来看，小麦品质普遍是，好于去年。
7: 好的，说完了银川夏收的消息之后呢，我们来到隆德县。林药兼作，产值突破3.5亿元。具体来了解一下，近年来呢，隆德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深化集体的林权制度改革，推进三绿工程的建设，县域的生态面貌呢是持续改善。截止到2025年年底，隆德县林地面积达到74.54万亩，森林面积达到40.46万亩，森林的覆盖率呢稳定在27.22%。依托着三北工程等一些重点的生态项目，隆德县常态化的开展造林绿化，包括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工作，系统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资源的保护，包括南部水源涵养建设等一批重点的生态造林工程，通过持续扩绿增绿提质，不断地扩充林地总量，优化林木的种植结构，提升森林的综合涵养能力。同时呢，常态化的开展毁林毁草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并且推进森林草原的防灭火巡护，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和综合治理等等工作。依托着政府资金帮扶加招商引资撬动的发展模式，引进优质的林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化培育山桃、山杏、沙棘等一些特色林果产业，延伸林业的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目前呢，隆德县已经建成了千亩的林药兼作基地12个，林下的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27.5万亩，种植产值超过了3.5亿元。最后呢，我们来到西吉县。近日呢，西吉县新营乡陈阳川村的一座座标准化大棚内的螺丝椒是迎来了成熟的采摘季。那这批的新鲜辣椒呢，正在陆续的批量上市。小小的螺丝椒已然化作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椒，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勃勃生机。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3: 走进大棚，温润的泥土清香裹挟着果蔬的新鲜气息扑面而来。村民们穿梭在规整的菜垄间，指尖翻飞，动作娴熟，采摘、分拣、装袋一气呵成。务工能手张旭霞手脚麻利，不一会儿便装满了一筐鲜椒。
14: 我们是陈阳川村上的，在这儿务工非常方便，一天也能挣个130到150，这工资一天一结，中午可以回去给娃做饭。两面都不耽误。
13: 平日里，村里有5名村民长期固定在大棚务工，每逢采摘旺季，基地还会吸纳更多周边劳动力，让农户足不出村便能创收。近年来，陈阳川村立足资源禀赋，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农户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大棚特色种植。为打通产销壁垒，村里精准对接县农贸市场，构建起田间直采、分级处理、当日配送的直供模式。不仅最大程度保留了辣椒的新鲜口感，更彻底解决了销路难题。
15: 我们这儿今年种了5棚辣子，主要以螺丝椒为主。 每盆的产量大约在8000斤左右，主要销售的就是给咱们批发给咱们农贸市场，每斤的价格大约在1.5元左右。我们这儿是种的辣子，优秀的带动了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务工，每天的用工量大约在5人左右，人均工资约150元左右。
13: 一棚辣椒绿，农户增收红。如今青翠欲滴的鲜椒挂满枝头，红彤彤的收益装进农户腰包，实实在在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依托联农带农四项机制，城阳川村正让小小辣椒成为富民新村的产业。
7: 好的，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回来来到我们本小节的大喇叭普法。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3期内容。首先说到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方面，针对私密信息发布和网络欺凌应当如何来履行及时提示的义务，那这个提示又应当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3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私密信息的，那应当及时来提示，并且呢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可以采取如下的保护措施。第一呢，就是及时的对未成年人进行提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私密信息的情况下，应当及时的进行提示，通过提示使未成年人注意和认识到，那他们正在发布的信息呢是属于私密信息，以及发布私密信息可能会造成的后果。第二呢，就是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了。对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啊，应该注意平衡好和未成年人的人格权益以及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等等一些权利的关系。那么对于处理网络欺凌行为，其实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也是体现在这样子的一些方面。首先呢，就是承担对于用户发布信息的安全管理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对其所登载的信息来进行审查，如果发现了违法违规的信息，就应当立即的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删除或者是屏蔽。那第二呢，就是采取这个措施来制止网络欺凌的行为，防止信息扩散。第三呢，就是应当建立这个网络的欺凌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以及举报的方式等等信息，及时的受理并且处理有关网络欺凌的投诉和举报，从而呢制止网络欺凌的行为。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学校对于未成年的学生携带手机等一些智能的终端产品入校有什么样的具体规定。那这样的一个规定体现了怎样的管理思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0条当中就规定了，学校呢应当合理的使用网络来开展教学活动，未经学校允许，未成年的学生呢是不得将手机等一些智能终端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应当统一管理。未成年学生携带手机到课堂呢，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影响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未成年人长时间的使用手机也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等等。好的，以上呢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3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最后的时间呢，来到今天的乡村好物，我们看看在今天的这一环节当中我们有怎样的好物要跟大家来推荐。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啊，咱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宁夏的一朵小黄花，120,000亩的花海造就了11亿的年产值。这天还没亮啊，茫茫的田野之上呢，万千朵金黄色的花蕾在晨光当中呢是微微摇曳，那头顶的光星星点点在这黄花地里移动着，那是种植户们啊赶在太阳升起之前抢收这一年当中最好的黄花。这个画面呢是宁夏夏天啊最为动人的风景了。而黄花菜这朵开在盛夏的小黄花，宁夏人呢管它叫金针菜，哎，古人呢叫它忘忧草。宁夏作为优质的黄花菜的主产区，那它所产的黄花呢，色泽鲜亮，丰润饱满，香味浓郁。盐池黄花菜呀，凭借着它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品质呢，是获得了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红四补黄花菜呢，也获得了中国富硒黄花菜明星产区的荣誉称号。宁夏吴中市呢有着200多年的栽培历史，黄花菜的种植啊，种植地呢它是远离工业区的，空气质量好，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土地无污染等等独特的自然优势。小小的黄花菜成为了脱贫富民的致富花，除了脱贫致富，更成为了丰富人们餐桌的美味佳肴。每年的6-7月份啊是黄花菜的采摘季，横跨盐池、红四补包括灵武三大核心的产区。2026年宁夏黄花菜的总种植规模突破了120,000亩，坐稳了全国5大黄花菜核心产区的席位。说到采摘呢，这个要讲究啊，赶在

日出前收苞，花苞呢一旦绽开了，这风味啊就会大打折扣。凌晨的三四点，田间灯火点点，那农户们呢头戴着头灯来进行抢收，这也是每年小暑前后独有的塞上途径。宁夏吴忠市的盐池县4.2万亩的黄花菜呢，全面进入了采收季。2026年预计年产鲜菜是4.3万吨，产业产值呢可以突破3.5亿元，覆盖5个乡镇4000多户的农户，也是国家地理标志盐池黄花菜核心的原产地。说到红四浦区，2026年呢种植面积是暴涨到了8.06万亩，相较于去年新增了3.36万亩，建成了12个千亩的标准化基地，38个百亩示范园，绿色品种改良覆盖率呢超过90%。近年来呢，红四浦区立足资源禀赋、深耕黄花菜的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普及科学种植技术、创新集体经营模式，不断的延伸这个产业链，提升增效，那持续的拓宽了群众稳定增收的渠道，让小黄花成为了激活乡村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金色产业。往年呢，这黄花菜啊，它是只靠着散户来零散售卖的。如今呢，全链条的标准化落地，科技加工品牌呢同步提速。2026年，宁夏黄花菜的综合产值已经突破了11亿元。早年间的黄花菜啊，它只是田埂的边角的一些零星的小菜，如今呢却变成了中部汉源的致富金花。红四浦黄花菜产业年均可以带动4.1万人呢就地务工，劳务的创收呢也是达到了1.48亿元。盐池种植户呢户均年增收超过了5万元，采摘零工单日的收入就可以达到200多块钱，守户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啊、妇女啊，在家门口啊就都能够稳定增收了。在老一辈宁夏人的眼里啊，这黄花菜呢是饱腹菜，在外游子的心中呢，一碗黄花炖肉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而2026年的今天，这朵金色花苞是宁夏六特产业的亮眼名片，也是靠水土和勤劳生长出来的希望。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上半环节跟大家分享到的以上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继续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哎，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洪水退去之后，

0: 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7: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8: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呢，来到赛场田园，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乡村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高艳梅。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当中啊，涌现出了很多敢想敢干、心系乡邻的创业带头人。二道沟村的高艳梅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和敏锐的市场眼光，在创业路上啊，几经摸索，屡败屡战，最终呢是立足了肉鸽养殖，闯出了一条前景广阔的发展新路，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致富带头人的责任与担当。早年呢，高艳梅曾经尝试着生猪养殖，但是呢，因为市场波动、疫病风险以及经验不足等等因素呢，没能成功。新建的这个棚舍啊，是一度闲置了，创业的信心呢也是大大受挫。面对着失利呢，他没有消极气馁，而是认真的总结教训经验，调整发展思路。通过多方的考察对比，最终呢，他发现肉鸽养殖啊是具有占地小、见效快、易管户、市场稳，还有损耗低等等这样的优势，非常适合家庭的小规模的发展。为了盘活闲置资产，降低创业成本，他因地制宜，就地改造，将原有闲置的猪棚呢进行了清理翻新、隔断改造、通风消杀，设施完善，成功的改造成了标准化的肉鸽养殖棚，让闲置的资源呢重新的焕发了生机。改造之后啊，这高艳梅呢就全身心的投入到肉鸽养殖了，从零开始系统的学习种鸽的配对，包括孵化、育雏、饲料配比，包括疫病防控，还有棚舍卫生管理。

0: 管理等等一些专业技术。他坚持精细化的科学养殖，每日呢定时巡查、清洁消毒，精心的饲喂，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有效的提升种鸽繁育率和乳鸽的成活率。经过持续的精心管护，肉鸽养殖呢从起初只有12只种鸽起步，稳步的发展到如今存栏100多只，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态势稳定向好，那家庭增收的渠道呢是更加的稳固了。都说致富不忘相亲，实干带动一方。在自身产业稳定发展的同时呢，高艳梅啊主动发挥巾帼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村内的群众增收致富。那她依托着肉鸽的养殖日常管护需要，在棚舍清洁、分栏配对，包括乳鸽照料等环节呢，优先吸纳本村的这个群众啊就近务工，提供灵活的就业岗位，帮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同时呢，她积极开展结对帮扶，为村内2户农户代养种鸽，零门槛带动农户参与养殖，共享产业的收益，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分享肉鸽的养殖实操的技术，以及盘活闲置场地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同时呢，耐心的为周边的群众啊答疑解惑，传授技能，充分的调动群众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在村内营造出了勤劳创业、就近就业、互帮互助、携手共富的良好氛围。听完了高艳梅的故事之后呢，我们要来到今天希望的田野了。在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中卫的西沙瓜。哎，最近啊，这样的一些谣言呢悄悄的在网络上流行了，说是这中卫的西沙瓜品质不行了，今年滞销了等等，这就让很多爱吃西沙瓜的这老主顾们啊心里呢就泛起了嘀咕，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呢？七月盛夏正值西沙瓜集中上市的季节，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实地的探访了中卫沙坡头区的核心产区，就发现啊，今年的情况跟网传的完全不一样，不仅没有滞销，这瓜农们呢反倒是忙得脚不沾地儿。那为了守住西沙瓜这块金字招牌啊，从种植端到销售端，今年从政府到瓜农真的全都是拼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具体的了解一下。
1: 七月中旬，中卫市沙坡头区核心产区正式开园。
2: 2026年中卫西沙瓜沙坡头产区新瓜上市了。
1: 今年沙坡头区全面推行一瓜一标、一标一码、一年一印数字化溯源体系，专属防伪标志中字标和品牌 IP 至尊瓜同步亮相，从田间到市场全程监管，消费者扫码即可验真溯源。据介绍，沙坡头区核心产区瓜秧长势健壮，作果均匀，产量预计在75万吨以上，整体品质优于往年。那么今年的西沙瓜种植有哪些新变化呢？技术专家告诉记者，今年产区创新采用了 BLOF 生态和谐型栽培技术，在香山乡深井村、三眼井村等建成300亩试验田，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与矿物肥料，配套膜下滴灌模式，有效解决了以往的土壤板结、土传病害问题。试验田里的西瓜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果品达到 A 级标准。
3: BLOF 技术啊，把这个土壤改良了，改良了以后呢，西瓜呢它就会长得更加健康。我们应用了 BLOF 以后呢，这个西瓜它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吃完以后，它的咱们的口中是满口留香。
1: 品质提升的同时，产品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大家的印象中，西沙瓜个头偏大，一家人要好几天才能吃完。如今针对家庭消费需求，沙坡头区联合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布局800亩中小果型新品种试验田，同时打造3000亩适度密植示范基地，推出了5到8公斤的袖珍版西沙瓜。
4: 为啥这几年的瓜长那么大呢？长大的原因啥呢？就是肥料足，水肥太足，所以我们现在回归自然，回归原始，我们就种那个以采取种植有机肥、控时化肥或者净时化肥。同时呢，在那个西沙瓜膨大期过后，在上市前的半个月，我们要控水， 不让再不让滴水，所以就能保持到我们原有的那种风味。
1: 香山乡三银井村的种植大户任广文从十几岁起就和西沙瓜打交道，眼下瓜快熟了，他每天都要到地里转一转，700亩瓜地就是他的铁杆庄稼。
5: 我希望全国的朋友爱吃西瓜的能都能吃上真正的西沙瓜。
1: 从追求个头大产量高，到如今重品质控瓜型，种瓜的理念正在悄然转变。任广文告诉记者，现在大家渐渐有了共识，只有保住品质才能保住品牌，品牌价值提升，瓜农才能真正受益。
5: 对农户来说，就是我们尽量吸我们保的命根子是品质，不是产量。你一亩地产六吨，你卖2毛钱卖1毛钱你也是白忙活。你要是品质回来了，你就产3吨，你卖7毛8毛，人家吃瓜的也爱吃。
1: 对于网上关于品质下降滞销的传言，任广文坦然心里不是滋味。瓜农们从春忙到夏，一颗瓜在地里长100多天，各种辛苦只有自己知道。他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别让几句不负责任的话辜负了这一季的汗水。尽管今年全国西瓜种植面积增加，市场供大于求，任广文家的瓜还是以5毛钱一斤的价格定出了大半，他对西沙瓜的市场依然很有信心。
5: 它的价格是慢慢要往上涨的，因为好吃嘛，今天吃一个好吃，我明天还想买一个。
1: 好瓜不愁卖，但是让好瓜卖出好价，销路也得跟上。开园第二天，2026年中卫西沙瓜上市产销对接系列活动在沙坡头区兴仁镇启动。活动融合民俗展演、产业成果推介、最美瓜农表彰、客商经验分享、新品首发发车等环节，既热闹又务实。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10家采购商现场签下1.3亿元采购大单。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请进来加走出去的双线模式，既把客商请到产区实地对接，也组建推介专班走出去巡回推广。主场活动结束后，推介专班将奔赴北京、上海、广州、厦门、义乌5座主销城市，开展为期3周的巡回推介，深耕终端市场，扩大品牌影响力。
6: 我想呼吁就是所有这西沙瓜摊贩，不要为了一点利益啊采这个不能采的瓜，不能啥瓜都乱贴标，要保证我们这个西沙瓜的品牌。
1: 活动现场，瓜农代表与客商代表共同签署诚信经营倡议，政府部门同步推行格式化购销合同，由乡镇协调组监督执行，既防止瓜农坐地起价，也防止客商压级压价。各主产乡镇均成立了协调组，一旦出现违约纠纷，由协调组出面协调，确保双方权益不受侵害。
4: 在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约束的刚性的约束条件。瓜农呢跟客商订的合同呢3天5天，如果合同到期以后，客商不拿瓜农可以自行再销售，但是呢在这个合同期内，你瓜农是坚决不能销售出去的。
1: 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西沙瓜正在经历一场从内到外的改变。来自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的张兴平教授坦言，中卫西沙瓜拥有不可复制的自然禀赋，有过辉煌，但不能止于辉煌。面对多元化的市场选择，唯有与时俱进，坚守品质，推动西沙瓜朝着优质化、高端化方向转型，才能持续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7: 我们要制定出与时俱进的中卫高质量中卫西沙瓜生产的标准。另外的话呢，政府需要保驾护航，合理的价格走向市场，也同时期望我们建立一批真正的合作者，让它优质出油价。我们有条件，有黄河水，有这一片土地，有这样的天空，我们有条件能做得到。
1: 从土壤改良到品种优化，从中字标溯源到格式化合同，一颗西沙瓜的背后是一整套现代农业体系的支撑。种得好是本事，卖得好是硬道理，让农民真正受益才是最终目的。石头缝里的这一份甘甜正搭载着一辆辆卡车驶向全国百姓的餐桌。
0: 好的，那在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了，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这辣椒你干嘛？
12: 是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
14: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6: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7: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据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38集。
17: 灶火一烧，油锅一起，很快满屋子的空气变香了。羊圈门田地里种出的穗子胡麻磨出的清油黄灿灿的，炸出的油像黄中映出微红，一页页码在盆子里，不要说吃，只是看一眼，人的嘴里就会浮上一汪馋水。二虎媳妇守在锅边捞油香，她因为矮，特意从自己家拿来一对长竹棍儿，像一幅巨长的筷子，一头用线绳拴着，平时挂起来，遇到动油锅就拿出来。也不知道这对自制的大筷子有多少年了，捞过多少次油时，被时间和清油共同浸润，变得油汪汪的，明亮中闪着黝黑的光泽。二虎媳妇默默地靠着锅台，拿起一个擀好的面饼，顺锅边溜进油里，滚油发出激烈的噼啪声响，眨眼间白色面饼发起，变得饱满鼓胀，接着就开始上色。炸油时的程序中最麻烦的就是蘸油锅，需要掌握技巧，还要耐得住性子，火候一旦掌握不好，炸出的油香就难以让人满意。三三媳妇是擀面的，一个小擀杖在案板上咯噔咯噔滚动，她个子本来就高，还爱穿高跟鞋，今天蹬了一双红绒干板底子鞋，高跟不稳，随着擀面杖一抖一抖的滚动，那一米七几的个子也就一起一伏的抖。案板是老杏木的，笨重结实，无论怎么使力都纹丝不动，那擀面杖好像疼得受不了，就咯噔咯噔响个不停。三三媳妇显得很拿手，一副厨艺老练的样子。二虎媳妇稳稳拿起又一个面饼，不急于下锅，两手合拢着往一起搓搓，圆饼本来

0: 就不够圆，厚薄也不均匀，就算他努力了，也无法拢得更圆。等他提起来，就已经走了形。面饼被扔回案板上，带着力气惊得面粉乱飞。
1: 二虎媳妇冷笑道：
2: 瞅瞅，这就是你赶的油箱啊，说是咱们庄子里头茶饭最好的人，你这胡日鬼着呢吗？不是薄了就是厚了，不是大了就是少了。嫂子家头回过这么大的事，叫咱都操个心，亮亮堂堂的炸上几十个油箱嘛，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你赶的都是些啥。
1: 马一山女人在最边上揉面，炸油箱就是这么麻烦，油锅一旦架起来就得几个人忙活，揉的擀的捞的需要密切配合，才能既节省油又炸出最好的油箱。揉面是力气活，对面更是累人。马一山女人胳膊疼，二虎媳妇提前来对好了一大塑料盆子起面，兑上干面、清油、鸡蛋、白糖和小苏打，最后揉出两座小山堆在案板后面。现在马一山女人要把小面山一小块一小块切下，揉成长条，切成一个一个的小面剂子，再揉得圆圆的，最后由三三媳妇儿擀成圆饼。三三媳妇儿被风遮了一口似的，连着跳了跳，站稳了，把小擀杖戳在一个面剂子上。
3: 哟，二嫂，你啥意思啊？谁没有好好擀了？谁日鬼了？我看人腰疼的站都站不稳吧。大嫂子家这案板太低了，我得弯着腰才成。
1: 二虎媳妇扑哧一下笑了。
2: 哎呀，你这个长腰啊，一般一般，全球第三。哎，一比咱都成没腰的人了。哎呀，怪不得啊，全庄子的男人见着你，那腿都软的走不动了，眼仁子都是绿的，原来都是稀罕这个长腰着呢。
1: 三三媳妇急了，
3: 人都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看你就是。
1: 马一山女人没吭声，继续揉面。这对弟媳妇是天生的冤家，只要聚在一起做点活，就能从头掐到尾。别看二虎媳妇嘴里说着话，手里活也不停，已经将擀好的十几个油箱全都炸了出来。现在油锅空了，三三媳妇一斗嘴就会停工，这是老毛病。二虎媳妇用竹筷子敲着锅沿，笑嘻嘻地打趣：
2: 我说你没用你还不信，哎，腰长顶啥用？来看看啊，锅空了，油白熬着呢，哎，就不应该叫你来帮忙，你就是来帮倒忙的嘛。
1: 千说万讲，锅里空了是事实，油锅在翻滚。三三媳妇手忙脚乱地赶了起来，人一着急，那圆溜溜的小擀面杖就更不听使唤了，满案板咯噔咯噔地乱滚。二虎媳妇还不饶，上前嘲弄道：
2: 切，幸亏我们小叔子眼睛看不着，这一辈子啊，就由你甩着呢，你要是跟了能看着的男人啊，早叫人家拿赶驴的棍子打服了。
1: 马一山女人心里着急，忙也拿个擀面杖擀起来，他是老手，三五下就擀好了几个，切刀飞一般的点出水眼，亲自下到油锅里，顺势拿肩膀扛了一下二虎媳妇。
0: 哎呀，你两个都快敲着，叫你俩来是帮忙的，光顾着大嘴仗了。那半锅清油都熬干了。
1: 三三媳妇嘎嘎嘎地笑着撩开擀面杖。
3: 大嫂，还是你来擀，我抱柴去。
1: 说完手甩着真的出去了。马一山女人飞快赶，二虎媳妇稳稳的捞，妯娌两个配合的天衣无缝，效果比三个人好。二虎媳妇抽空拿鼻子哼道：
2: 哼，这个长腰啥时候都是个摆设，嫂子以后过世啊，包容他，净耽误事。
1: 当嫂子的看锅里下进七八页油箱，节奏可以慢下来了，这才舒了一口气笑道：
0: 你跟他计较啥， 划不来吗？
1: 二胡媳妇沉默了一下，显得有点不甘心，却有话说不出口，就强压在嗓门里头。马一山女人摇着头，放低了声音说：
0: 你是个有脑子的人，这事情上咋就不清醒吗？你跟谁计较都划得来，跟他划不来。
1: 二虎媳妇脸上一烧，谁的心思谁又看不清呢？况且他今天还有意要把心里的这份不痛快发泄出来，真被大嫂子当面点破了，他还是觉得不好意思。马一山女人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0: 我有两个女子，这个轮不到你，还有一个嘛。到了祖祖出嫁的时候，那送亲的除了你还能有谁？难道还能让他再送一回？
1: 说着扭脸朝门外努了努嘴。二虎媳妇听得出神，深感出乎意料，心里的疑惑冲口而出：
2: 不是还有舅妈呢吗？祖祖两个亲舅妈在那等着呢，咋就轮到我一个外人了？
0: 你哪是外人，娃亲亲的二婶子比那些姑姑呀、舅妈呀、姨娘呀都亲。
1: 马一山女人的话干脆利落，口气很笃定。二虎媳妇知道嫂子向来说一是一，顿时心宽了，身姿也不由得舒展了。这半天守在滚烫的油锅边被熏了的苦楚也可以忽略了。不过他又十分不好意思起来，觉得自己在这种关头还跟三三媳妇相争，好像有一点不够厚道，就也叹了一口气：
2: 哎，嫂子，你心里不畅快我也知道呢，你就往宽敞了看哦，一个人一个命，那娃娃自己的选择咱也没办法嘛。
1: 马一山女人不知不觉把一个面饼擀扁了，忙搓到一起揉一揉，又开始擀。
0: 哎，我这个小姑奶奶不争气嘛，死活要跟哈塞子呢。你说我有啥办法？先头劝着还听呢，自打从外头回来跟我就直接没话说，我一张嘴人家就顶回来了。我也懒得说了，哼，我现如今就巴望着过去了，叫李家那个碎眼婆子好好给虐待上，叫那几个嫂子夹在中间欺负上，叫他知道啥叫不听父母劝的下场。
1: 这是气得实在没办法才说出来的气话。二虎媳妇笑着摇头：
2: 嘿，李有功是个狠人，啥人他都敢欺负，偏偏他女人老实，前头那几个媳妇都夸婆婆好，现如今李有功不在了，他女人哦，比过去性子更软了。嫂子，你别担心碎女受欺负，她可不是个老实娃娃哦，那急了跟谁都干仗呢。
1: 最后一句话把马一山女人惹笑了。
0: 哎呀，太小了，才十七嘛，那正是念书的时候，就这么给人呢。媳妇不好当呀。
1: 三三媳妇终于回来了，怀里抱着一抱软麦草，丢在地上，瞟了瞟案板上的面。
4: 哟，快炸光了，那嫂子我就再不洗手帮忙了啊，后天还送大亲呢，我得回去看看还有啥衣裳能穿，万一都不合适，明天去集上买件子新的。我可是头一回送大亲当尊客呢，得穿好点，不能丢了咱马家人的面子。
1: 二虎媳妇不挤兑他了，嬉笑着挥手：
4: 哎呦，去去去去去，后天打扮得美美的，看能把哪个男人迷倒呢。
1: 三三媳妇浑然不觉二嫂子态度的变化。
4: 放心，反正你家二虎我不迷，就算你送给我我也看不上。
1: 最后一个字儿隔着门丢了进来，人已经跑得没影儿了。二虎媳妇摇头，看了一眼马一山女人：
2: 嫂子，就这么个货送大清啊，我咋觉得不合适啊？你看他风风火火的，咱们跟李家在一个庄子住着，知根知底的，就怕到时候再出点啥丑啥。
1: 这话 说得正。

0: 郑重其事，说明是在他大脑里转过几个来回的。玛依莎女人深有同感，但她只能叹息：“
1: 哎，没办法嘛，你大伯子定的，我说了人家听不进去嘛，愣要叫这个人送大钱。”
0: 他忽然将擀面杖往远处一摔，泄气一般的说道：“
1: 爱谁送谁送去，明天你早些来，切菜煮肉做凉粉，咱再做点手工粉条，活还多着呢。”
0: 二虎媳妇看着嫂子始终郁郁不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等捞完最后一个油箱，拾掇了油锅，她就解下围裙回家了。
2: 香味儿早就飘满了屋子，厨房里到处都好像粘附了清油的香味儿。玛依莎女人走出门，美美的吸一口气，被油烟熏得失灵的鼻子这才恢复了嗅觉，他闻到了空气里有麦子洋花的清香。
0: 忙完一整天，深夜睡前往炕头上爬时，玛依莎女人拖着发硬的一对腿跟玛依莎感叹道：“
1: 哎呀，年岁不饶人呀，这才折腾了一天，我腿就直了，脚就肿了。哎呀，这一天陀螺一样转，就没停嘛。”“
3: 儿女累人呐，你我这才刚开个头，路还长着呢，慢慢熬吧，老婆子。等有一天熬到头了，一口气断了，睡到黄土下了，那才算真正把日子过出头了呢。”
2: 马一山身子靠着枕头，本来半躺着打盹呢，这会儿抬起头，看样子他刚才不是睡觉，是眯着眼睛思谋人世间的大道理呢。
0: 女人伸腿过去蹬了他一下：“
1: 哎，我不光忙里忙外操碎了心，还得想办法劝架，你的两个弟媳妇跟个狗一样，一碰头就咬。哎呦，真是让人头疼。哎，你说说你，让谁送亲不好，偏叫长腰去，这就把另一个给惹下了。”“
3: 咋了？二虎媳妇不高兴了？”“哎，你就不能跟她说一下，事出有因嘛，还只能叫三三媳妇去。”“
1: 有个屁呀！”
0: 女人顶完没话说了。她其实早就知道这个因，要她来安排人选的话，她也会选三三媳妇。之所以这会儿跟男人置气，实在是她心里烦。女人心里烦，自然只能找男人发泄，这世上愿意包容她烦恼的也就只有自己的丈夫了。
2: 马一山头一挨到枕头，便拿手抠头，那头皮好像被唤醒了，越抠越痒，他就两个手一起抠，抠得蹭蹭蹭响，同时思忖着：“
3: 二虎媳妇不是一贯拿得稳吗？不声不响的也肯吃亏呀，这回咋了？”“
1: 还能咋，牵扯到钱了吗？啥都涨价，彩礼涨，金货涨，礼钱涨，杂七杂八都涨了。宋大清的尊客原来是50，最多100，现在涨到200了，这200谁不想挣？”
0: 200元对于羊圈门的妇女来说，确实是一笔凭空得来的大收入，可以自己支配，花起来还不用心疼。马一山默然地想着，其实出嫁一个女儿要用到的亲属不止送亲这一处，第一次相看的时候，买结婚衣服和首饰的时候，都得一位亲属妇女陪着，男方都要给这妇女掏一份钱。只是穗女的婚事和别人不一样，他提前私奔了，这就把所有嫁女儿的步骤给打乱了，搅成了一团乱麻，生米做成熟饭了。现在再出嫁，娘家哪还有心思和脸面给他像模像样风风光光的办呢？反正马一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心情，要不是女人哭哭啼啼的苦劝，祖祖和舍娃眼巴巴的恳求，说句狠话，他真的不想认这个丢人现眼的小

0: 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不是顾脸面的时候，只能赶紧把她嫁出去，让这桩事情早早画上句号。因为马家的脸面丢尽了，没心思好好操持，这亲事就很简便，什么相亲啊、买衣服啊，杂七杂八的那些琐碎环节一律省了。穗女和李飞龙悄悄去镇上买了几身衣裳，李有劳带了几个李家人前来送大礼，现在就剩下最后的出嫁了。这一关没法省，婆家得来娶，娘家就得送，不送说不过去，惹人笑话呢。这样一桩姻缘，居然有人争着要去送亲，真是些没长脑子的糊涂蛋。马一山吐一口浊气，生气得很，心里全是二虎媳妇那矮墩墩胖乎乎的身躯。在他印象中，二虎媳妇话少，是个稳重有城府的人，想不到跟三三媳妇一样，在大事面前也没有比谁聪明到哪儿去。
1: 不过马一山又觉得没法十分苛责，都是农村妇女嘛，没念过书，又能明了多少大道理呢？不像三三媳妇那样胡搅蛮缠，就已经算得上懂事理了。穗女是念过书的，算懂事吗？一头的糊涂酱子。女人见男人不吭气儿，自己忍不住了，想卖了一个关子，也没心思卖了，就直接揭开锅盖见馒头。
2: 哎，你甭烦心了，事情我解决了，最后都高高兴兴的了。三三媳妇回去准备送亲的衣服了，二虎媳妇帮我干完锅上所有的活才回去。
1: 啊，咋解决的？肯定是二虎媳妇让步了，这些年都是她背亏才把日子过下来的。
2: 切，那亏又不是馍馍和饭，还能让人家吃一辈子？不管多厚道的人，也有不吃亏的时候。我悄悄跟他说了，这回让长腰去，叫他先风光一回，下回祖祖出嫁，二虎媳妇送大亲。祖祖是公家干部，人家婆家是县里人，那亲才有送头呢，说不定啊，城里人大方，三五百的给呢。
3: 二虎媳妇这才高兴了。
1: 他们都想到了后天的喜事儿，一个先私奔又出嫁的女儿，那迎娶的场面就像一个笑话。而一年半载后祖祖出嫁，肯定会是另一番景象，前后没法比啊。所以就是个傻子也知道送哪个亲更体面了。说到底，穗女嫁给李家这门亲，叫人心里憋屈，憋屈到想也不愿意多想，可又不得不去面对，这才是世上最无可奈何的事啊。
0: 马一山又想到了别的。
1: 哎，祖祖出嫁的时候，咱大锅宰牛，把所有亲戚邻人都请到，我也不收他们的情，来了就免费招待，咱红红火火的办。
0: 他的口气不容置疑，一字一句都含着力量，好像肚子里有股看不见的气在撑着他，他必须对未来做出这样的期许才对得住什么似的。女人扭头看马一山，也不说话，只是瞅着大梁上垂下的电绳上拴着的灯泡，明晃晃地看着躺平的这对夫妻。灯泡是自从通电后就挂上去的，这几年

0: 看来明天还得抽空把房梁、四面墙、玻璃等清扫一遍。有很多小飞虫绕着灯泡来来去去的乱撞，一个个都恨不能钻进那昏黄的世界去瞧一瞧。总有一些撞昏了头的，尘埃一样的掉落。
1: 飞蛾扑火，说的就是这个真实。这些虫虫咋就活不明白呢？送死的事情还要争着抢着来。话说回来，他的碎女不也像这虫虫当中的一个，也是哭着闹着的要嫁人。女儿家嫁出门就是泼出去的水，以后哪还能像在这个家里一样横行霸道呢？又嫁得这么近，以后早早晚晚的小两口了，婆媳之间了，要是犯点啥口舌，还不是小风吹着就送到这边来了。你就是捂着耳朵不听也是不行的。按理说嫁女儿也是喜事儿，可这心里呀，始终欢喜不起来。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0: 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李玟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今天到永远》。《今天到永远》这张专辑出版发行于1999年，可以说是李玟晋身国际舞台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论是曲风、制作品质，都呈现出了一种国际化、世界观的气势。专辑呢，横跨五地八位顶尖的制作人倾力联手打造了李玟的这张新专辑。那八位制作人更是录制了20首劲歌，首首都有主打歌。那李玟加入美国新力唱片公司之后呢，走国际化的路线是势在必行。在1998年的高潮还没有完全褪去之前，就推出了这张新专辑。那么多少显得略有一些过度的味道，但是用心聆听就可以感受到这张唱片所具有的独特魅力。那是李玟全英文专辑发行之前的最后一张普通话专辑，显得 格外有意义。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节目里听一听李玟带给我们的这张《今天到永远》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玟本名李美玲，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1993年，她参加了香港地区歌唱比赛第12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亚军而出道。1994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1996年，凭借专辑《李玟》获得了金曲龙虎榜年终销售亚军。1998年，发行专辑《暗示》。那这张专辑在亚洲取得了180万张的销售量。1999年，他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歌《想你的365天》。那同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英文专辑，全球销售量达到了200万张。2000年发行音乐专辑《真情人》。2001年成为首位献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2004年，他还主演了个人的首部电影《自娱自乐》。2009年成为首位在美国华特迪斯尼音乐厅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华人歌手。2013年发行专辑《盛开》。2014年获得第18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国际最受欢迎华语歌手奖。2016年获得歌唱节目《我是歌手》第4季的歌王称号。2017年发行了个人的音乐单曲《18》，同年获得了亚洲金曲大赏年度华语音乐至尊奖。2019年举行了李玟《你和我》世界巡回演唱会。2020年为迪士尼的真人电影《花木兰》演唱了中文主题曲《自己》。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

0: 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3: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自从李玟加盟美国星力唱片公司之后呢，更不因此而傲，他就更加积极地投入录音的工作。精力旺盛的李玟为了这张专辑更是100%地投入幕后工作。那从词曲的创作到制作以及和声，不仅让这张专辑更具有创作性，那么也让我们看见了李玟的努力以及蜕变。那今天到永远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李玟晋升国际舞台后的第一张专辑，而且李玟呢这次更是一改过于华丽的转音技巧，转向了较为平铺直叙的唱法。那我们可以从今天到永远、美男子、我们说好这些歌中不难发现，星力制作部的音乐统筹靳铁章也说到，在这张专辑中少了华丽的转音技巧，但是我们听见了更深切的诚恳和情感。那么这张专辑李玟呢还首次担当了制作人，那舞曲在这张专辑中也占据了很大的分量。那像来自香港地区的音乐大师鲍比达制作的《真心话大冒险》是一首上世纪30年代的歌曲，那么这种曲风也是李玟的第一次尝试。那专辑《今天到永远》是李玟加盟星力唱片的首张大碟，特别邀请了来自台湾、美国、英国、香港、韩国五地为他专门来打造这张专辑。那值得一提的是，有台湾流行音乐教父的李宗盛还特别为李玟谱写了完整这首歌。那么这次双李合作是滚石首次打破门户之见，所以啊意义不凡，那销售量也是一下子就突破了70万张。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李玟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也是第一批在太平洋两岸成名的亚洲歌手之一，曾被《时代周刊》誉为是华人之光。他在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的演出，也让全世界领略到了中国的流行音乐。那作为真正享有世界声誉的华人歌手，李玟不但让世界认识了他，也让人呢看到了东西方流行音乐文化交融的可能性。那李玟凭借着扣人心弦的歌声、天赋的节奏感和自然的表演才华，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具备才华和取得的成功信心，真正让他与众不同的是他的音乐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特色。李玟呢不仅将东方音乐和文化之美带到了全球观众的视线中，并且用歌声、舞蹈以及正能量，让大家感受到了他希望带给大家的力量。

0: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1: 是说来听听看，我究竟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 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最美宁夏川。
11: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林曼。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啊，特别适合呢在下班之后呢给自己安排一些晚上的聚餐啦，吃点好吃的，然后看个电影啊，或者过点夜生活什么的，让自己呢在整个的这一周啊中间的这一天的时间当中呢能够去好好放松休息一下，这就是小周末的意义啊，它跟真正的周末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当然了，今天呢同样也是7月15了，我们7月份也正式过半了，在我们两周之前呢也是正式迎来了我们2026年的后半年，而2026年后半年的第一个月呢也已经进行了过半的行程了。不知道这半个月的时间大家有没有适应一下这个暑期燥热的天气啊，因为其实暑期真的有些时候工作是比较辛苦一些的，确实比较不太好。但是其实纵观我们到整个宁夏的这些文旅场景或者文旅资源来讲啊，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的景区呢基本上就是它在山脚下或者在黄河边，没有特别浓郁的这种城市的热岛效应，所以说气温来讲的话呢不会特别的热啊。当然除非你是正中午大中午的然后呢在咱们这个沙漠地带啊，除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外的话呢应该都还是不错的。那么同样呢这个比较让大家会关注到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关于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从昨天中午开始吧，天气逐渐转晴，一直到今天早上其实天气都还挺好的，然后呢今天到中午的时候呢又开始阴天了。所以呢哎呀，我也是觉得可能是本人头上顶着什么魔咒吧，因为本来周二的下午我们有组织一场带着爸妈去旅行的小镇艺术季的活动，然后呢我们因为前一天收到了预警，这个下雨的预警的信息，然后就推迟了，然后呢明天本来推迟到明天下午了，然后明天下午呢一看，哎，怎么突然又有一场这个下雨的这个预报出来了，所以没有关系哈，我们暑期的天气就是那么的难以那个这个高深莫测哈，难以预测。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这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受副热带高压西深北台和高原低涡东移变化的影响，预计今天一夜间到明天白天银川及以南有雷阵雨转普雨天气，中南部降雨量较大，降雨时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上午，哎，所以说明天下午应该是 OK 的哈。那么预计的累计降雨量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各位需要关注，尤其是同心县南部、海原县东部、固原市中东部的部分乡镇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了，降雨量的预计是可达30至60毫米，盐池县东南部及以南普遍在10到30毫米，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银川及其他地区的话呢，都是在10毫米以内啊。各位呢，只需要在行驶的路途当中注意这样的一个行驶安全就可以了。那么伴随着暑期的到来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啊，尤其是过往的这几年当中，尤其在暑假呢，我们尤其是像贺兰山脚下这块地方特别容易下雨啊，每年的8月份、7月份下一个月的雨，8月份咱们的贺兰山就绿了，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说这段时间咱们来到宁夏旅游的话呢，如果说遇到降雨天气应该怎么选择去重新规划和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类，我们来跟各位这个首先分享到的是一些室内的一些内容哈，比如说各位可以去到我们的各大博物馆当中。上个周末不知道各位关注过了没有啊，我们的宁夏的西夏陵博物馆呢非常之火热，因为这里呢大家都知道三星堆的博物馆来宁夏了，然后他来到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西夏陵博物馆当中。这个也是很多朋友这样有误区哈，然后有说哎，我觉得这种不是应该来了就直接进咱们宁夏博物馆吗？那这一次呢也是由咱们的西夏陵管理处、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从7月11一直到9月11哈，整个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大家能够就是不出家门吧，或者不出远门，就能有机会去看到三星堆还有金沙遗址的一些文物，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是在周六就7月11开馆之前，其实它十点半开馆，我8点多我就过去了，然后呢就是专门有仔细的去看了看到底都有些什么。因为这次的话呢依托的是四川和宁夏两地的青铜文物资源，它整体为我们展现的其实是西南地区古蜀文明和咱们西北的北方系青铜文明跨越地域的这种对话啊，也是推动了两大先秦时期青铜文化的
深度交流互鉴。那么这些内容的话呢，可能各位听起来觉得离自己比较遥远，我们来说点离大家近的。这次来到我们这里的，除了咱们宁夏本地的这些青铜器文物哈，宁夏本地的这些文物呢，基本上就是在宁夏博物馆和宁夏故园博物馆当中，之前都有展出过一些青铜器、车马、一些青铜的车马器啦、生活器具啦等等的这些。那么当中呢，有一部分也是以咱们彭阳的姚和元遗址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出土地啊，来进行的一个呈现。北方系青铜器，那么南方系青铜器，我们所说到的是什么？就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了。我觉得这一次比较有，就是有幸的是什么呢？首先，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当时出土的一些重点文物。为什么要说到1986年呢？因为三星堆一共有两次是，可以说是让世界刷新了认知。因为我当时了解到三星堆最早的这个考古发掘的时间其实很早，应该是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就对这里进行一些探索了。但是为什么86年这次这么火，就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青铜大力人像、青铜这个神树、等等，包括青铜权杖，这些非常有名的文物，其实他们都是在86年的时候被发掘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一批文物的发现，让这个三星堆文化不仅仅在咱们国内哈、在整个世界来讲可以说是震惊考古圈。所以这是1986年，那么这个时间段出土的一批文物呢，作为三星堆的老牌文物，这一次有选择到一部分来到我们这里，比如说青铜面具啊、青铜人头像啊等等的，这些有一部分呢是来到我们这里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第二阶段了，2019年到2022年这样的一个期间，这其实是当然也主要是因为现代信息化技术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大家当时应该都有去电视上或者一些短视频的平台，这个流媒体平台当中去看到当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的这个直播，对不对？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当时的这个直播应该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考古发掘现场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因为在我们正常的认知当中，就是挖无数个探方，然后呢咱们的考古工作者们就在每一个探方当中去细细的发掘。但是我们当时看到的是什么呢？搭起来了有点类似于那种科幻电影当中的那种透明的方盒子，然后在方盒子当中呢，把一坡一坡的应该是一盒一盒的土仔细的从这个探方里面取出来之后呢，然后呢再经过一些专业机器的筛选，然后呢再经过人的一些筛选。所以呢整个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考古发掘，确实又发现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些更新的一些文物啊，不，这不能叫更新的文物，一些更新的发现哈。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文物当中也有一些来到了我们的西夏陵博物馆当中。我真的有对比哈，就拿这个青铜人头像这一个头像来做对比的话，86年那一版出土的，就有点像说86版西游记呀，86年出土的那两件呢，它明显的那种青铜的铜锈它会更偏绿一点。然后呢2022年出土的这一波呢，它看起来就是它更乌黑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光源还是什么原因，反正这是我自己能看到的一些区别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区别，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反正就是很荣幸吧。因为我去三星堆比较早，我当时是2020年的时候我就去了三星堆博物馆，然后那个时候还是老馆，在这个整个的展陈啊各方面来讲，它应该都展出的是最早就是86年，包括甚至那段时间之前出土的一些文物。那么现在如果说各位去到咱们的广汉三星堆，那么能看到的就是新的三星堆博物馆，然后能够看到的一些文物呢，就有一些新的，比如新的这个金面具呀、等等的这些哈、反正我就没有人能够拒绝这些非常好看的金子，对不对？所以就是当时有看到说可能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祭祀的文化，从祭祀坑到祭祀区，它其实是有区别的。因为坑代表着结束，而区代表着正在进行，所以说这些呢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整个三星堆的一些祭祀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吧。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次能够在西夏陵博物馆当中看到的一小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到的金沙遗址。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们都会去逛成都，都会去逛什么杜甫草堂啦、宽窄巷子啦，然后呢去顶到天去逛个成都博物馆，对不对啊？因为就是大众一致评价，就是觉得好像市博比省博耐看嘛，因为省博毕竟小一点，
旧一点，世博毕竟新一点，它经常在换一些特展。但实际上我一直跟我身边的朋友推荐说，你如果去到成都，你一定要去看一下金沙遗址。金沙遗址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呢，其实在成都市区里面非常的近。我印象当中，金沙遗址博物馆离四川省博物馆好像还挺近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一件非常有名的出土文物啊，但是这次没有能来啊，那个文物应该不太会有机会来到我们，就是它不太会有机会能够离开那个馆。但是好像这段时间在北京，当然咱们跟北京的文博虽然没法比，咱们也没有必要去比。那件文物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应该在很多的博物馆，包括很多的一些景区当中都有看到的一个太阳神鸟的标志哈，那是咱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那么这个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其实就是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太阳神鸟的金饰啊，它是一个金片片，就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怎么太多的去看去看博物馆，因为我印象当中金沙遗址博物馆应该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走进博物馆，那是2014年，我当时还在成都上大学，2015年，对，那年应该是回学校去毕业的时候。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也从事了媒体行业啊，就觉得自己应该脑袋不能空空啊，必须得学点什么，看点什么。然后当时又选择去逛了这个博物馆，我在那跟他待了一下午，我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然后看到了那件太阳神鸟的金饰，因为你想博物馆对不对？它整个的展厅有些文物其实摆得比较密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去看那些独立展柜当中的一些文物，因为它一定是要么是它级别比较高，要么是它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件太阳神鸟的金饰呢，就摆在了整个通道的尽头，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个整个的装饰，整个现场的展陈特别的好看，它的背景上呢也是用这种投影的方式打出来了一个太阳神鸟的这样的一个投影。

0: 知鸟围着太阳去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纹饰去刻画在上面的，所以当时对金沙遗址真的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呢，这一次我们能够在咱们的西夏林博物馆当中呢，一次去看到两个不同遗址出土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器物哈、啊。因为其实整个三星堆的时间，就考古它整个文化的时间可能会更早一点，然后呢金沙的时间会稍微晚一些，但是他们的末端，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表，他们的末端好像时间都大差不差。然后我们的姚河渊遗址的时间段的话，大概也是从商晚期，然后经历了整个的西周啦春秋战国时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去发现，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三星堆对吧，有一些人面像，有一些人面的这样的一个面具。然后呢金沙遗址当中呢，你能够看到一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哈，就比如它有一件独立展柜，里面放了个小人儿啊，然后就也没有头，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是礼器啊。然后再来到咱们宁夏这个北方系的青铜器，你就能看到，因为我们毕竟是讲到了当时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差异，对吧？所以你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很游牧民族的一些，比如说虎式、驴的铜牌式啊、铜头雕饰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差异性是这么的明显。真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展当中，虽然我们好像没有能够去找到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因为他们可能时代了、文化背景了、包括地缘了，都有很大的一些差异，但是你就知道原来那个时代这个地方是这样的，那个地方是那样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讲吧，我们不去做那么深刻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你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的。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脉络，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长得不同的样子，然后那最终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线一路汇聚到如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能够看到这么多丰富的文博资源。那么他们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见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展，大家真的是有机会去看一下，千万不要错过。然后如果说想要薅羊毛的话，每周一去，还有每周一西夏林博物馆是免门票的，这个展呢是补额外付费的，它是二楼的临展厅，展厅不会特别的大，比较小，但我觉得内容还是很精致的。然后展出时间一直到9月11号，我觉得真的有机会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你如果错过这个展的话，你要再想去看三星堆，首先暑期去看的话，你买不买得上票暂且另说，然后呢你要去看这些文物，尤其是像比较有名的这些什么青铜大力人像啦，这些青铜神树啦什么的，那排队老长了，人可多了。我们这次虽然没有能把神树请来，那神树也不可能动弹的，它动不了啊，因为也是拼起来的。然后呢但是我们这次把树枝请来了然后我这两天，对，我要特别说一下，我这两天有看到一些我暂且称之为自媒体博主啊，就是他们在网络平台当中，可能是为了引流吧，早期呢有对外宣称说青铜神树来了，然后呢开展之后神树不是没来吗，只来了树枝儿，他们就说哎呀，因为神树拼装比较困难，所以说目前只展出了树枝儿，千万不要去信啊。我们所有的官方媒体的渠道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平台当中说过神树会来这件事情，大家呢一定不要去轻信啊。确实这一次因为神树是不可能动弹的，因为它拼装起来真的太困难了，所以呢我们这次请来的是这几只树枝。当然我觉得有这几只树枝确实它的样式也不一样，比如说其中有一只树枝上面就是带鸟的，那么另外两只上面呢我没太看出来，我觉得那个可能也许是鸟的一个雏形吧， 它可能有一些功能性的部件有缺失，但我觉得这确实是你近离这个神树树枝更近距离的一次接触嘛，对不对？OK， 这是我们首先在节目开始呢为各位分享到的，同样也是因为我自己去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展，所以说能够跟各位讲的比较细，当然了更多的内容呢还是需要各位亲自去看的，因为说的绝对没有你自己亲眼看得来的真实嘛。这样的一个展览会一直持续到9月11号啊，每周一是免费入园的，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免费的时间。好嘞，看一下时间，傍晚的17:51，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狗狗。下面的时间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哈，在歌曲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稍后见喽。
1: 乡亲们，嗨狗狗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嗨回家。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

0: 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该怎么办？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
13: 干嘛？香香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2: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3: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5: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7: 我是申秀四。
8: 我是星秀二。
9: 我是
10: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1: 我怎么看不到？
1: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傍晚的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 Damon。上班时段呢，跟各位来分享到了本地的一些攻略，还有每天我们都会根据我自己的实测体验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玩的一些内容。那么下半段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还是继续到昨天这个话题啊。昨天呢，不是跟各位聊了山西的自驾路线吗？我们讲到了这个世界遗产路线里面有平遥古城、五台山、云冈石窟，讲到了这个黄河风情路线。包含了万家寨、水梨枢纽、老牛湾、娘娘滩、碛口古镇、石楼、黄河第一湾、壶口瀑布，还有枫林渡啊，这是咱们玩看黄河的一条路线。还有一条呢，是看一些建筑啊，当然多半呢是以佛教建筑为主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古建路线，就是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应县木塔、崇善寺和五台山，大概是这样的三条路线是我们昨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那我们今天跟各位来继续聊一聊下面的几条路线。那么第一条路线呢，依然是看山玩水的一条路线了，就是太行山水路线。那么这条太行山水路线顾名思义啊，讲太行山的，那它呢其实就已经是基本上在山西省的最南端了，跟河南省相接壤的这条路线，有太行山大峡谷、王莽岭、西崖沟、凤凰欢乐谷、玉山、九女仙湖、莽河和骊山，大概是这样的一条路线。太行山啊，绵延呢也是数百里啊，也很有名，它呢是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一座山。这里呢风光啊奇特，非常的雄峻，那也有一些古朴的历史遗迹，而且呢灿烂的华夏文化呢也是发源于此的。各位呢可以去到这个太行山大峡谷，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攀岩的体验的。我个人认为太行山这一段，尤其是像南太行的话，我还是挺推荐大家可以去八泉峡的。真的，我觉得八泉峡真的是我目前来讲体验过的，反正是在太行山这一段，我当然我可能去过的地方有限吧，但我真的觉得很好玩，就超好玩。然后它的那个缆车呀，然后就是它的整个这种立体感是很棒的。你可以先去峡谷里面游玩，游完了之后呢坐船，那个船因为它那个水上面呢是富含钠镁离子，所以说那个它那个水库里面那个峡谷里面的湖整个是蓝色的，特别好看。然后呢你要坐电梯，就是张家界的那个崖壁电梯，他们这儿也有啊。然后呢坐电梯上到了山崖之上，然后呢在山顶上面溜达溜达，走一走，看看风景，然后呢坐一个超级长的缆车，那个缆车会在山上拐个弯，然后呢再从另外一个地方呢再坐电梯下去。然后我就觉得太棒了，真的就是我觉得南太行这一段吧，反正我当时觉得那个太行大峡谷八泉峡是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的。然后呢除了太行山大峡谷之外呢，还有像是王莽岭啊。王莽岭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看一些日出云海，一些奇峰怪石。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有挂壁公路的啊，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到山西的话呢，说到挂壁公路，各位可能会想到郭亮村啊，不只是郭亮村啊，这个地方呢其实挂壁公路应该也蛮多的。下面一个地方呢叫做西崖沟，它也是属于在王莽岭景区之内的啊，这样的一个西崖沟，它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在1962年吧，当时村民们历时了30年的时间凿通的7.5公里的挂壁公路，它的整个高差呢有600米，然后呢景区里面也分布到了像是赤焰峡，也是一个丹霞岩峡谷哈、啊，还有像是青龙湖、女娲洞等等的一些自然人文景观。那么其中的赤焰峡也是被称为咱们中国北方最为雄伟的大峡谷之一。所以呢在整个的西崖沟里面，它的景点就非常非常的多了，这个也就不在节目当中为各位来赘述了，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还有一个谷呢叫做凤凰欢乐谷，这名字呢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就是有各种好玩的什么跳楼机了、过山车的那种欢乐谷。但是这个欢乐谷呢它又是一个自然景观，它呢地处太行山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啊，包含了凤凰峡、门河峡、乌龙峡、苍龙峡、龙峡湖等等的一些核心的景观区。这里呢其实主要也是以地质为主啊，大概整个的地质构造运动是25亿年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形成了如今的景区的这些内容，裂谷的地貌啦，
这种全息弹铺为特色吧，而且是非常清凉的哈，就是这段时间去应该是比较爽的。它呢游览线路也很多，5条区间车路线和1条游船的路线，所以很大啊，真的很大。你要想把它全玩一遍的话呢，也不是一件特别特别容易的事情。好，说完了这些山，我们再来说一说湖。有一个湖呢是叫做九仙女湖啊，也是在这一段当中，在晋城啊，晋城的阳城北刘镇境内啊，太行山沁河峡谷当中。东边的话呢，距离晋城市区大概只有30公里，所以说也不是特别的远啊。一般来说叫什么九仙女了、八仙女了、七仙女了，肯定是因为有历史典故。然后呢，现在可能看着有几座峰长得特别像当时的仙女儿，于是得名的。确实啊，这个湖中当中呢耸立的巨石景观九女仙台啊，然后呢就是因为当时有九仙女的传说而得名来的。那么如今来讲的话呢，九仙女湖其实也有一些非常丰富的水上娱乐项目啊，你基本上有水的地方就有什么皮划艇、皮艇漂流啦、快艇啦等等的这样一些内容啊，都是可以在这里体验到的。那么这条线路的最后一段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一条河了啊，它也是黄河支流晋河的支流，叫做莽河。那是发源于山西晋城的阳城县南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这条河我们要去玩的话，怎么去玩呢？它其实是旁边是有些小动物的，金丝猴啦等等的这些，然后呢还有一些药用价值的一些药材吧，也在山间也在河边能够去看到。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称谓啊，叫做北方小桂林。好了，看过了山山水水之后，我们来继续说一说人文历史哈。接下来这条路线呢是赏三晋民俗的路线了，山西大院路线。大家都知道山西大院比较多啊，因为咱们讲到中国的民居建筑的话呢，就是北在山西，南在安徽。安徽当然是讲到了安徽的这些徽派建筑了，而北方的内容呢，其实也是可能我觉得有类似于前些年的像曹家大院这些影片啊，这些影视作品，让山西大院的形象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入人心。那么这些大院不仅是江南北方系的这种民间建筑文化发挥到了极致，也是晋商风雨600年的一个珍贵的见证。那么在这条大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呢？在这条线路当中能够看到些什么呢？有常家大院、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柳氏民居、皇城相府和李家大院。首先说乔常家大院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庄园式建筑群，也是规模最大的晋商大院哈，它以后街为纽带，将各个宅院的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到乔家大院真的去看一看这座百年老宅哈，在电视剧外的一个真实的模样。王家大院被称之为是咱们中国的民间故宫啊，这种透过西周风格的建筑能够看到官宦门第的威严和宗法礼制的规整。我印象比较深刻，我之前有刷到过这个王家大院的一个应该是一个直播哈，然后呢当时有看到当中有怎样的一些我不太记得了，反正因为就这种院子吧，它的院落啦，它的这些门第了也比较分的比较多，然后细节还挺多的，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你还是得去进去去了解去看啊，可能光看外表你也看不出来，你还要听讲解啊。柳氏民居的话呢是集南北风云一体的明清文化奇观。皇城相府也比较有名气哈，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啊，也是属于房间非常的众多，还有那种非常高大的那种抵御外敌的大墙啊，高墙。李家大院呢吸纳了徽式建筑、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大院，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它能够吸纳一些不同文化区域的内容在其中呢，它一定是要么就是他们经常经商有往来，要么就是可能有去到很多的一些地方，然后把钱寄了回来，然后也把这样的一些外属文明，像哥特嘛肯定是外属文明的一些内容呢给传递了回来哈，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内容。 OK， 看一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跟各位先聊到这里哈，我们稍事休息，在歌曲之后呢来跟各位继续聊聊山西的一些自驾路线，还是蛮有趣的一些内容，稍后见。

是来自于魔力歌星城当中王谦所演唱的神奇啊，我觉得确实是跟女版就这个原版还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啊。好，接下来时间跟各位继续来分享到的就是山西的一些自驾游路线，我们来继续说到这条路线的是红色经典路线了。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在山西呢也是有着非常多的红色旅游或者红色的一些印记的，那我们这条路线当中呢包含到了像是平型关战役遗址、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徐向前故居、百坟大战遗址、麻田八路军旧址、黄崖洞和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在山西这样的一片土地当中呢，你看它既有这种长官的雄壮古城的威峨，也有过一些这种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种山重峦叠嶂啊，山水风光，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红色旅游的这样的一条路线。那刚刚说到的这几个点位呢，我觉得其实都是能够去追寻我们的一些红色历史的足迹，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些来时路啊，也是能够更好的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去找一找新的一些前行的方向。接下来这条路线呢，寻根觅祖路线了，回晋南找到华夏之根，这个就必须要讲到红桐大槐树了嘛，对不对？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吧，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哈，其实也是勾起了很多海内外华人的思乡之情。那么大槐树呢，确实也是作为一个起点吧。那么整个囊括的线路包括了广胜寺、姚庙、华门、壶口瀑布、顺帝庙、关帝庙和运城盐湖这样的一些内容。说到这个大槐树哈，就山西红桐大槐树，周一去那个看见闽宁的时候，他们的有一个剧场叫做迁徙，迁徙剧场里面其实就讲到了，其实它有一拍啊，因为它整个讲到了它的历史脉络嘛，可能从最早的这个蒙恬大将率领的工巧匠来宁夏兴修水利，那是第一次的这个大迁徙。然后呢，后来经过了几代，然后到明清这个时候呢，应该也不没有清明代的时候呢，其实专门提到了大槐树。因为首先现在呢，去到山西红桐大槐树的话呢，它是明代的一个移民古迹啊，大概是在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之间，当时呢，官府在红桐广济寺旁边的古大槐树下呢，设置设局驻园。组织了大概将近五十年，一共十八次的官方移民，移民呢也是遍布了十八个省份，涉及到了众多的姓氏啊。那所以呢，现在呢，这里呢已经是五A级的旅游景区了，也是寻根和祭祖为主题的民祭圣地啊。而且这样的一个祭祖的习俗呢，也是被列入到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虽然说汉代栽种的第一代的古槐树呢已经是毁于洪水了哈，但是现在呢这个存在在这里的也是它同根滋生的第二和第三代的大槐树。那每年呢这里也是刚说到举办这样的一个寻根祭祖大典，所以说确实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的，首先它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的来由，然后呢也有一些民俗的文化在这里。我们说文化不断，你的根儿就不断啊，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呢，各位不妨也可以去到这里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板块其实对于我目前来讲也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个板块哈，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接下来说到的就是广胜寺了。广胜寺的话呢，主要是看一些元代的戏剧壁画啊，也是能够去感受到这种艺术文化遗产的一个综合源吧。姚庙这姚这个字儿一出来，大家就知道尧舜禹对不对？既拿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还有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这种国祖庙的一个魅力。华门这里呢有华夏文明纪念碑啊，在这里感受天下第一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顺帝庙对不对？尧舜禹肯定不能只看尧，还有舜，那么了解一些舜帝的传奇故事。然后那个关帝庙对吧？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嘛，关帝庙肯定去了解关帝相关的一些历史文化。那最后呢，就是运城的盐湖了。这个盐湖看起来真的粉嫩嫩的，还挺好看的。其实运城本来是我上个假期什么假期来着，我本来准备那个假期去运城待两天的，然后结果确实也是比较不巧吧，那段时间出门时间比较长，有点累，然后就觉得算了吧，实在是不舒服，然后我就回来了。现在觉得有点可惜，当时就应该去看一看运城啊，应该有很多的一些自然和一些人文的内容可以去了解到。
但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大概你可能得需要至少2到3周甚至4周的时间，你也可以走一次山西大环线哈、啊、整个山西大环线真的特别的精彩。我们可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怎么讲呢，就是你可以从顶上或者底下走嘛，对吧？比如说你可以一站直达到云冈石窟，咱们因为你绕内蒙那一圈到大同比较方便，然后呢你绕着云冈石窟走寻公寺、五台山、娘子关、故关、长城，然后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太原溜达一圈，如果不感兴趣的话，太原其实你可以下一次去，或者你回来的时候再去，然后呢走乔家大院、平遥古城、太行大峡谷、皇城相府，然后一路到永乐宫、鹳雀楼，然后呢走壶口瀑布、小西天，然后呢再到七孔古镇、黄河画廊、雁门关，最后应县木塔，然后呢从大同这个地方哎吃碗刀削面再一路杀回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大环线。然后呢像中间太原的话，因为太原里面的晋祠啊这些什么的其实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把它当中纳入到其中的一个点位，这样的一个大环线可能在我退休之前，反正我是没有机会这么走了，但是呢在我退休之前我一定会一次一次的去太原啊，去山西，把这些点位都能走的都走一走啊。我觉得这其实是下一步的计划了，因为现在整个大的这些省份啊，这些基本上该去都去过了，接下来呢就是去找一些小的这种二三线城市吧，去逛一逛。那山西肯定是第一目的地嘛，因为地上文物看山西，我真的对这些很感兴趣哈。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走这样的一个行程。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跟各位就分享到这里。再次提示各位，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可以给自己选一个合适的方式去放松和休闲一下。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 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 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 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5: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4: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6: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7: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8: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9: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2: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2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2: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2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3: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 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

0: 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锁定 FM 106.1，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单身俱乐部》，我是嘉蕾。今晚做客到直播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各位有一些情感方面的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如果您想脱单，也欢迎您添加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此外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真诚期待各位能够下载黄河云视 APP， 在其中点击听广播，然后收听节目，并且参与留言互动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晚上好，欧阳老师。
1: 大家好，大家好，每周三周四的节目不容错过。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这个单身宝贝，咱们宁夏的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节目已经十来年了，受众群比较大，所以说很多单身就指着咱们节目找对象呢。
0: 对的。
1: 但是呢，指着节目找对象没问题，绝对是有希望，但是呢你得主动。哎呀，好花站在田埂上开好不好，让欣赏你的人闻到你的香，来呵护你，是不是啊？所以说你也要主动迎接带给你的阳光和雨露，是不是啊？好的，今晚的节目好像有很多的情感困惑的问题。哎呀，我要看到你们的情感困惑，也为你们捏把汗。好的，咱们一会儿深聊。
0: 好的，那么在和各位听友关注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单身男女已经发来了他们的单身资讯内容，我们一起的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首先呢，要和各位一起看到的是一个95年的男士，他呢身高1.7米，本科学历，目前在私企工作，月收入8000多，未婚的一位单身男青年，有车有房，父亲母亲都在私企工作，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生啊，性格是偏温和型的，很懂得照顾人，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生活嗜好。他的联系方式当然还是先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那咱们看到一个女孩子首先抢到沙发来，首先播报她的资讯哈，她知道资讯很多会石沉大海了，就是赶紧播报她的。因为她是91年的，然后短婚未育的这个状态，身高1.72米的样子啊，本科生，目前是做在一家这个上市公司做行政管理，年薪有个15万到20万的样子。她的爸爸妈妈呢，家里面姊妹比较多一些，她是最小的，所以爸爸妈妈今年也都60-70岁了哈，是这样子的。她说姊妹多反而大家庭的温暖，让他感觉到享受到那种被温暖呀，包括很多事情会帮忙呀，你圈层比较大呀，比较有实力的这种状态啊，所以他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一笑起来两个小酒窝，然后很温婉，也很会穿搭，高挑的身材就是她的气质很好。姑娘说了，那短婚未育那茬事就不提了，来到你们这个新闻广播就想给自己找一个对等的人，就是我的性格比较闷一些，我希望对方能够热情开朗阳光一些的大男孩哈。哈喽各位的男士们，如果觉得你也是短婚未育或离异的状态，或大龄未婚，91年短婚未育，身高1.72米，这个女孩子不错，人家是在私企做高层管理的啊，年薪20万，喜欢她怎么办？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呢和大家关注到一位99年的女士，她呢是本科学历，身高1.7米，哇，这个身材就比较高挑了啊，月收入在4000往上，在一家国企工作，未婚状态，他的父亲母亲都在事业单位工作，他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呢和睦温馨。这位99年身高1.7米的女士哈，皮肤特别白皙，性格温柔，为人很善良，三观端正，她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和她见一见，联络联络，那么都可以和欧阳保持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辣妈的征婚了，她是今年是82年出生的，应该44岁了哈，44，她写的43岁，可能是年底的，身高1.68米，硕士研究生，哦，人家是高校医疗学校的这个老师。 这么一回事哦，我明白了，可能医学院的老师可能是这样啊。独生子女，爸爸也是大医生，妈妈是教师，爸爸也是在咱们宁夏地区乃至这个西北地区很有明确的一个专家了啊，医疗专家。他目前在这个医疗这个学校任教啊，他是，我看啊，他是短婚未育，哎呀妈，他把自己放到44岁才来到节目组求助呢，孩子。哦，前些年干嘛了呢？所以路过的小哥哥如果觉得44岁短婚未育的硕士研究生，高校的这个教师，是在医学院的高校教师啊，独生子女，如果喜欢他，咱们添加请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和大家一同看一位99年男士的个人信息。他本科学历，身高1.75米，在央企工作，月收入6500块钱往上，未婚状态。父亲同样在国企工作，母亲呢是事业编，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谐。这个99年身高1.75米的男士哈，性格开朗，特别健谈，为人和善，热爱生活，生活的圈层也是特别简单的，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想要联络他，也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OY 是欧阳的首字母，一定要大写。在你的微信当中搜索添加大写的 OY0951， 就可以和欧阳取得联系了。
1: 好的，你看到回族女孩97年出生的，哎呦着急了，说哎呀赶紧帮帮我呀，我都已经快30岁了，29岁，我是本科，身高1.63米的样子，哎呦体重都说得很清楚，不到100斤，那有点小瘦了啊。姑娘是国企单位独生子女啊，未婚，她圈子非常的干净，没有什么不良的些这爱好呀什么这那的，也不爱花钱，也不物质，居家踏实过日子的。她的原生家庭也非常好，爸妈都有稳定的国企单位的工作，没有任何家庭负担，而且爸爸妈妈的退休工资还是很高的，家境还是很不错。她希望来到咱们新闻广播，希望男方也能是回族小伙子，身高在1.73米以上就可以了，国央谁单位都可以，别喝酒，别抽烟。
0: 真
1: 的希望对方也是有这种，不要有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个不良的嗜好哈。所以说，希望节目组能帮到他。好，路过的回族小伙子，如果你觉得咱们97年的这个国企单位的女孩子还真不错啊，居家踏实过日子的小姑娘啊，然后没有什么圈层，因为圈子太窄，所以来到节目组。如果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和各位一起关注一位95年的男士，他的个人讯息内容是这样介绍的：身高1.75米，中专学历，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他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多块，手头有一套全款的房，父亲母亲身体健康，生活有保障，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呢和睦温馨。这个95年身高1.75米，在上市公司工作的男生啊，性格特别沉稳，待人很真诚，他特别热爱生活。联系方式同样是和欧阳取得联络，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子说：“哎呦，非常着急，他是个博士生哈，是博士后，汉族，92年出生的，目前在大学院校是做行政管理层，在国外待了很多年的，然后他又会很多国家的语言啊，然后呢，只可惜呢，他是一个离异的状态。”当年不懂爱情的时候就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宝宝，现在宝宝已经3岁，妈妈在帮他带。所以他提到这个过程呢，他又觉得很痛，又觉得非常的有爱吧，因为他年龄还小嘛哈，然后已经是这个状态了。但是又优秀，又爱唱歌，歌唱非常好，有音乐的造诣，然后会弹吉他，钢琴也会拨弄两下子，大概就这个样子，是有文艺天赋的一个男孩子。所以来到节目组，他呼吁的是最好是短婚未育的，他想再生宝宝啊。我觉得有点难，因为你毕竟当父亲了哦，人家进门就是哎呀，总有个小孩怎么，对吧，膝下绕欢的感觉，这妈妈得付出多大的爱心。所以我觉得还是同频的合适嘛，就离异有了孩子不带的倒适合你啊。哎，路过的女生如果觉得这个来博士后，来自咱们行政的学校，大学行政校园的一个行政管理啊， 然后他也很有才华，在国外待过的这么一个男生。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找到他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继续呢和各位一同来关注已经看到的一位听友发来的自己的这个情感诉求哈，他在情感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想听一听我们欧阳相亲婚恋中心情感导师欧阳老师给他的一些指引吧。那么更多听众朋友，如果您的个人资讯内容或者您情感方面的困扰想让欧阳老师知道，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在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播出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同时呢，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找到新闻广播，进行直播节目的收听，并且留言参与互动，也可以直接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位听友的这个个人情感经历啊。他自述今年47岁，刚刚离异不久，有个女儿在外地工作。他说离婚呢是他提的，因为哈，他的这个前夫呢是不声不响的就有了外遇，所以呢这位女士心里感觉到异常的难过，尤其是感觉特别憋屈。曾经呢她一直是很多很多人羡慕的那种婚姻生活的拥有者，她自己呢也一直把前夫和女儿就当成了生活的主场，家务几乎是这位女士全包，因为呢她还做的一手好菜。哎呀，其实呢他说前夫吧也是一个工作上很出色很优秀的人，对这个家呢也是挺负责任的，物质上哈，他前夫从来不算计，由着他们娘俩造，就是说花钱哈，这娘俩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个前夫呢从来没有过异议。但是没想到他前夫呢居然会不声不响的就有了外遇，他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也没有脸面去面对家人和朋友，好像就是内心有一种感觉自己太差了，所以呢前夫才会选了别人。但是呢他又觉得前夫应该心里清楚啊，这个家他是付出了多少的心血，难道前夫就没有一点点认知和良知吗？甚至啊，她闺蜜的妈妈都说，哎呦喂，这么好的媳妇儿，那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这男人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呢？所以离婚之后呢，她也是好几个月都走不出来。

0: 每天都在掉眼泪，也怀念自己曾经那个幸福温馨的家，又恨前夫怎么就变坏了呢？他说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只要他没变心，哪怕是他生病了不能动了啊，这位女士都愿意伺候前夫，唯独就是他爱上别的女人有外遇，这一点就是给我们发来信息的这位女士说是完全无法原谅，完全无法接受的，所以她最终提了离婚，现在离异有几个月了。她就想通过节目啊，问问欧阳导师她应该怎么办呢？
1: 听到他们婚姻的故事呢不奇怪，因为生活中这种情况也蛮多的。我记得我微信群里面上个月还有一个44岁的一个42吧，一个做酒店的吧啊，一个女士也是很相爱，就大半夜跟我讲她老公也是悄无声息有外遇，她很吃惊，她很听话很乖的一个男人，很听她的话，她指挥所有，所以说就聊了一半，跟这个女士有点像哈。
0: 嗯，
1: 那这个女士当然是快50岁47了，刚离婚几个月，因为前夫出乎意外的有了外遇，她真的不敢相信也不能接受。曾经她是被很多人羡慕的婚姻，老公事业优秀能赚钱又顾家，她像勤快的小蜜蜂，天天围着锅台和老公孩子转，一家人配合的还算默契哈。那离婚呢是她提出来的，因为实在不能接受背叛带来的惊吓失望和痛苦，然后就离了。
0: 嗯，
1: 女士手里面还说了，哪怕对方病了不能动，她都愿意伺候一辈子啊！我伺候你，我给你端屎端尿，唯独你爱上别人啊，这事我坚决都不可能忍，不可能原谅。她这么个意思啊。
0: 嗯，
1: 像又听节目外路过的，各位，如果你单身着听我们节目就没有错，如果你情感遇到难题听我们节目也没错，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解决，大写的 OY 0951，添加大写的 OY 0951。哎呦，这女士啊，你也是气昏了头吧，你怎么能用这种恶毒的想法呢？就是他病了动不了都行你都接受，就万一别人你死了不原谅。
0: 嗯，
1: 那欧阳老师可不可以理解为他死了你都能理解，总比叛变强。所以我刚才说你恶毒，真的，你这个逻辑真的不代表你多善良啊。我觉得男女关系大多咱们开玩笑是相生相克的，谁的度把握不好谁就痛苦啊。咱们真心说，你这个年龄和你刚才叙述的你婚姻里让人羡慕的情景，假如是我啊，我不会立刻选择离婚，我会给他回归的时间和机会，毕竟咱们前夫各方面还是很优秀的，你们的感情基础很扎实，你也很爱他离不开他不是吗？那你干嘛要死命的反复的去搅把他那件事呢？他渣没事你先装瞎，这点城府都没有吗？让他继续演爱你，演爱家，演对你负责这一系列有什么不好？这些他演的这些东西不管真心的还是他演的，这也不是你一直都受用并感受很踏实的吗？对不对？你要关注的是你自己那一刻的享受和感受才对。所以说有些家庭一旦发现老公劈腿或者发现另一半劈腿就过不下去了，闹翻天了。如果你过不下去，你为什么要拨开那层纱，顽固又执着的非要去挖掘真相？请问你意义何在？你挖出来你们更痛苦更难看，以后没过过几个月过一年孩子结婚了，你们俩又万一回心转意的想复婚了，你们挖那么多难看的那个真相怎么彼此面对嘛？那个仇恨就太深了，是不是？你看啊，也有很多女人看着他们很快乐很阳光，可能她也遭受了很多的家庭的不幸呀和变故，但是人家就游刃有余，因为这个女人的世界很丰富。那为什么很多女人就像你这样的遇到点打击和变数凄凄哀哀，哦呦就闹成了这样了，丧得像一滩烂泥？那大家会发现很简单，有些女人的世界只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如果坏了，这个人如果变了，这个女人就会彻底崩了。所以我跟你讲，快50岁的年龄女儿都该找对象了，就不要因为遇到背叛的事就口口声说我走不出来，我走不出来天天哭鼻子，哎呀那咋整啊？那就别走出来呗，你天天跟哭丧一样，你真有那个赌子不要自己的小命了吗？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谁也没那个赌子说啊，我为了我这段感情我命都不要了，你敢吗？你要想要命你别哭，走出来啊，既然没有就走啊，多走几步不就走出来了吗？多走几步啊，我常说 但凡前任放不下，都是因为你混得差。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女人？好好养自己，好好关注自己，好好爱自己，让自己混得好一些。爱自己爱得对了，你就没有情敌了，知道吗？但凡爱自己爱得很好的女人，哪有情敌？有时候烦恼和快乐都是一样的，咱自找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什么，你才有什么。一个人先要把自己活明白，你才能搞明白万事万物。忘记经营自己的人，你没有办法经营好你的世界。所以你的婚姻当中，你欠缺的是经营你自己。你天天围着老公孩子转，你做一手好菜没毛病，这都是我们相夫教子竖大拇指的优点。但是你光有那个也不行啊，是不是？你的眼里全是老公和孩子，你没发现当你关注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有压力的。你太在意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有压力了。你不光去爱他们，你还要数落，细节上看管教育啊，循循善诱他们，各种指责他们都会有，好不好？你把这些时间抽离开，你去经营经营你自己，好不好？先去经营经营自己，好吧？
0: 嗯，这是情感导师欧阳给这位听友在情感方面的一些诉求上的建议啊。那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有一些情感困惑想要请教欧阳老师，或者说呢，您来到节目当中也想让您自己的个人的单身资讯内容被更多人所知晓，都欢迎您呢及时的下载黄河云视 APP， 搜索到听广播，然后呢关注宁夏新闻广播收听，点击那个收听键，然后呢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可以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在给这位听友做出了情感方面的指引之后哈，那么我们也希望更多听友呢和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单身资讯内容。看到一位87年的男士，回族，身高1.7米，他说自己是本科学历，从事个体经营，离异了，然后呢有个儿子是前妻在带，在收入方面他是这么写的啊，300万加，这是年收入吗？这么多吗？好厉害啊。然后他这到底是你的个人资产达300万呢，还是您的年收入300万啊？他有车，
1: 年收入，
0: 哇，那很厉害了啊，从事个体经营，年收入300万以上，然后有车有房，父母身体健康，父母的生活也都很有保障，那么有姐姐还有弟弟都已经结婚了，家庭和睦。这位男士呢，他因为从事个体经营嘛，所以说做事是非常有规划，为人处事也很有格局，有担当，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然后想要认识他，那么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一个女孩子，妈妈很着急了，说女儿是中医研究院的医生，学中医的啊，是事业编，就是体制内。女儿是今年是95年出生，31岁了，掐指一算，身高1.65米的样子，硕士研究生，中医研究院的中医大夫。好，体制内，妈妈是老师，爸爸也是医生，也是中医医生，所以这么一个独生子女。他说女儿现在中医研究院非常的出色啊，她的这个技能包括她的专业也得到了同业内的好评，他也为女儿感到骄傲啊。女儿还在继续在考她的专业，很多的技能，他希望对方也能够是欣赏女儿这一点吧，然后觉得比女儿大个5岁之内，就90年往上的小伙他都能接受哈、希望对方也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良好的心态，良好的情绪稳定的这个状态，然后家境不要太差，因为他们家就家境很好哈、好，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个中医的中医院工作的医生，95年的女孩子，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呢向各位推荐一位男士发来的自己的这个单身资讯内容哈。这位男士的个人资讯是这么描述的，他是1963年汉族，身高1.67米，本科学历，目前已经退休了，以前呢是个干部，现在退休了。他因为夫人已经过世了啊，所以呢有个儿子自己带，他的年收入 50万，这是保守估计，年收入50万。然后呢，车有很多辆，房有很多套，家庭状况呢，父母身体健康，比较有保障，家庭和睦温馨。然后他做事情特别有规划，为人处事有格局，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也不喝酒。他的联系方式同样是请先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这是欧阳的微信号，记得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大写的 OY0951。 好，现在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一会儿见。
2: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

0: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最美宁夏川。
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是
0: 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江雷。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您有情感方面的诉求想请教欧阳老师，或者说您的单身资讯内容想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让更多朋友知晓，那么就请及时的来关注到黄河云市 APP， 点击听广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并且留言互动。当然更欢迎您添加欧阳的微信进行留言，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欧阳老师，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单身资讯内容好吗？
1: 好了，我们看到一个爸爸着急了啊，上半场他觉得好遗憾没有播报女儿的资讯，还好下半场你是第一个喽哈。女儿是98年出生，身高1.68米的样子，硕士研究生，1985毕业，在国家电网工作，然后目前呢是这个单位的一个管理层啊，年薪达到20万了，20万之上了，都有点这种状态了啊，是研究生。爸爸也是这个单位的一个领导，妈妈就是普通的这个会计哈，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爸爸说了，我女儿非常优秀也很漂亮，你看这么年轻就做管理层了，年薪也很高，我们通过你的节目就希望能遇见那种啊，也能够是央企单位的管理层，年薪也能达到20万加，比我女儿要强，然后硕士研究生这种状态啊。但你的这个资讯我给你播报出去了，但是呢我真的真心提醒爸爸啊，别把女儿耽误了，女儿这么小就能当领导，哎，年薪20万加，又是985毕业的研究生，这种个案就很少，是不是啊？很少。如果你希望未来的这个年轻的男孩子一毕业大硕士一毕业到了这个单位立马就当大领导了，这个概率很小，概率很小啊，你要调整呢。这个不是你想一出是一出，给女儿找对象，我想找比女儿更优秀的，你就顾这个社会而不管了，社会的发展的这个趋势不管了，哪有说一毕业到了单位就当领导的？凭什么？凭什么？还有什么资历？

0: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要是比较想明白，别因为这个要求把女儿耽误的三四十，好不好？好，不过的小哥哥，如果你正好是这个，哎，某单位的领导，又是九八五毕业的研究生，倒是可以关注这国家电网的这个小领导，九八年的啊，女孩。
1: 喜欢大，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欧，外零九五，央视大写的欧，外零九五呀。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一条单身资讯内容，也是一个女性的，她呢95年，然后身高1米60，本科学历，目前是一个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0000往上，父亲母亲都在 工作状态之下都有事业编，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个95年的女士哈，青春活泼，爱笑健谈，生活圈呢比较简单，但是她特别热爱生活。她的联系方式也是来 找寻欧阳就可以，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欧外0951，大写的欧外0951。当您发来自己的个人资讯内容的时候呢，您可以选择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也可以选择呢不发联系方式啊。您都不用担心您的个人 这个电话号码呢，欧阳老师一定会替你保密。那么当然你和欧阳有了微信的联系，不留电话号码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你留了也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泄露啊，在欧阳这里做一个备注就可以了。所以呢，您可以随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欧外0951，大写的欧外0951。
0: 好的，听节目的人真的是多呀。这刚才播报一个电力系统的女孩，这马上就是一个电力系统男孩来到咱们新闻广播了啊。98年出生啊，未婚，汉族，1米85的身高，本科，人家说了好几遍本科啊。然后国家电网，税后16万加啊，就是您乱七八糟。
2: 就是您乱七八糟，车房全款都在银川，没有任何贷款，家庭状况就爸爸也是国家电网的，但不是前面的女生的那个那么牛啊，普通的职员，独生子女。他说了，我属于那种高大帅气，有责任心，不抽烟不喝酒，也喜欢弹吉他，喜欢登山，喜欢骑行，就各种就是运动款的，我都喜欢，游泳还是游的总是在前面，我们比赛我都在第一名。就这个男孩挺好，他其实跟刚才那个女孩蛮般配的，但是我觉得前面的女孩可能显然这个孩子就是本科啦，又年薪没有超过他女儿，诸如此类的哈，其实真的不要给孩子们设太多的限制，他们俩在一起，他们的愉快感，他们的和谐度，他们在婚姻当中能够成长得更加的完善完美，他享受到这个感情带给他的愉快，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你说人家就再大的领导，人家娶了你女儿，你女儿跟他过得那么憋
0: 的男孩，国家电网，1.85米的身高，年薪16万加，父亲也是国家电网的，98年出生，喜欢大。大家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我们继续呢，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关注下一条资讯内容。这位在节目当中发来个人单身讯息的是一位95年的女士，研究生，身高1.7米，哦，这个身高呢也是比较高挑的。她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她是月收入达到7000多块，是位公务员，父亲公务员，母亲从事个体经营，有个妹妹也已经参加工作了，家庭和睦融洽。他本人呢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希望能够通过单身俱乐部节目，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士共度余生。想要认识他的话，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哎呦呦，这要重点播报了。48岁未婚小伙，48岁未婚大小伙哈，身高1.76米，学历是研究生，工作在上市公司做技术管理，在银川有那么4套房、2辆车，他什么都没提，就是别的他都没有提，爸妈什么情况他也不提了，估计爸妈也年龄很大了吧，啊，很大了，兄弟姐妹可能也都年事已高。他都快50了嘛，是不是？他说他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形象没得挑啊，就是帅气，然后年轻时候因为挑嘛，挑别人嘛，所以就把自己挑自己剩下了。但他现在就是通过咱们新闻广播，想选择年龄小他个6到8岁，也就意味着42岁。

0: 岁，是不是啊？42岁左右的，是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三观正，两人在一起有眼缘，能看得上、聊得来的就可以了，他别无他求。这小伙子早早干嘛呢？快50了还未婚着呢。你说别无他求，你发出这种无奈和叹息是为什么？如果你早一点，不要太挑，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你可能会收获爱情。因为有些人你的学历再高，你的工作再好哈，你再什么985毕业的，你恋爱和人打交道的，因为恋爱包括家庭关系，它也是一种最初的人际关系，你经营不好的话，你也是白扯。
1: 嗯，
0: 谁愿意跟你的那张证，那个这个什么毕业证书过呀？啊，谁跟你的毕业证书过？是不是？跟你这个能力、社交能力，包括你的工作能力、人情往来的能力、对家庭的责任，就是说我们两口在一起，肯定是要有情商和恋商的这种互动的。你有吗？你没有吧？是不是？没有呢，女人跟你在一起多憋屈，不能说不生气了，她是研究生，我不生气了。哦，为什么她清华大学，我不生气了？怎么可能？
1: 对，
0: 是不是？
1: 不可能因为这个就不生气了。
0: 我不生气了。对不对啊？
2: 嗯，
0: 所以咱们每个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2: 嗯，
0: 每个人欠缺的东西还很多，你这次一直找不上对象，你肯定有致命的短板，好不好？嗯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呢，来和各位一起关注到的这一条单身资讯内容呢，是来自一位97年的男士，他自述身高1.78米，本科学历，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多，手头有房有车，父亲呢从企业退休了，妈妈遗憾已经离世了，他是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沉稳，待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啊，女孩子说了，她是，我看是未婚的状态，女孩子是未婚的状态，96年出生的研究生，人家是新闻传媒中心的编辑啊，体制内，薪资待遇呢她就没有提，她就画了一个括号省略号，估计不差啊。家庭状况呢，妈妈是铁路退休的啊，爸爸是铁路单位的一个领导，妹妹已经结婚了，就家里面都是铁路央企单位的，就她恰恰从小喜欢读书，喜欢文学，喜欢五五画画，五五扎扎写写画画啊，然后上的五五扎扎，五扎扎挺好，人家就当上了这个新闻中心的编辑啊，传媒公司的编辑，是在央企。好，路过的男孩子们，如果喜欢这种有文化的、有才华的、有文学底蕴的女孩子，添加请教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再来呢，有请欧阳老师关注一位听友发来的自己的这个情感诉求哈。这位朋友发来的文字非常长，他说呢，自己今年28岁，是一位教师，结婚1年就离婚了，没有孩子。他说因为婚后呢，他就发现哈，他这个丈夫呢，就是和婚前，哎呦，判若两人了。起初呢，前夫对他也是挺好的，每天都会上班下班的接来送往的，给他买好吃的，有时候还专门的为他下厨做饭送到公司。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也经常会逗得他哈哈大笑。哎呦，他感觉自己和前夫在一起之后啊，都变得开朗了，阳光了很多，所以身边有很多小姐妹呢，都特别羡慕他们俩。可是结婚之后呢，也许是工作忙吧，啊，因为换了份工作，就是他前夫啊，换了份工作之后就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但是人呢，也仿佛变了一个人，一下子郁郁寡欢了。这位女士呢，就反而得主动的去逗前夫开心，所以呢，她就觉得自己很怀念两个人恋爱时候的那些时光。于是呢，她也开始洗手做羹汤了，下厨为前夫去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主动的订电影票去接他，两个人看看电影，散散心啊，调剂一下生活。他就是希望哈，前夫能够明白他的心，就是他很怀念曾经的恋爱时光，曾经那个会逗他笑、照顾他、体贴他的男士。但是他发现啊， 前夫就好像有一种感觉说，这些都是你做妻子的理所应当做的，他接受起来很理所应当的样子，很坦然的就接受了，没有任何的感动，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变。哎呀，这位女士一下觉得自己很委屈，很伤心，也有很强的无力感，就是你做了这些呢，对方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变，还是郁郁寡欢，还是呢没有什么积极主动的就是在感情上有所增进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后来呢和这个前夫离婚了啊，结婚才一年就离婚了。他说希望能够通过节目组吧，遇见一个表里如一情绪稳定的男生，这是他的一个诉求，希望遇到一个表里如一的情感稳定的男士再来共结连理。
0: 嗯嗯，我们刚听到焦磊老师播报的是一个28岁的情感上遇到这么大的困惑，
1: 嗯，
0: 是短婚未育了啊，教师职业，听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是那种闪电式爱上，闪电式结婚，又被本真的自我吓得闪电，又闪电式离婚的这一种啊，就波动太多了。
1: 嗯，
0: 有了。的人几乎这样的很多，就是不想去妥协什么。女生呢是为了能找回和换回那个爱她逗她开心的大暖男，也亲自下厨做做饭呀，干干家务呢，并细心的去关注对方的心情和情绪，也会想方设法去调剂生活气氛哈，期待这个男生能懂她的心思，能回报以她更重的更深更深的更贴心的爱，但他们都没给彼此太多磨合探索，彼此就磨合探索彼此影响的机会他们都没有给太长就分了。来，我们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生，如果觉得这个教师28岁短婚未育的女孩子还不错，你看结了婚人家也知道下厨做饭干家务啊，也会也女性身上所有的优点人家都体现出来了，喜欢大应该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哎呦，这俩年轻人的爱情气氛真的让我想起一个词儿，供需关系，就你们俩是供需关系，情人之间、家人之间、亲子教育、职场之间都是供需关系。你看超市里面为什么会有试吃，它的目的一定不是让你吃饱，而是让你产生期待，当你觉得这个味道不错的时候，你才愿意为它付出成本，对不对？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情侣之间好像也有这种体验机制，有的人会在一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大量的释放好感，主动、热情、回应和分享的都很积极，这些都会让对方产生一种错觉，哦，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于是呢，我们便开始投入的更多，投入时间、精力、注意力，甚至不断的调整自己，都是为了把这种体验感延续下去。可真正有意思的是，体验结束以后，这个人能够持续提供多少，啊，并不会因为另外一个人的投入而增加，
1: 嗯。
0: 并不会因为你做饭做他开心买电影票他就会对你的爱加的好重好重好多好多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就开始以为啊，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多，如果再多做一点能不能回到最初的感觉。那么我们对应到供需关系里面就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需求的增加不代表供给的增加，你需求他这样对你好那样对你好，不代表他就能给你，是不是啊，给你同等的给价码的。所以说需要真正分清的并不是他为什么变了，而是他最开始给你的到底是一种展示还是一种能够持续提供能力。女孩子们要把这个分清楚啊！我想很多关系里面的失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而错把一种体验当成了一份承诺，你是一种体验，你当成一份承诺。我想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增加自己的投入就会增加对方的供给，可供给从来都不是需求决定的，不是你投入的更多对方就拥有更多的东西给你，而是这个人本身的可供给量就是有限的，就像你的男朋友他供给量就是那么有限，那么你结了婚以后你想让他对你好，你就不停地再去培养他呀，带动他呀，就是做饭呀，逗他开心呀，可能你的男朋友起初就是一个展示，结了婚以后他觉得他累了，原本那个郁郁寡欢的人垂头丧气的就是他本真的那一个人。我经常说人是圆柱体的，他不是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组成的一个人啊。所以说可能你结了婚以后那是本真的他自己，只是你以前没有发现。为啥我就不提倡就闪婚呢 啊，那么他给你供给量就是有限的，并不是说你想需求的多，你提供的更多就换回他，他会给你更多，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有限的。所以欧阳老师也想跟各位讲，感情的深浅呀，真假呀，我们在感情当中经历了或痛苦了或怀疑了，我们不要去做过多的评判，不要去过多的讨伐和掰扯，那样是最耗费心力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也会让一个人变得很丑陋。你跟他掰扯是不是呲牙咧嘴，你讨伐他是不是那种恶婆子的样子，你去跟踪他你是不是觉得像个间谍，我们不要去，我们索性享受当下的这个无常，放松的接受事实悬而又悬的状态，就是很多事情悬而又悬，悬而未决，有可能我做这件事情会做不成功，有可能我费尽心思只是一场空，有可能我轻轻点拨一下这事就成了，都有可能。我们享受，我们享受老天带给我们的各种无常好不好呢？
1: 嗯，
0: 期待不要太大，也不要期待别人会为你变成什么样。我今天下午跟家长在讲，我两口子现在也不吵了，吵了一辈子，我说不吵了是因为你们累了，没有锐气了，也想通了，老了，胆子小了，不敢折腾了，躺在床上没人管了，拉了尿没人接，就是其二你们也想明白了，改变不了咱就不改变嘛，为什么要去互相改变呢？你可以慢慢去影响他，你觉得这块料你影响他，他绝对会变得很服帖，咱就去影响。如果觉得你影响了，努力了，喊了叫了疼了，他都没变啊，咱就不改变了。你能跟他走几十年，他本身也不坏嘛，他如果是个坏人你早就离开他了，他也不坏嘛，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去改变他了，好不好？接受老天给我们的无常，接受悬而又悬，悬而又未决的状态，这是我们的人生当下让我们能保护自己心力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1: 嗯，的确。那么收音机前的一些听友啊，也可以通过这位女士的这个情感经历呢，通过欧阳老师的一个分析指引呢，从中去汲取点什么，获得点什么，然后呢也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情感方面，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之后又应该如何去处理，前提又该如何去规避它。好，我们在分析了这位女士遇到的情感诉求之后呢，当然也希望你继续勇敢地往前走，寻觅到下一段稳定安稳的恋情，也同时来继续关注几位听友发来的单身资讯内容。一位97年的男士说，他身高1.78米，本科学历，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月收入8000多块钱，有房有车，父亲呢是从企业退休了，母亲遗憾已经离世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很沉稳，待人也特别的真诚，很热爱生活。那么他还附有自己的一张照片啊，看起来是瘦瘦高高的一个人。如果想要结识他，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0: 那接下来看到一个小女孩说，她是2000年的，今年26岁了啊，目前在公路管理局上班，是国企单位，妈妈也是这个单位的，所以她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单位，然后上面的哥哥已经成家了，然后呢她看到哥哥他们过得很幸福，也对爱情的是有向往之啊，所以希望来到节目组呢遇见恋爱对象，她希望谈2年后结婚，她想享受一下恋爱的当下。她说了她身高1.64米的样子，所以小巧玲珑型，白白净净的样子，然后大家见到她都说这个女孩看上去好斯文好美好的那个小小样子，小可爱的样子啊。她说了家境也不差，爸爸妈妈都也是双职工家庭，只不过这个女生说她是大专生，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前面已经说过，一个男孩子你就是在清华大学毕业的，你在整个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亲人关系上你经营的不够好，让人很烦，有很多的毛病，惹得大家都躲着你，那你在哪个大学也没有用啊，那是两回事，好不好？跟你大专没关系，宝贝啊。所以说如果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个大专生，来自公路管理局，很可爱的小姑娘，喜欢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象的 OY0951。
1: 好，下一条的单身讯息内容呢，是来自一位98年的男士，他身高1.73米，是一位回族的这个男生哈，他有事业编，未婚，硕士，然后年收入，哎呀，这个 应该是年收入吧，8万多，然后呢有全款的车，全款的房，然后他父亲母亲是高级教师，弟弟有个弟弟啊正在读大学，家庭

0: 不老，好不好？不老，就害怕人没有寄托，没有向往之。好，他说他是79年出生的，掐指一算应该是45、46、47了吧，应该是这样啊。目前在一家重点的高校做管理层的。嗯，非常厉害，而且名气也比较大一些。离了婚以后呢，目前孩子是在他这边的，现在已经读到高中了，上高中了，也很优秀。他自己有房有车，然后没有任何贷款，身高1.68米的样子哈。嗯，月薪也有10000多的月薪。那他对目前的生活状况还是很满意的，因为他在私下里还有很多的学生来找他啊，代代课呀，做一个私教什么的，他觉得很满意，所以想通过咱们节目组，嗯，在今年能够遇见恋爱对象，因为孩子已经大了嘛，不再说拖累了，就希望节目组能帮到他。哎，路过的下班的离异的一组男士哈，或有些孩子，你的爸爸是单身的，这阿姨也不错嘛，45、46、47了啊。
1: 嗯，
0: 喜欢他，添加请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听众朋友，在介绍完这一条个人的单身资讯内容之后呢，今晚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记得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三、周四的19点到20点。感谢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导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单身俱乐部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节目之外呢，请继续和欧阳保持联络。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大写的 OY0951。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在养老服务、城市更新、就业服务等民生关键事上持续发力，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2: 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宁夏召开，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宇普致辞。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今天播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水用19年的坚守与热爱，用花儿歌声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温情力量。
2: 宁夏作家季栋梁报告文学《西海故笔记》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养老服务、城市更新、就业服务等关键事上持续发力，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请听报道。
3: 每天早上，西夏区同心院社区的志愿者有个固定动作，就是抬头望一眼独居老人家中的窗帘。窗帘按时拉开，心里踏实一半。要是没动静，就会立刻过去敲敲窗户。一扇窗帘的开合，成了社区守护61位高龄独居老人的平安晴雨表。志愿者，
4: 我先来了，我就先看看他的窗帘拉开没有。要是今天没有拉开的话，我就会敲窗户问问。
3: 为了让守护更及时，社区还绘制了民情地图，确保志愿者3分钟内就能赶到老人身边。从爱心代管钥匙到细心陪护就医，200多件生活难题就这样被悄悄化解。近年来，依托志愿服务等养老措施的有效支撑，银川市不断完善全链条多元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已建成303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69个老年助餐点，落地家庭养老床位近2500张。银川市西夏区

0: 区朔方路街道同心院社区党委书记张爱平。
1: 我们会定期开展集体生日宴、健康义诊，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从安全兜底、生活照料、情感陪伴几个方面，全方位的守护辖区的独居老人，让他们安闲晚年。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一环。狮嘴山市平罗县东苑社区通过拆墙并院，打通六个连片小区阻隔，盘活整合公共闲置空间5000平方米，建成集休闲健身、文化宣教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平罗县东苑社区居民曲建平：
2: 现在呢，都环境也好了，有时间了，早上了、晚上了，都出去在小公园里面玩一玩、转一转，还有这个健身器材呀，都是挺不错的。
0: 平罗县东苑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爱玲：
3: 将积极的在对接上级部门的这个相关的资金呢，在这个三个小委员呢增设各种这个配套设施，让我们小区居民这个幸福指数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增收是最实在的幸福。灵武市城区街道龙辰社区依托灵州之娘龙辰匠心坊特色服务阵地，与多个优质企业联手打造集技能培训、订单制作、成品回收、薪资结算于一体的居家就业服务平台，为妇女开辟零门槛、就近化、灵活化的增收渠道。灵武市龙辰社区居民玛丽：
4: 接了点这个手工织坊的活，让我们在家闲置的时间也能够为自己挣点零花钱。
0: 灵武十六子共富工坊负责人李芳：
5: 给新中荣这边完成了30余万件的一个订单量，其中呢还有一些跟高端某奢侈品牌的一些联名创作，咱们的产量和产能能更多的就是供应给咱们全市的这些宝妈和居家就业的一些妇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宁夏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靶向开发配套就业岗位，加快建设全区劳动力资源数据库，拓宽群众增收之路，推动智慧医疗落地基层，构建农村养老多元主体互补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计划筹建保障性住房1500套，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推进6000套城中村及城市危旧房改造，实现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一项项民生举措落地有声，一幅幅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正在塞上大地徐徐铺展。
6: 7月15号，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银川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出席会议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主持会议。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全国交通运输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路网结构持续优化，路况水平持续提升，安全保障不断强化，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治理能力持续增强，融合赋能成效显著，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会议强调，要着眼全局，立足行业，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农村公路发展形势和要求，更加突出精准有序建设、养护和更新改造、安全韧性提升、服务普惠均等深度融合发展，以健全完善养护和更新改造长效机制为主要抓手，构建以自动化检测为基础的路况检评机制，以优良中等路率为核心的动态评估机制，促进管养责任落实、资金保障到位、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推动建管养运全面协调发展。 会议强调要优化升级农村公路网络，试点推进片区化组团式乡村联网路建设，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强化连接互通。要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强化路况自动化检测评定，深化养护和更新改造衔接实施，加快推进普通公路急需更新路段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要强化农村交通安全保障，提升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运营安全管理。要提升农村运输服务品质，推动农村客运稳定可持续运行，提升城乡客运服务水平，完善农村物流服务网络，深入推进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要提高农村公路行业治理水平，构建管理养护质量动态评估机制，持续完善法规政策，发挥路长带动作用，强化资金投入保障。要推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推动农村公路数字化升级，加快农村公路绿色低碳转型。要发挥农村公路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四好农村路与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实施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加强农村公路宣传引导。要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农村公路设施服务能力，服务乡村产业发展，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会议对进一步加强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湖北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山东省青岛市交通运输部门做交流发言。14号下午，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闽宁镇元龙村客货游融合发展、黄杨滩公路养护站、西夏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7: 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我为宁夏发展来建言”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0: 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于7月14号至15号举办。来自美国、黎巴嫩、澳大利亚等国家及全国各省区500余名中外商协会、企业、贸促系统、自治区相关部门、产业园区及企业代表参会，通过重点产业推介、贸易与产业合作洽谈、实地考察等活动，推动招商引资及产业合作，共同服务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16名区内外商协会和企业家代表发言，围绕我区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等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庸说，当前全区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加力实施5大战略，重点发展10个重点产业，打造6个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制造业为骨干、体现宁夏特色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大家积极发挥行业资源专业优势，围绕重点领域精准建言，传授先进地区成熟经验、创新模式、发展路径，助力宁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155”发展机遇，把企业发展、产业布局融入宁夏发展大局，积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产业培育、对外开放合作，带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宁夏，当好在上故事讲述者、宁夏形象代言人、合作机遇推介人，大力宣讲宁夏发展成就、资源禀赋、政策红利、营商环境，让更多人了解宁夏、走进宁夏、投资宁夏。自治区政协将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积极搭建政企对接、协商交流、建言资政平台，助力广大商协会企业家在宁更好发展，为持续深化开放合作、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更高水平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美丽新宁夏汇聚巨力。本台消息。 7月14号，宁东基地长工委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感悟伟大号召凝聚发展力量，持续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十年来，宁东基地工业总产值从2016年的700多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000亿元，实现2.6倍跃升，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突破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对全区工业增长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十年间，宁东基地工业经济体量占全区1/3，入园企业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由29家增至135家，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宁东特色、创新智慧、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6: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蕊，用19年的坚守与热爱，在中卫市黄河与大漠相拥的土地上，将悠扬的花儿从景区舞台唱到社区街巷，从固定展演融入日常烟火，用歌声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温情力量。请听报道。
8: 清晨6:30，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排练厅已是歌声嘹亮。张蕊带着20多名演艺人员，正反复打磨新编花儿曲目。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演艺人员范文：
9: 张蕊团长呀，在日常工作中就是特别的任劳任怨，无论是刮风下雨，有任何艰难的这些演出工作，始终都在一线和我们员工在一起。我们所有演员对张蕊团长都竖起大拇指，而且也深深的感谢他。
8: 在中卫市旅游景区，羊皮筏子筏工随口哼唱的原生态花儿是张蕊手把手教出来的移动非遗。他创编的旅游花儿开、中卫三乡等作品，既有传统韵味，又带着泥土芬芳，让非遗真正活在了民间。成都游客王义贝：
10: 我看到这些表演的演员那么大太阳，也很不容易，然后给了我们游客很多的惊喜和一些感动吧，我觉得，然后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宁夏中卫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嘛，然后非常的棒，吧唧的很。
8: 从2009年入党至今，张蕊始终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每一句唱词，他用19年坚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了不凡担当。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蕊：
11: 其实荣誉越多呢，责任就越重了。这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要以最饱满、最热情的状态去给他们进行演出、进行表演。那么非遗呢，它不光是挂在嘴上的传承，那么我们要唱出去，要传下去。
7: 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宁夏作家姬栋梁创作的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获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请听报道。
0: 季栋梁从小生活在同心县，经历过贫困的生活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这段苦难经历赋予季栋梁深刻的创作灵感。多年来，他踩进生活的泥土里，扎根于深厚的西海固大地，用最原生态的手法，原汁原味讲述西海固人民通过自己的双手脱离致富的故事。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季栋梁：
12: 写作是2018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呢，因为进入这个脱贫攻坚，写这部书呢，前后下跑西海固可能跑了有40-50次，他这个里面写的村庄，应该有40-50个，写到的人物都属于什么东西？最基层的普通民众。因为西海固扶贫，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扶贫，你要从交通、从教育、吃住行，这个全方位的。
0: 2022年，季栋梁的长篇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正式出版，书中记录了大量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出的时代新人，以及他们身上闪耀的时代光芒。这本书也被誉为浸润着泥土气息的黄土高原心灵史。在季栋梁心中，写《西海固笔记》是他对家乡感情表达最完整的一次记录。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季栋梁：
12: 那个地方的农村呢，事实上已经与我们以前说平级大太下那完全是两码事，就是彻底的改头换面了。现在旅游很热，文旅做得非常好，基于黄土高原那种状态，又有像六盘山这样的市闹，那么还有现在田园，那就是让全国

0: 就来看一看这个地方确实是脱贫攻坚。那么这个步入小康社会以后，乡村振兴中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
1: 鲁迅文学奖自1996年设立以来，宁夏已有4位作家获得此殊荣。本台消息，7月15号，以“既能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中，全区8家技工院校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集中展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及学生技能获奖与升学就业成果，让社会公众近距离感受技工教育的办学活力与育人质量。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刘启：
2: 目前我们应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开设了大学生订单培养，现在学校和企业联合正在培养的过程中，这批孩子呢受到了我们企业的一致好评。
1: 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区2026年3季度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重点培训项目和技能夜校培训项目清单。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实施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不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本台消息，7月9号至7月15号，台湾文艺青年宁夏行交流活动在我区举办。20余名台湾青年走进闽宁镇、沙坡头、西夏岭等特色点位，了解宁夏的地域风貌、发展成果与人文底蕴。在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家逐一观摩了解贺兰燕雕刻、宁夏剪纸、泥塑等非遗项目，感受宁夏地域民俗文化与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亚艺国际设计室内装修有限公司业务副总苏怡慧：
3: 我昨天去了沙坡头滑沙做那个缆绳，超好玩，超赞的。滑那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羊皮筏子，是用嘴巴吹的，这是不得了的，太棒了。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旅游行业应该需要大大的加强，真的，你们的设计非常的好，而且流畅度也非常的棒，有点像美国的环球影城。
1: 大德物理治疗所院长潘明德：
4: 宁夏这边哦，这个让我眼界大开。比如说西电东送，再来呢就是东西互相帮扶，比如说闽宁的合作协同的开发，怎么样去缩短城乡差距，怎么样让比较富裕的城市去帮助去开发资源比较匮乏的一些城市，这个设计非常非常好。
1: 本台消息，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近日在银川看见贺兰演艺小镇启幕。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身着56个民族传统服饰的112名少年儿童同台唱响大合唱《爱我中华》，傣族舞蹈《月映傣音》，宁夏花儿曲目《妹妹的山丹花开》，京腔民谣《五家坡2021》等节目轮番登场，集中展现出中华各民族多元共生、丰富多彩的文艺瑰宝。现场还推出《欢聚贺兰山》《看见贺兰山》2首全新原创作品，为塞上银川再添文化新名片。音乐制作人、歌手李杰：
5: 所以我们带着行走家园，还有掐蒜台，一起来到了贺兰山。我觉得这是民族的盛世，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高兴。
1: 演员刘燕：
6: 非常非常的美丽，这个地方让我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很开心。我们会带上我们瑶族的歌曲，还有我们广西贺州的一个客家歌曲，带给我们宁夏的朋友们。
1: 作为2026年银川文旅促消费重点活动，本季艺术季紧扣青年加民族艺术加全民联欢核心主线，依托40天暑期文旅黄金期，200余支民族艺术团体、近1000名文艺工作者将轮番带来声乐、器乐、民族舞蹈、乐队组合、创意演绎等多元内容。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黄丽：
2: 下一步呢，银川市将持续深化文旅加跨界融合，丰富沉浸式文旅产品的供给，拓宽多元消费场景，升级便民惠民服务，充分发挥节庆活动聚客引流、助商富民、激活消费的综合效能，持续释放城市文旅发展动能，赋能全市经济社会。

0: 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将于7月17号在贺兰县长信乡开赛。这几天，全国各地赶来的青少年骑手正抓紧最后窗口期，与赛区开展全方位适应性训练，力求以人马合一最佳状态迎接全国对决。河北参赛选手杨正怡，
2: 带马热身，让他们熟悉一下场地跟比赛，进前十吧。
1: 本次比赛是本年度全国八站分站中具备国家一级运动员评定资格的四大赛站之一，吸引上海、河北、天津等全国近40支代表队报名参赛，人马参赛组合近210队。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哎，不能开车吗？
8: 咋的花啥？
7: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8: 谁敢开车呢？
7: 你说谁敢开车呢？
8: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7: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8: 吹口气？
7: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8: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7: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8: 你等等，完了，
7: 谁喝酒了？
8: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7: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9: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
10: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哎，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秦琼翻身下马，攥住了虎头藏金枪。李元霸说：
12: 你扎吧。
11: 秦琼摔改一枪就奔傻子秦兄来了。眼看枪尖到了，这傻子摆弄双锤，让两个腰骨立着，左手锤往上一挡，右手锤往底下一掏，浑身这么一用劲呢，就给枪尖儿锁住了。他运着气儿，还能说话。
12: 我说：“方哥呀，你这枪啊，让我。”给锁住了啊，你往上挑。
11: 秦琼一摁后把，把浑身臂力都搁上。三挑纹丝不动啊，唰，脑袋上汗就下来了
12: 啊。您再往前扎。
11: 秦琼搓身使劲儿的往前扎，还是纹丝不动。
12: 范锅外，你再躲一下啊。
11: 秦琼往后躲，坐住了后腰，怎么使劲儿啊也躲不出来。
12: 娘呀，方锅你再挑。
11: 开开开。秦琼往上3挑啊，还是没开。
12: 我说放锅呀，我要让他开，他可就开了啊。
11: 他将左手锤往南一拉，右手的锤往南一推，说了声给我开。秦琼啊，就觉着有多少人从他手里往出夺枪似的，这枪不得不撒手，有啪啦啦啦啦啦，枪飞了出去，枪尖儿撞在南边的山石上了。秦琼当时是大吃一惊，哎呀，您可真是神力呀、啊！傻子把锤在马的判官头上重新挂好，捡起枪来递给了秦琼。
12: 范锅呀，给你按这枪吧。
11: 书中暗表，这只虎头战金枪，前头虎口含的枪尖儿啊，往山石上这么一撞，虎口里头可就有了裂纹了。秦琼一直没有发觉，后来他毁枪遇险，祸根就在这里，这是后话，带过不提。秦琼接过枪来，李远把又说，
12: 爷啊，我说范锅呀，咱们别净聊天了啊，今儿啊您得捧捧我，为了我们全家的性命，我还得救驾去。咱们要这么并马出去，旁人看见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啊，干脆假装你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你，成不成啊？秦琼想了想，说道：“元霸呀，那昏君杨广是你家的仇人呐、啊，也是大家的仇人，你怎么还要救他呀？这么着，你跟我一块儿奔大漠国去吧。”那可不成啊，我一个人跟你们泡蘑菇倒不要紧啊，那老黄外围着宰了我们全家，这事儿犯不着吧？那老黄外呀，我不想救也得救，范锅你放心吧，我绝不打大蘑菇一兵一将，
11: 不单大蘑国的，别的国的兵将你也别打呀。
12: 他们要不拦我救驾，我就不打他们，就怕他们不干呐。
11: 这是秦琼心里盘算，虽说我是他家的恩人，可是李渊是隋朝的王爷，人家拿我们当响马来看待，到底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呐。李元霸这员猛将不可力敌，只好将来再虚图计策，现在就让他去吧。好了，元霸，就照你说的吧。不过我还得问你，这回是谁跟着你来的？
12: 有我二哥李世民，有我姐夫柴少。
11: 哦，柴少，那是我金兰结拜的把兄弟，你替我问好。
12: 啊，行了啊，感情你们跟咕噜龙是一盟啊。
11: 秦琼听了不懂什么叫咕噜龙，说咱们 别禁止说话了，你追我跑吧。
12: 好嘞。

0: 二人上马，秦琼诈败，李元霸把他追出了山腰子。刚出了山腰子，往南一拐，就见前边有三员马上战将啊。秦琼看出不是都国的人，策马快跑，李元霸在后边假装的追赶呐、啊。你往哪里跑啊？这三员战将正是杨林呐、啊、李世民和柴少。原来他们和宇文成都跟在李元霸的后面，夺占了北山口，在混乱之中找不到李元霸了。听说李元霸往西去了，于是留下了宇文成都守住了山口。这爷仨呀，沿着山里围子就追了下来了，由西转南，边追边喊呐、啊，已经找到了西山口了。李世民想了想，说：“王爷呀、啊，咱们往回返吧，也不知我四弟到底奔哪去了。”三个人原路折回，快到东边这山腰子这儿了，忽听马踏兰铃响，从山腰子里跑出一人一骑，拐弯往南，后头还有一将催马追赶，嘴里喊着：“我要你的命啊！”三个人注目一看呐、啊，后头这人正是李元霸，急忙把他喊住。老杨林借着月光一看，哎呀，前面跑的将官，隐隐约约的像是秦琼，心里纳闷啊，赶忙喊了一声：“元霸呀，别追了！”吁！李元霸勒住了坐骑。
1: 哟，老头二哥姐夫哎，你们那个全来了。
0: 杨林问：“进了北山口，你怎么往西跑呀？你找谁来了？”“
1: 哎呀，我说老头啊，这我没来过呀，跑着跑着我碰上了头里这人啊，我问他姓名，他不告诉我，摔杆就是一枪，我拿锤一挂，这枪差点没飞呀，他败进了山腰子，我追进去跟他打了几个回合，他又跑出来了，不想在这碰见你们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李世民赶紧把话接过来了：“四弟啊，快去救驾吧，这边咱们上不了山，还得绕到北山口去。”这几个人回到了北山口，见着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说：“王爷呀，您上山救驾去吧，我在这里把守着，万无一失。”杨林心急如火，即刻带着李元霸、李世民、柴少和一些亲兵，顺着那条蜿蜒小路上了山了。到了十八盘根底下，这有羽林军把守，兵士们见寇山王杨林回来了，赶紧跪倒给王爷叩头。杨林问：“哦，我搬兵走了这么些日子，这山上出了什么事儿没有啊？”“回禀王爷，没出什么事儿。” 身下也没往上供，您请上山吧。杨林这才带着众人登上了十八盘，一直要到孤云峰峰顶上。这时啊，天光微亮，来到了清幽观前，众人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杨林说：“元八呀，咱们到后院，我带你求皇上去。”“
1: 好啊，我跟老皇上还有话说呢。”
0: 到了后院，老杨林一听北屋里传出来丝竹的声音，看来呀，正在弹唱歌舞呢，气得他眼泪呀都快出来了。此时杨广真好比是上坟的羊，豁出去了。他是想啊，我一时不备琴，哼，就先玩乐一时，萧后和宫女正伴着他喝酒呢。就听外边太监喊了一嗓子：“
2: 启禀万岁，太岁靠山王到。”
0: 杨广赶快让萧后和宫女退到了后边去。这时啊，杨林等人进来：“万岁，老臣搬兵回来了。”“哎呀，皇叔啊，您千辛万苦，很不容易啊。勇猛大将军，你来了。”“
1: 哎，老皇外，这个时候我要不来，透着不合适啊。当初可是你说的，再也不用我了。”
0: 李世民怕傻子再说出别的来，拽他跪下：“咱们给万岁叩头吧。”这哥两个见过礼，杨广让他们平身起来。杨林呢，开口问道：“万岁，我们杀进了北山口，前来接驾，心中只有亡国恨，哪想后庭却有古月音呐，事在紧急，你怎么还有心玩乐呢？”“哎，皇叔，我怕你们不到，心中有些烦闷，一时时简，枉能宽宥。这北山口有重兵把守着，你们是怎么冲杀进来的呢？”“
1: 论起此事，多亏李元霸、萧勇打死了大小梁王，请万岁传旨，乘势撤出四明山。”
0: 杨广一听啊，赶快传旨起驾回汴河，顿时清幽观内外一通忙乱。为了防范万一，杨广换上了羽林军的装束，找了一个与自己面貌相像的太监，穿戴上龙袍龙冠，以假乱真，一切准备齐备。杨广就带着皇后嫔妃随从官员和太监宫娥一起的就下了十八盘，随着往下走，随着把沿途撤下的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撤出，到了孤云峰脚下，又沿着北边那条 蜿蜒小路下山，一直撤出了宇文成都把守的北山口。杨林、李元霸、李世民、柴少一直把杨广、萧后送上了汴河龙舟，这才二次返回四明山了，让宇文成都从北山口撤兵。在北山口外，杨林传令调在员外待命的那30多万人马火速赶来，连这里的10万人马一共是40万大军，在左边安下了大营。李元霸、李世民、柴少带领手下20000亲兵在右边安下大营。杨林又让军政司拟好了一道文书，说我大隋朝特派蒙勇大将军李元霸诛讨叛逆，凡你18国若有能征惯战之人，战胜我蒙勇大将军，关于平分疆土、划分山河之事，可以再说再议。如果不能战胜，速速递上降表，悔过自新，朝廷自当酌情处置。对胆敢违抗圣命者，将调集倾国人马讨伐。大军到日，片甲无存。蓝七官带着这份文书，快马加鞭来到了四明山北山口。北山口这里呀，自从大小梁王被杀，他手下的兵将纷纷逃散，时间不长啊，宇文成都就带兵撤走了。这些兵将又回到北山口，秦琼查明了事情的真相，命他们仍然打起大小梁王的旗号，镇守山口。现在他们接到隋营蓝旗官送来的文书，即刻派人马送到都元帅大营。返回头来再说都元帅大营，自从罗毅送信走后，秦琼小玉全军不得放走闯营之人啊，不料到底让杨林他们闯出去了。杨林走了这么些日子，为什么大魔国没有攻打清幽观捉拿杨广啊？这里秦琼、徐茂公和魏征啊，有他们的盘算。这孤云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要是硬攻上去，总得死些个人，不如耗着他们一段时间。杨广急了，必得带人往下跑，即使他不跑，汴河两岸护驾的10万大军等急了，也会到四明山来救驾。那个时候，就可以把他们引入了四明山镇内，变化八卦太极，一举聚歼，然后派兵轻取龙舟船队，一股脑儿的推翻了隋朝。这如意算盘打定，左等右等，嘿，却不见山上山外有什么动静，只好再议攻山之策。

0: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想不到北山口杀来个李元霸，猛击夺速，救走了昏君杨广。原来的一套全给打乱了。今日秦琼、徐茂公、魏征又一起合计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人进来说启奏元帅，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的是接日咬、秦琼、徐茂公、魏征又一起合计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人进来说，启禀元帅，大隋朝的文书下到了北山口，转到帅帐来了，请元帅观看。秦琼接过文书，拆开一看，上面先是责怪大魔国毁弃于隋朝结下的文书，跟着就提出李元霸挑战之事。看过之后说，大哥、三弟，你们看看，这事儿该当如何办理呢？二人看过文书，魏征可就说了，二弟呀，既是前者，你见到了李元霸，他说不伤咱们魔国一兵一将，今日

又来下属挑战，我看此事定有隐情啊。唐王李渊因为与昏君杨广是宿敌，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真心福薄大碎呀。这不过想借李元霸的勇力镇服十八国，将来也好谋夺天下。你们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呀？徐茂公说了，大哥说得很对，咱们还真不能让他给镇住。常言说兵打一口气，如果无人敢与李元霸应战，又无退敌之策，必然军心涣散，号令不行。秦琼想了想说，十八国之中有谁能跟李元霸对敌呢？但愿能有，要是没有呢？徐茂公说，二哥，咱们帐下有一将能与李元霸匹敌。是谁呀？就是那正印先锋官裴元庆，他跟李元霸论力气不相上下，论武艺他是家传的锤法，又久经战阵，可以说是略胜一筹。哎，就是裴元庆上阵，我看呐，顶多也打个平手，也是很难取胜啊。这事儿不难，裴元庆年轻好胜，火气不小，二哥您只要使个激将之法，跟他独头争帅任，把他的火气鼓到了十分劲儿上，这事儿啊就有八九成把握了。这时候魏征插话了，让裴元庆出阵当然可以，可有一节，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咱们跟李渊的仇人都是杨广，不能为这个彼此结下了冤仇。我看呐，可以派一个会办事的人潜入隋营，找咱们的柴兄弟暗通关节，说定两军阵前比武见战，咱们绝不伤李元霸和李家的兵将，他们也不要伤裴元庆和魔国的兵将，对别家反王也尽可能不要杀伤。秦琼一听连说对对，嗯，办这种事情咱们可有能人呐，我看还是让侯君集跑一趟吧。那哥俩也都赞成。魏征啊又说，这事儿咱们先去禀明万岁，你们搞赌头争帅印，击裴元庆，无论谁输谁赢都不好收场，最后还得请万岁做主。徐茂公说，对，嗯，裴元庆是他小舅子，这种事儿咱们四弟办得了。
这哥三个商量过后，一起来到了紫薇金顶黄罗宝帐。徐茂公把商量好的对付李元霸的办法告诉了程咬金。程咬金听了一伸大拇指说，好，你们三位真不愧是高人，你们就撒开手干吧。裴元庆的事儿，我给你们做主了。我要不行，还有他姐姐顶着呢。这三个人呢，离开程咬金的宝帐，秦琼回到自己的帐中，命人写了一封给靠山王杨林的回文，说是10天之后，18国的强将要在北山口外与李元霸交锋见仗，派蓝旗官送往了睢阳，随后命人把护驾将军神偷赛白猿侯军籍找来了，对他把这个事儿如此这般一交代，侯军籍说，二哥呀，我都明白了，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严守秘密，不能让外人知道，交给我吧，你就放心吧。侯军籍领了元帅的密令，即时乔装改扮，偷偷的溜出了东山口，到了集镇上，他买了半口袋老虎眼的大酸枣，扛在肩上，要道往北，一直来到李元霸的后营门。这两天没有仗打，守营的兵丁闲着，喝酒的、聊天的、下棋的，各自找点事儿消磨时间。侯君集眼珠子一转，计上心头，他心想，哼，我得跟这些当兵的聊和聊和，想方设法聊到了营里头去。他这么一想啊，说话可就变成了河南口音了，带点儿切不劲儿的吆喝了一声，老虎眼的大酸枣嘞，谁吃大酸枣嘞。这些当兵的一瞧啊，吆喝的这个老乡戴一顶随风倒的帽子，穿一身破破烂烂的裤褂，满脸滋泥呀，头发愣愣着，扛着一个线口袋，有的就问，哎，卖酸枣的，您这酸枣好吃吗？侯君集装着切口，诸位大老爷子，这本地人有这么句话说，你们到俺慈明山呐，要是不吃这老虎眼的大酸枣，这辈子就算白活嘞。当兵的一听，怎么着，不吃他这酸枣，这辈子都白活了。来，我们看看。侯君集把口袋放在地上，蹲下来，

0: 掏出一把的，孙子说：“你们每人先尝一个嘞，尝好了再买呗。”大伙一瞧啊，个个酸枣跟大牛眼珠子那么大，滴溜圆呢，嘎吱嘎吱一嚼，酸甜酸甜的。这个说：“真不错。”那个说：“再给我来两个大的。”侯君集又抓了一大把酸枣，随爱吃随吃啊，有的吃着好就跟他买点儿，拿这个酸枣就找酒，随口问道：“卖酸枣的，听你说话可不像本地口音呐，你是哪里人呢？”“
1: 哈哈，你老要问呐，俺老家是河南荥阳的。”我说：“大老爷们，我听你们说话也不是什么本地口音呐，你们是哪里的人呐？”“
0: 你问我们呐？”“我们是蒙勇大将军手下的亲兵。”“
1: 哦，
0: 大半是河东太原的人。”“
1: 哦，那俺得跟大老爷们打听打听，这蒙勇大将军是不是唐王的儿子啊？”“
2: 啊，不错呀，正是我们王爷的亲儿子。”“
1: 哦，俺再跟你们打听个事儿，你们王爷是不是有个姑爷叫柴少呀？”“
2: 那没错啊。”“
1: 哦，这柴少在太原吗？俺这有给他烧的东西呢。”“
2: 哎，你找他干什么呀？”“
1: 他呀，就在营里头呢。”“
0: 哦，
1: 这回俺可没了底儿了，有了柴少，俺这酸枣哎就别卖了。这么说你跟柴将军有关系？”“
0: 嗨，看怎么有关系了。柴少是俺干儿子。”这当兵的听了一愣。我说：“卖酸枣的，你可甭胡说八道啊。”“
1: 俺干嘛胡说呀？
0: 就我们这位柴将军，老三辈子都是做官为宦的，哪能有您这样的干爹呀？
1: 俺说你老可别小瞧人呐，这话啊，不说不明，木不钻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他都漏不了嘞。”“
2: 您这都是废话，
0: 你说说，柴将军怎么是你的干儿子？说的有情有理，还则罢了，要是胡说八道，你今儿可是上门来找打的。
1: 那好哩，俺说呀，这柴少跟俺家是好几辈子的交情嘞。柴少他爹死得早，那阵他还小着呢， 就住在俺家。俺供他念书，供他长这么大。别看俺年岁不大，这有辈儿陪着呢。俺真是他干爹，这叫一时求实。
0: 哼，你还一时求实呢？我问你，你家既是财主，你怎么跑这儿卖酸枣来了？
1: 你老问着，那可就是小孩的媚娘，提起来话长嘞。当今万岁爷要下扬州，官府抓俺到扬州修宫殿去嘞。宫殿也修完了，俺也回了家来，反正没得干，俺就干抹呗。这才卖上了酸枣哩。你老替俺回一声，就跟柴少提他干爹来嘞，叫他赶紧出营办案，迎接进去嘞。哎，你候着。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2: 俺姓王。
1: 没大名吗？
2: 你喽就提王家的儿头就姓嘞。
1: 这个当兵的冲弟兄们说，哎，你们看着他啊，别让他跑了。
2: 我跑有了个儿子，俺不跑嘞。
1: 你们甭看着了。
0: 哼，不看着待会儿你就跑了。
1: 柴将军出来没这么一号干爹呀，我们受得了吗？这当兵的说着就进了营了，来到了柴少的营帐。这当兵的禀报柴将军，营门外头来了一个卖酸枣的老乡，他说他姓王，小名叫二头，他说是您的干爹，叫您呢去迎接他呢。柴少一听啊，心想我怎么又出来个爹呀，哎呀，我出去看看是什么人。他跟着当兵的就出来了，当兵的这么一瞧，柴将军脸一红，神色有点张狂，心说呀，这王二头说的兴许不是假话。柴少走出营门一瞧，那个卖酸枣的正跟大伙儿伊里哇啦的海聊呢。
2: 对了，有了俺这干儿子嘞，俺这酸枣啊就不卖了，他给俺点路费，俺就能回家嘞。
1: 柴少细看看又一琢磨，明白了，这是当初在贾家楼一头磕在地上的八兄弟，神偷赛白猿，侯春侯君仪呀。这密室秦二哥让他乔装改扮来找我，找我可以，你别冲我的爹呀。又一想，这口气我还得憋着，这哑巴苦我还得吃着，这个爹我还得认着，要不然走漏了风声。
2: 事情就不好办喽。他赶紧上前跪倒，哎呀，原来义父大人到此，请受孩儿大礼参拜。啊，这些当兵的一瞧，蹭蹭全站起来了，老老实实的在旁边陪着。侯君集心说，兄弟，对不起你了，今儿您吃点亏就吃点亏吧。我是顺口溜舌胡说八道，不这么着我混不进营去呀。
3: 哦，
2: 我说如今您是唐王的梅婿嘞，当然会嫌弃我这老亲戚嘞，即使你来接我，得了，你起来吧，搀着我。柴少熙说，啊，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皇上，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上来的，这是来自天津的一对相声名家尹孝生和邓继增，那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偷斧子，也是一段传统相声，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11: 刚才这段挺精彩的，
16: 哎，
11: 这是一个传统段子，
16: 哎，
11: 你看这传统段子，我们这搭档他会的多，
16: 他也不算多，
11: 他姓邓，叫邓继增
16: 啊，是我。
11: 那后台这些个相声演员
16: 啊，
11: 要说比传统相声，
16: 嗯，
11: 那都得往后站，
16: 真的，
11: 那得让邓先生。
16: 啊，您客气客气，
11: 名列前茅。
16: 哦，
11: 这不是捧您的，
16: 啊啊，
11: 这是实话。
16: 嗨，
11: 另外他脑子好，
16: 嗯，
11: 经常研究个新笑料啊，
16: 啊，
11: 写个新小段儿。
16: 是是，
11: 他创新这一块上，
16: 嗯，
11: 那也是邓先生名列前茅，
16: 好动点脑子。嗯，
11: 他这人还不懒。
16: 哦，
11: 你看有什么大小会议，各种形式的演出
16: 啊，
11: 你到月底一查考勤
16: 怎么样，
11: 你看看，
16: 嗯，
11: 邓继增名列前茅，
16: 咱有纪律，
11: 你这生气不行。
16: 嗯嗯嗯，
11: 你看人家邓继增
16: 啊，
11: 老在这前列线上待着。
16: 哎，等会儿我没事，我上那儿干嘛去？
11: 这是你自己努力争取的。哎，
16: 我就争取上那前列腺
11: 啊。
16: 你懂什么叫前列腺吗？拿过来就说啊，
11: 反正你老在前边
16: 啊，
11: 老在前边
16: 啊，
11: 那个行列，
16: 哎，
11: 那趟线上，
16: 哦，连一块儿说呀。哎，啊，
11: 反正这确实是个好演员
16: 啊。您太好，
11: 你看传统段子，
16: 嗯，
11: 大部分都是好的
16: 啊。传统的吗？
11: 不管是相声，
16: 嗯，
11: 你看那京剧，
16: 嗯，
11: 京剧所表演的剧目可以说95%以上
16: 啊
11: 都是传统剧目。
16: 对，传统京剧。哎，
11: 我说到这儿，我问你，啊，
16: 说
11: 有一出戏你听过吗？
16: 哪出啊？
11: 清风亭。
16: 听过，又叫雷击张继宝。
11: 哎
16: 哎，
11: 对对，那么说，啊，你听过这戏？
16: 听过听过。
11: 这出戏呀， 他的手法偏于迷信了。
16: 对，
11: 他叫雷击张继宝。
16: 哎，
11: 这个张继宝是不孝之子，
16: 嗯嗯，
11: 最后用雷劈了。
16: 是啊，
11: 虽然他的手法是偏于迷信了
16: 啊，
11: 可但是他的主题可不错。
16: 哎，
11: 他是劝人孝顺父母，
16: 有教育意义。
11: 你说这人要是不孝顺父母
16: 怎么样，
11: 那在社会上绝对没有人尊敬他。
16: 那当然的，
11: 甭说尊敬的
16: 啊，
11: 就连交朋友
16: 啊
11: 都不交这种不孝之子。
16: 是
11: 啊，你说谁跟这种人交朋友？他，
16: 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把手下去啊！
11: 嗯，
16: 你手往哪儿指啊？啊，我不孝顺父母啊！啊，
11: 你孝顺吗？
16: 当然孝顺了。
11: 你还孝顺？
16: 这多新鲜呐！
11: 你让大伙儿看看
16: 啊！
11: 他当着这么些个人就跟我瞪眼，他还孝顺？
16: 我跟你瞪眼，我就不孝顺父母了。
11: 嗯
16: 啊，你是谁呀，啊，你？你是我爸爸。
11: 哎，那合适吗？那个
16: 呀，这老头啊，
11: 我不跟你玩笑啊。
16: 谁跟你开这玩笑？
11: 哎
16: 啊，
11: 还有一种人，
16: 还有
11: 他对父母老家活着不孝，死了孝。
16: 有这样的？
11: 他父母活着的时候，他净让他生气着急。
16: 哎，
11: 等父母一死了，
16: 嗯，
11: 他可忙了。
16: 忙什么呀？
11: 赶紧又请和尚，又念经，
16: 哦，
11: 出。

0: 运送路放燕哥。
1: 哦，
0: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
1: 怎么了？
0: 你说你费这么大事儿，花这么多钱，实际上
1: 啊，
0: 那个死人呢，
1: 啊，
0: 他连知道都不知道。
1: 多谢谢，死人根本就不知道
0: 啊。你说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我死了
0: 啊，
1: 我死了
0: 啊，那不忙。
1: 哎，什么叫不忙啊？啊，
0: 你死了干嘛？
1: 没我的事儿。
0: 我就说呀，
1: 啊，
0: 你说你费这么大劲干什么？
1: 哎，
0: 也别说，你老是得的病急点儿，
1: 嗯，
0: 死的快点儿，
1: 嗯，
0: 这个做小的没猫着怎么伺候？
1: 哎，
0: 这死了之后他心疼，
1: 哎，主要这原因，
0: 他不知道怎么好了，恨不能多花点钱呢，
1: 啊，
0: 好像解疼。
1: 是啊，
0: 念经就念吧，
1: 啊，
0: 你请了真和尚念经？
1: 您等会儿啊，
0: 你
1: 我得问问您。这里边还有假和尚啊！
0: 你看这话说，
1: 啊，
0: 没有假和尚，我跟你说这个吗？
1: 真有啊，
0: 哥，你这么说吧，
1: 啊，
0: 过去和尚老道这一块，
1: 啊，
0: 有人管吗？
1: 谁管这个呀？
0: 就是
1: 啊，
0: 任何一个人穿上那僧袍，戴上僧帽，
1: 嗯，
0: 往你眼前一站，你说他是真和尚是假和尚？
1: 这可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嗯，
0: 你看我，就刚才说相声那个，嗯，那小个儿。
1: 谁呀？
0: 就那黄铁良。
1: 哦，黄铁良怎么着？
0: 啊，他爸爸就是和尚。
1: 哎，啊，黄铁良他爸爸是和尚。
0: 和尚？
1: 不对不对不对，和尚可不许结婚的啊。
0: 嗯，
1: 他打哪儿来的？啊
0: 啊
1: 啊，对，
0: 是啊
1: 啊。
0: 那这话你应该问黄铁良家。
1: 哎，我能问去吗？我
0: 要不怎么说是假和尚
1: 呢？哦，是个假的。
0: 黄铁良他爸爸干嘛的？
1: 嗯，
0: 他做小买卖。
1: 卖东西的，
0: 白天做小买卖，晚上就念经去。
1: 哦，
0: 谁家有白事儿啊，
1: 嗯？
0: 他去揽活，
1: 嗯，
0: 揽完了活，他手底下有一把人，
1: 嗯嗯嗯，
0: 就这把的人呐，
1: 啊，
0: 你还别小看，
1: 怎么了？
0: 真全可，
1: 哦，
0: 会吹的，会敲的，会打的，会念的，
1: 嗯，
0: 还有服装，
1: 哦，服装有
0: 僧袍、僧帽，
1: 嗯，
0: 还有家伙。
1: 家伙
0: 笙管笛箫，
1: 嗯，
0: 钹，
1: 能钹，
0: 鼓，
1: 哦，
0: 还有那九音锣，
1: 哦，一个架子上，上面有摆着，
0: 桌子上摆一个架子，
1: 嗯，
0: 架子上面拴着九个，
1: 对，
0: 这么大的小铜锣，
1: 没错，
0: 九个音儿，
1: 嗯嗯嗯，
0: 还有当当，
1: 嗯，当当什么？
0: 当当一个立棍儿，
1: 嗯，
0: 一个横棍儿，
1: 啊，
0: 在这脚上拴着这么大的一个小铜锣，
1: 这个
0: 那个叫当当。
1: 当当，
0: 就这一帮人啊，
1: 啊，
0: 纯粹是吃会儿。
1: 他们怎么成吃会儿？
0: 他不惦着别的，就惦着吃。
1: 不惦着，
0: 他不但是人惦着吃，
1: 嗯，
0: 就连这些家伙都惦着吃，
1: 就那法器也惦着吃啊。
0: 啊，那个法器一响啊，
1: 啊，
0: 那是说话。
1: 法器还能说话？
0: 那说话的内容都离不开吃。
1: 没听说过，
0: 你是不懂
1: 啊！
0: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嗯，
0: 你看那钹了吗？
1: 挠钹，
0: 这么大的那个钹
1: 啊，
0: 一敲，那是说话。
1: 怎么说话？
0: 一拍呀，
1: 啊，
0: 那钹一响，我给你瞧瞧。
1: 瞧瞧，
0: 恰恰恰，静恰静静静恰，今儿个吃你，明儿吃他，不知赶后吃谁家。
1: 哇，哦，说话。
0: 那管儿，
1: 管儿怎么着？
0: 管儿一吹
1: 啊，
0: 那是说话。
1: 说什么了？
0: 那管儿一吹，
1: 哎，
0: 饿了，饿了，饿了，
1: 饿了
0: 啊！
1: 怎么办呢？
0: 九阴罗出主意，
1: 哦，
0: 吃馒头啊，吃馒头，吃馒头啊，
1: 还吃馒头。
0: 那个当当还挑眼了，
1: 怎么挑的呢？
0: 凉了，凉了，凉了，
1: 还嫌凉了
0: 啊？
1: 怎么办呢？
0: 大鼓给出主意，腾腾
1: 腾的，
0: 腾腾，
1: 嘿，
0: 好。你说可气不可气？
1: 太可气了
0: 啊！那黄铁良他爸爸，
1: 嗯，
0: 在这帮人里边
1: 啊，
0: 还是一个主要角色，
1: 主角
0: 那是头
1: 哦，
0: 那叫什么？
1: 嗯，
0: 叫大帽。
1: 对对，
0: 他跟别人的服装都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呢？
0: 别人就一件僧袍，戴上一个僧帽
1: 啊，
0: 这就齐了。
1: 他呢？
0: 黄铁良他爸爸不行，
1: 他
0: 穿上僧袍，
1: 嗯，
0: 外边还得披着偏衫，
1: 还有偏衫，
0: 哎，
1: 哦，
0: 头上得戴着五佛冠。
1: 什么叫五佛冠呢？
0: 五个小佛呀。
1: 哦，
0: 啊，
1: 这套东西
0: 他没有，
1: 怎么办呢？
0: 没有，他能穷救活。
1: 怎么救活？
0: 黄铁良说相声那个大褂
1: 啊，
0: 他拿走一件，把领子一改，
1: 嗯，
0: 这就是僧袍。
1: 哎，这不行啊！
0: 怎么？
1: 黄铁良那个儿这么矮， 他爸爸穿上是个短的，
0: 短呢
1: 啊，
0: 短就对了。
1: 怎么还对了？
0: 大褂跟僧袍的区别在哪儿了？
1: 在哪儿啊？
0: 你看这个大褂了吗？
1: 啊，
0: 大褂的下摆啊，
1: 啊，
0: 都秃着脚面。
1: 对呀、
0: 啊，那僧袍的下摆啊，
1: 嗯，
0: 离着脚面还差一尺多了。
1: 哦，
0: 还得露出僧鞋僧袜。
1: 是啊，
0: 黄铁良个矮，
1: 嗯，
0: 他那大褂他爸爸一穿，
1: 嗯，
0: 底下短一块，
1: 嗯，
0: 哎，正好。
1: 嘿，正合适。
0: 对，
1: 那个偏衫怎么？
0: 偏衫没有，
1: 怎么办？
0: 打下来把背面撕下来配上了。
1: 啊，撕个大背面配上。
0: 对，
1: 那五佛冠呢？
0: 五佛冠没有，
1: 怎么解决？
0: 那五张扑克牌搁这趴着，
1: 把勾嘎的 K 贴上了。
0: 啊，
1: 哎，好家伙！
0: 你要别说，他过去呀、
1: 啊，啊，
0: 跟真和尚在一块儿待过。
1: 我待过一段时间，
0: 真和尚念经那个味儿，
1: 嗯，
0: 他都记下来了，
1: 好脑子。
0: 可是那个词儿啊，
1: 啊、
0: 哦，有的记下来了。

0: 是像是不像？
1: 我跟你学学。
0: 哎，来来。
1: 黄铁良的爸爸一念经，
0: 嗯，
1: 就这味儿。他也有一个小木头，
0: 哦，
1: 我给你学学。
0: 来来来来，
1: 打现在开始，
0: 嗯，
1: 我就是黄铁良的爸爸了。
0: 你，
1: 我就
0: 学他
1: 念经啊。
0: 哎哎哎，
1: 道场成就镇即将场，摘住虔诚上香舍，
0: 啊，真是这味儿，嗯。

0: 翠英啊，太
1: 英，
0: 哎呀，念错了，
2: 可不念错了，京韵大鼓都出来了。
1: 黄铁良的爸爸爱听京韵大鼓，
2: 呵，串那儿去了。
1: 就这两下子
2: 啊，
1: 可这两下子
2: 啊，
1: 你还别说，
2: 怎么了？
1: 这还不算可气，
2: 嗯。
1: 可气的地方，
2: 嗯，
1: 就是这帮人他逮什么偷什么，
2: 他们念经还偷东西，
1: 呵，
2: 哦，
1: 你看他念经闭着眼睛，
2: 啊，
1: 实际眼睛没闭死，
2: 是啊，
1: 他虚乎着眼睛，
2: 嗯，
1: 满是乱学嘛，
2: 哦，
1: 他看见什么得偷就偷什么，
2: 好，
1: 不过他们偷东西有一项纪律，
2: 什么纪律啊？
1: 不能乱偷，
2: 哦，
1: 都得听那个黄铁良的爸爸，
2: 我听大帽的。
1: 这大帽是总指挥
2: 哦，
1: 他本身不能偷
2: 哦，
1: 他是大帽，他目标大，
2: 对呀，
1: 他要看见什么东西，他让谁偷什么，
2: 嗯，
1: 谁就得偷什么
2: 哦，
1: 要没让谁偷什么，
2: 嗯，
1: 谁就不许动，
2: 这纪律还够严的，
1: 偷完这东西当时想拿走，
2: 嗯，
1: 那是不可能的，
2: 怎么办呢？
1: 都在这念经了
2: 啊。
1: 他在把这个东西
2: 啊
1: 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念完了经大伙儿一走，
2: 嗯，
1: 把这东西一块收走，卖完了钱大伙儿分，
2: 就为分这钱，
1: 那不是上回出事儿了吗？
2: 出什么事儿了？
1: 黄铁良的爸爸
2: 嗯
1: 应了一袋白事儿
2: 哦，
1: 到晚上一传人，
2: 嗯，
1: 传不上，
2: 是啊，
1: 有病的有病，请假的请假，
2: 嗯，
1: 费了半天劲，最后
2: 嗯
1: 还是短一个人，
2: 这不麻烦吗？
1: 实在是没办法
2: 啊，
1: 打架了把黄铁良给奔出来，
2: 我把他叫出来。
1: 哎，你今晚上有事吗？
2: 嗯，
1: 啊，今晚没事，没事是吧？
2: 嗯，
1: 没事，跟我走。跟您干嘛呢？
2: 啊，
1: 我干嘛？跟我念经。
2: 哦，
1: 我跟你念经。
2: 嗯，
1: 我会吗？我，妈，你不会
2: 啊？
1: 我会吗？
2: 啊？实话说出来，
1: 这人他妈死心眼儿啊！
2: 嗯，
1: 让你去你就去，你跟着哼哼不就完了吗？
2: 跟着哼哼去，
1: 我跟你就我哼哼也不行啊！
2: 啊，
1: 我跟你去这叫嘛玩意儿的？
2: 怎么了？
1: 哪有和尚带儿子去的？
2: 啊，这就是啊！
1: 哎，你怎么傻了呢？
2: 嗯，
1: 你到那儿你不说谁知道？
2: 也对，
1: 我告诉你啊，
2: 嗯，
1: 到那儿你叫我，别叫爸爸，
2: 那叫什么？
1: 到那儿你就管我叫师傅。
2: 叫师傅，
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我们爸爸叫师傅。
2: 对呀，
1: 要怎么你在后台老叫我师傅呢？
2: 多呢，没这事儿啊。
1: 结果跟着去了，
2: 真去了。
1: 前半年还真热闹，
2: 哦，
1: 又吹又敲又打，
2: 哦，
1: 到最后，
2: 嗯，
1: 大帽上座，
2: 哦，
1: 黄铁良的爸爸，配上背面带上五张扑克牌，
2: 行。别提这扑克牌了，嗯，
1: 还一上座，
2: 嗯，
1: 一上来他得念几句梵文，
2: 还有梵文呢，
1: 他得被大伙唬住了。
2: 别慌，
1: 我给你瞧瞧。
2: 你来，
1: 哎，
2: 干嘛？
1: 你不没事吗？
2: 没事，
1: 没事，别光听着。
2: 我干嘛呀？
1: 你得帮着我，咱俩人学。
2: 哎，我不会念经啊，不会。
1: 哎，你不用真念
2: 啊，
1: 我念一个唠，
2: 哦，
1: 最后那一句呀，啊，
2: 嗯，
1: 你得重复一遍。
2: 反复
1: 啊，对
2: 啊，这倒行，
1: 嗯，来啊，
2: 那行，我也得这样。
1: 谢爹谢爹不了，谢爹不了僧，谢爹不了娑婆诃，阿弥陀佛。头一天来到了鬼了鬼门关呐，
2: 鬼了鬼门关呐。
1: 哎，这不念得挺好的吗？
2: 啊，
1: 突然间黄铁良的爸爸一拍

0: 这木头。
1: 哦，
0: 嗯，大伙儿吓一跳。
1: 是啊，
0: 怎么回事
1: 啊？
0: 这里边没有这馅
1: 儿。是，
0: 这一定是有事儿。
1: 哦，
0: 确实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黄铁良他爸爸念经，他眼不没必死吗？
1: 对呀、啊，
0: 满身乱看，他一眼看见门后头
1: 啊，
0: 立着一把斧子。
1: 哦，
0: 他看上这把斧子了。
1: 是啊，
0: 他打算叫黄铁良啊，把这斧子拿走。
1: 那好办呐！
0: 啊，
1: 告诉他呀，哎，铁良，把那斧子拿走。
0: 说这倒霉样，
1: 怎么了？
0: 就这样告诉
1: 啊，
0: 你这样告诉黄铁良是听明白了。
1: 对呀、
0: 啊，可是人家本家不也听明白了吗？
1: 那怎么办呢？
0: 不能这样告诉。
1: 怎么告诉？
0: 你得用念经的味儿告诉黄铁良。
1: 哦，这也得念经，
0: 他别人听不出来。
1: 哦，
0: 我给你瞧瞧。
1: 您瞧瞧，
0: 他一拍这木头。
1: 嗯嗯。
0: 小同志，
1: 叫黄铁良了。
0: 嗯。门后头有把斧子，临走烧着。他告诉黄铁良，门后头有把斧子，
1: 哎，
0: 临走烧着。
1: 对呀、
0: 啊，那黄铁良一听，
1: 嗯，
0: 哎呀，我爸爸眼神还真好啊，这个。门后头
1: 啊，
0: 门后，哎呦，
1: 嗯，
0: 看见这把斧子了？
1: 看见了。
0: 什么斧子？
1: 不就劈柴的斧子吗？

0: 那个地方冷啊，
1: 嗯，
0: 它烧什么取暖
1: 啊？
0: 这在森林里伐下来那个树啊，
1: 啊，
0: 把那个树干都结成这么一咕噜一咕噜的。
1: 对，
0: 他们管那叫木绊子。
1: 嗯嗯嗯，
0: 烧的时候拿过一块的搁那，
1: 啊，
0: 拿斧子劈，
1: 是，
0: 就那个斧子
1: 啊，
0: 那斧子把一米多长啊，
1: 哦，
0: 那个头30多斤，
1: 嚯，
0: 劈的时候两只手抡圆了，哎。瞧瞧这样的，就那把斧子在门后头立着，就那斧子把
1: 怎么样，
0: 比黄铁良那个儿都高。
1: 我
0: 黄铁良一看，这哪兄弟，这哪拿得了，你说拿不拿？
1: 他爸爸让他拿就拿呀，
0: 拿他拿不了啊，
1: 干脆别拿了，
0: 不拿
1: 啊，
0: 他爸爸让他拿了，他敢不拿吗？
1: 那怎么办呢？
0: 他得把不拿的这个理由得告诉他爸爸。
1: 哦，也得告诉
0: 我。哎，他也得用念经的味儿告诉
1: 我。那怎么告诉的呢？
0: 我给你想想。
1: 你想想。嗯，
0: 尊师
1: 叫他爸爸呢。嗯，

0: 不得意。
1: 他告诉他爸爸那斧子头沉杆长，不得意，
0: 没法捏。
1: 他爸爸一听就急了，
0: 是啊，
1: 可我没人把你带出来
0: 啊，
1: 可是我带出一废物来，
0: 就是
1: 连这么点活都干不了。
0: 哎，
1: 他一着急呀、
0: 啊，
1: 他把拘魂铃拿起来了，
0: 干嘛呀？
1: 一摇着拘魂铃，他给黄铁良出主意，
0: 怎么出的呢？
1: 他一摇着铃呢，
0: 啊。
1: 接着枪头扔出去，
0: 我扔出去，
1: 他让接着枪头扔出去。
0: 哦，
1: 黄铁良一听，这不开玩笑吗？
0: 就是
1: 这么重的玩意儿，我扔得出去
0: 吗？嘿嘿，
1: 我就扔得出去，我也不扔。
0: 怎么呢？
1: 可是刚才呀、
0: 啊，
1: 黄铁良背着他爸爸，已经偷出一件了。
0: 偷什么了？
1: 本家新买的一口大铝锅。
0: 哦，
1: 两层屉的大蒸锅
0: 啊，
1: 那个值不少钱呐。
0: 是啊，
1: 当时拿走是不可能。
0: 嗯，
1: 他把这锅呀就藏在墙头外边了，
0: 集中一块儿。
1: 现在呢，让他扔着斧子。
0: 对，
1: 他要真把斧子扔出去，
0: 怎么样？
1: 准备那锅砸瘪了。
0: 嗯，那一定。
1: 他一想，那锅也挺值钱呢。
0: 嗯，
1: 他得把这一大套理由都告诉他爸爸。
0: 我都得告诉他，
1: 这可不是一句半句能说清的。
0: 对呀、啊，
1: 黄铁良的脑子好。
0: 哦，
1: 拿一小木头棍儿，
0: 嗯，
1: 一敲那木头鱼儿。都念出来了，
0: 怎么念的？
1: 我给你想想，
0: 想想。

0: 胡子也要不
1: 全念出来
2: 跟你一起收听过了尹笑声、邓继增和说的传统相声偷斧子。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安全。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14号至15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深化理念思路、机制模式、方法手段创新，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2: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

0: 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1: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3D 四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2: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加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开幕了，这几天上海的 AI 浓度越来越高，产品丰富多彩。现在在上海能买到哪些 AI 产品，享受到什么样的前沿科技呢？来看总台记者的新发现。
4: 走进浦东张江这家2000多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就像进了 AI 超市， AI 萌宠、 AI 乐器，500多种商品眼花缭乱，教育、娱乐、休闲、健康，多种场景一网打尽。老王还对这款外骨骼装备特别感兴趣，决定试一试。这套装备如果是几年前买，要20000多元，而老王穿的这套售价是8500元，便宜了很多。你好，啊，哎、回来了啊？
5: 怎么样？您感觉怎么样？
4: 嗯，感觉比原来走路要轻快。
5: 对它这款的话，它就是不仅能让您走路更轻快，更重要是它会去学习记录您走路的步态和姿势，以便更好的去配合您，帮助您省力。
4: 这款带 AI 智能翻译功能的耳机，过两天呢，参加人工智能大会采访外国嘉宾时，正好能用得上，就是它了。
1: 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以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涵盖餐饮、零售、文体等场景。
6: 在一排居民楼下，这里就是 AI 食堂。这里面的菜都是机器人大厨做的，在这吃饭的都是附近的社区居民。
7: 我们这里每天吃的味道蛮好的，
8: 希望以后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
9: 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
6: 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万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
9: 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10: 来的当天就能遇到投资人，进到电梯就能碰到自己的客户，让产品落地的时间大大缩短。
9: 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
6: 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
3: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综合体育赛事。赛前，全国多站能量传递持续收集各类场景实操数据。其中，第3站能量传递活动的终极挑战是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
11: 我给大家拆解一下难度啊。第一个难度就是，如果要完成这个满弓的状态的话，那么机器人手部的这个关节扭矩，包括它的结构强度，一定要撑得住。第二，如果我们要像人类一样，快速的对这个箭矢进行释放，大家看啊，看我的手指， 必须得快速把它撒开，那这对于灵巧手的一个响应的程度是个挑战。第三个难度呢，就是机器人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坐在马上，那么对它上身的这个平衡性，包括特别是腰的这个强度是有极大的挑战的。我们试一下，来看能不能成功。上马，挑战成功。
1: 机器人和机器马的协同作业实际上是一种场景创新，在未来的应用中可以拓展出大量传统单人机器人无法覆盖的作业边界。依托机械载具带来的高度提升、移动续航与地形通过能力，人形机器人能够突破自身身高、行进耐力、地面障碍的限制，在山地巡检、野外应急搜救、高原勘察等复杂野外场景里发挥更大作用。
12: 目前我们的机器马是全球首款吨级重载仿生机器马，最大关节扭矩可以达到2000牛米，机器马承担重负载、长距离机动、颠簸路面平稳行驶的功能，而人形机器人则可以专注精细化观测、设备操作、精准施救、目标识别等等灵活的任务，二者分工互补。
1: 同时，马背作业催生的动态平衡、姿态自适应、晃动环境下精准操作等技术数据，能够反向优化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让人形机器人在颠簸、移动载体上依旧保持抓取、装配等高精度动作，拓宽人形机器人从室内家庭走向全域户外场景的落地空间。
13: 从采茶到划龙舟再到骑马射箭，以真实极端场景倒逼硬件与算法的迭代，推动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加速发展。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持续强降雨给多地带来不利影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然而，在积水内涝的街头，有一群逆行身影，义无反顾投入防汛救灾之中，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
1: 受强降雨影响，7月13号早上，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一小区出现严重积水。为了尽快转运家住一楼和有急事需要外出的居民，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高坎派出所所长王猛协调了附近有铲车的志愿者前来帮忙。 按照防汛工作部署，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浑南大队的孙鹏也参与到救援被困群众的工作中来。不过在转运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
14: 这个女士呢，可能就是重心失衡了，脚底滑了一下，她就一头栽到水里了。

0: 孙鹏毫不犹豫地跳入将近齐腰深的水中，不到四秒钟，孙鹏便完成了救援全过程。落水女子只是呛了一口水，身体并无大碍。这千钧一发的一幕刚好被对面楼的季大娟用手机拍摄了下来，
1: 直接就跳进去了，一点都没犹豫，我觉得一秒都没有的时间。
2: 因为他每呛一口水对他的生命都会有危险的，所以说你也容不得考虑。
3: 从今天起，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正式开始，全国多地也是开启了高温烘烤模式。
0: 今年的三伏天全程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其中，今天至7月24号为初伏，7月25号至8月13号为中伏，8月14号至8月23号为末伏。三伏天开启，全国多地也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一周，新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最高气温将达45摄氏度以上。继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后，今天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个区县今天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提醒广大市民尽量减少室外暴露时间，强化防暑措施。
3: 今年三伏天属于加长版三伏天，是不是意味着今年暑期会更热呢？
0: 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更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当加长版三伏天碰上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今年夏天成为最热夏天吗？专家介绍，厄尔尼诺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
4: 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小暑到大暑期间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段。相关专家针对老年人的暑期健康做了提示。
0: 有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这样对吗？
5: 空调能用，硬扛无疑。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较大的时候可以开除湿功能。风口呢，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
0: 老年人夏季饮食应注意哪些问题？
5: 冷饮可长，不能贪凉，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入口清爽，但容易刺激胃肠，容易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不适。二呢，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第三小点呢，就是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
0: 中暑了，喝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这样对吗？
5: 应该尽快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 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等方法来帮助降温。各项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3: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天津开幕。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印刷行业从业人员和专业院校学生共7000余人参加。经过激烈角逐，460余名选手将在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印品整饰工3个比赛项目决赛中同台竞技。今天在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来临之际，中韩技能人才交流活动在山东威海举行。来自韩国6所高校、5家人力资源机构及山东省内28所技工院校、44家人力资源机构的技能人才参加。活动期间，中韩两国围绕技能人才联合培养、产业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完成签约。多位韩国专家走进威海重点企业及院校，开展现场授课与技术指导。
6: 依托省内的优质技工院校，持续深化与韩国优质院校的合作，推动中韩院校与我省的重点优质企业建立深度的合作机制。
3: 国际方面来看美伊局势的相关消息。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3: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
3: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为您请出的是侯耀文和石富宽，这也是创作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不过呢，在这个现如今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依然存在，仍然上演，财迷障人，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这个相声啊，
11: 安倍人伦王亲的亲夫去死吧。

0: 还走啊？我呀，给你打听打听啊。
1: 往前走。
0: 别走。再走下去了，怎么回事这是？哎，
1: 大军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0: 好嘛，我成大姐了，看清楚了再叫，我是男的。哦，
1: 大哥，让我走吧。
0: 改的还挺快，上哪儿啊？
1: 自杀去呀。
0: 嗯，回来回来，更不敢让你走了。到底因为什么事儿自杀呀？哎，
1: 为了婚姻之事。
0: 婚姻之事？哦，对象吹了
1: 没有？
0: 打架了
1: 没有？
0: 闹意见了
1: 没有？
0: 那到底为什么呀？
1: 钱。嗯，人民币的没有。
0: 哎，我告诉你啊，好好说话啊。哎，这不行啊。哎，到底怎么回事？
1: 我找了一个对象啊。
0: 那好啊，
1: 六年了我们结不了婚呢。
0: 为什么呀？
1: 有人不让啊。
0: 谁呀？
1: 玉皇大帝。
0: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玉皇大帝啊，是神话故事里面的，其实呢没有这个人。
1: 我说的不是天上的。
0: 哪儿的呀？
1: 是我对象他们家里头的。
0: 谁呀？
1: 他爸爸。
0: 你怎么管他爸爸叫玉皇大帝呢？
1: 他比那玉皇大帝还厉害呢。
0: 怎么？
1: 人那玉皇大帝把女儿要回去也就完了，
0: 这老头呢？
1: 他要钱。
0: 要多少钱呢？
1: 2000块。哎呦，
0: 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哎，
1: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了。
0: 那你就啊慢慢说说。
1: 这老头啊，一共有3个儿子4个闺女。哦，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一个仙字。
0: 我带个仙字。
1: 对。
0: 大儿子叫什么呀？
1: 叫仙人掌。
0: 哦，二的
1: 仙人球。
0: 三的
1: 仙人鞭。
0: 哎呦，这哥仨都够扎人的呀。
1: 不单扎人，长得还好看呢。嗯，一个一个都湛青碧绿的。
0: 哇，四个闺女叫什么呀？
1: 大的叫凤仙。嗯，二的叫水仙。哦，三的叫仙客来。嗯，四的叫玉兰。
0: 哎，嗯，这可没仙字了。
1: 咋没有啊？
0: 没有。
1: 喝过三仙汤没有？
0: 喝过呀。
1: 汤里都有什么呀？
0: 虾仁、海参、玉兰片。
1: 哎，这玉兰就是其中的一仙。
0: 那是玉兰片。
1: 是啊，玉兰那丫头骗子。
0: 丫头骗子啊？你怎么这么叫你这对象呢？
1: 他爸爸就这么叫他呀。
0: 哦，那这个老头啊到底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结婚呢？
1: 这老头子封建思想严重。哦，对女儿是戒备森严。嗯，都得由他给找婆家。哟，我跟玉兰我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啊。打这头一条，这老头就生着气呢。
0: 这么一说呀，这老头跟那玉皇大帝呀是差不多。哎，
1: 我跟那董永可差远了。
0: 怎么？
1: 人那董永跟7仙女好了还过了3多月呢。
0: 你呢？
1: 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到现在连一句悄悄话还没说过呢。
0: 是啊，为什么呀？
1: 他们家地方太小，没地儿说话呀。哦，我们俩刚一小声说话，他爸爸凑过来了。
2: 嗯，说什么呢？大点声。
0: 嗨，大点声干嘛呀？
2: 好话不背人。大点声，我听听。
0: 他听听。老头这是干什么呀？
1: 他老怕我们俩商量着怎么对付他。
0: 哦，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
1: 再有就是要钱了。
0: 要钱？
1: 哎，
0: 要钱干嘛呀？
1: 老头说了，嗯，
2: 要钱干什么呀？要钱我有用。哦，自打他妈一死，我拉扯这几个孩子不容易。哦，到现在我这3儿子都大了，嗯，都得娶媳妇儿。哦，一个儿子一份东西，3儿子3份，我不能养儿子往外赔钱。
0: 那怎么办呢？
2: 拿闺女换。
0: 换？
1: 你听见没有？拿闺女换。
0: 哎，一个姑娘换多少东西？
1: 论纸不等，论时不定。
0: 什么叫论纸不等呢？
1: 论纸不等，根据这姑娘长得好看的程度决定换多少。哦，比如说这姑娘长得漂亮的，就得多换点，
0: 多点。
1: 这姑娘要是长得要是跟您这模样似的，就换不了什么了。
0: 你提我干什么呀？
1: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
0: 哦，这个论时不定呢，
1: 根据当时社会情况看，如果这会儿社会上男的多女的少，就可以多换点。这会儿要是女的多男的少，就可以少换点。
0: 哦，那么大姑娘结婚的时候都跟人要了点什么呀？
1: 大姐结婚的时候是在50年，哦，由这老头给包办了一个，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后来拿这些东西给大儿子娶媳妇用了。
0: 哦，二姑娘呢？
1: 二姐结婚的时候是在61年，赶上3年灾害了，
0: 是
1: 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毛料子，外加50斤咸带鱼、100斤黄豆。哦，老头子把那黄豆带鱼自个儿留下了，剩下的给二儿子娶媳妇了。
0: 哦，三姑娘呢？
1: 麻烦了。
0: 怎么了？
1: 老头子说了，
2: 我那大闺女啊，不赔不赚，那二闺女啊，赚点有限。
0: 他这做买卖呢，
2: 这回该我们三丫头了。要点什么好呢？
0: 要什么呀？
1: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最后他一拍桌子，
2: 有了，
0: 有了。哎，行了。这干嘛呢？
1: 这老头子会唱几句太平歌词，他把他所要的东西他全给唱出来了。
0: 唱出来了。
1: 哎，对了，
0: 老头怎么唱的呢？
1: 他这么唱的，
2: 叫一声闺女听仔细，听我把彩礼的数目我就提上一提，手表、电视还有半导体、自行车、电扇和缝纫机、酒柜、立柜还有沙发椅、方桌、圆桌还得带茶几、茅台、西凤还有威士忌呀、那卤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好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0: 这叫什么思想啊？
1: 总算把这仨闺女全给卖出去了。
0: 我说，三姑娘的价码啊也太高了点了。
1: 啊，是高了。老头说了，这回是高点了。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水平提高了，咱们这彩礼就调价了，
0: 它也涨钱了。
2: 咱们要赶上那社会潮流，
0: 潮流。
2: 咱们要赶上那个什么苗，
0: 苗
2: 不是什么毫，
0: 什么毫
2: 不是什么毛，
0: 什么毛啊？
2: 这么赶上那时髦是不是您的？
0: 总算把这三个姑娘全给换出去了。
1: 这回到我这儿了。
0: 是啊，
1: 人家老头子又说了。
0: 说什么呀？
2: 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
0: 不漂亮，
2: 所以这回还得多要点。
0: 要多少钱呢？
2: 你先给个价得了。
0: 这真成了买卖婚姻了。
1: 我一想呢，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她跟人要了1500啊，
0: 是
1: 到我这怎么也得1800呀。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给您1800还不行吗？老头子冲我一乐，
0: 行了，
1: 玩去，
0: 玩去！
2: 我告诉你，没2000，你别打算登记。
0: 我呀，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两个人呢，偷偷登记去，就算定了。
1: 不行，登不了啊！
0: 怎么了？
1: 那户口本啊，在老头子裤腰带上缝着呢。
0: 呵，太损了，找他讲理去，
1: 跟他讲理。
0: 讲理。
1: 那天我跟玉兰我们俩一块回家了，一进门我就跟他说了，
0: 说。
1: 我说那个爸爸，
0: 您瞧多好啊，媳妇还没娶呢，先找一爸爸。
1: 今天我们俩打算请您看个电影。
0: 什么电影啊？
1: 天仙配。
0: 好，应该看这个电影受教育。
2: 受教育呀，少来这套。
0: 怎么了？
2: 我能跟那玉皇大帝比吗？他是皇上，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是那不缺钱的。
0: 您呢？
2: 我要钱。
0: 要钱。
1: 人玉兰一听就过去了。爹，您这是资产阶级残余，您这是封建思想。
0: 批评的对。
1: 老头子一听就急了。
2: 我是什么资产阶级？我解放前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3: 这解放了我才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了。嗯，这还不是我说的。
0: 谁说的？
3: 这是那无线电里告诉我的。
0: 啊，无线电怎么说的？
3: 无线电里说了，嗯，凡是那受苦最深的人最知道没钱的苦，有钱就甜。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您没听对，那是无权的苦，有权的甜。
3: 要权干什么？我要钱，
0: 就认钱。
4: 我一听赶快过去吧。我说爸爸您先别着急，您看我们俩都认识六年了、眼看这都奔三十了，这也结不了婚。反正这样吧，这几年呢我也攒了几百块钱了、您先花着，等我们俩结了婚以后呢，日子富裕了，我们两个人再孝敬您，还不行吗？
0: 这回许行了。
3: 你给我玩去。
0: 什么口头语儿？这是
3: 你跟那街坊四邻打听打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3: 概不赊账。
0: 得，
3: 我告诉你，这老头子不讲理，这老头子
0: 真是不讲道理。
3: 那什么，玉兰，咱别跟他说了，你说半天他也不讲理。干脆咱们俩吹了得了。
0: 干嘛呀？
3: 等我这2000块钱要是攒够了啊，
0: 咱们就结婚了，
3: 我就退休了。
0: 是。
3: 真没想到都到这年月了，娶个媳妇还这么困难呢。
0: 这就说明啊，对旧思想的肃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先别哭了。玉兰是怎么说的呢？
4: 人家玉兰说了啊，你看那德行，往那一站也是个汉子似的，你怎么那么没骨头啊？
0: 就是。
3: 我说那什么骨头我倒是有，我没钱呢。我
4: 没关系，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呢？
4: 我给天津的二姐、包头的三姐打个电报，就说咱们爸爸病危，让他们速归，回来一块儿跟他讲理。
0: 干嘛写病危啊？
4: 你说别的，人家不回来呀。哎
0: 呦，您看这老头人缘混的。
4: 你还别说，过了几天，玉兰让我去了一趟。哦，我一进门，玉兰给我介绍。
0: 介绍。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二姐。
0: 二姐。
4: 我过去一看呢。你说人家二姐怎么长的？
0: 怎么了？
4: 今年40了，一点不像。哦，知道是她二姐。
0: 不知道的呢？
4: 还以为是她姥姥呢。啊。
0: 行了。这二姐怎么跟老太太一样啊？
4: 哎呀，你可不知道，结婚时候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楚呢。哎呦，整天就操心受累，她能不老吗？
0: 是嫌老。
4: 哎呀，
0: 三姐来了吗？
4: 哎呀，那三姐更看不得了。
0: 怎么？
4: 哎呀，穿着一身破衣拉撒，带着仨孩子，一个一个都跟那小老头似的。呵，哎呀，那脸瘦成一条了，又黄又绿，盖一张纸都哭得过了。
0: 怎么这模样呢？
4: 这全是他爸爸干的好事儿，
0: 太缺德了。哎，怎么没看见大姐呀？
4: 人大姐不来了。哦，要说人大姐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整天什么都不想，
0: 省心。
4: 死了啊？
0: 怎么死了？
4: 哎呀，打嫁过去以后夫妻感情不和，整天受虐待，最后窝囊死了。
0: 父母包办婚姻有什么好处？
4: 玉兰一看人都来齐了，他就说了，
0: 说
4: 二姐三姐今天把你们找来，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我跟月文我们俩都认识六年了，
0: 是啊，
4: 到现在也结不了婚。咱爹非得跟人要2000块钱，这2000块钱我们什么时候攒够了啊？就是攒够了都给了他，往后我们怎么过日子呀？
0: 是，
4: 你们都是过来人，你们说说这事儿怎么办得了。
0: 对，谁说了？
4: 当时这姐儿仨你一言我一语，冲这老头子就开上火了。
0: 这回热闹了，
5: 财迷爸爸听了。
0: 喂，不是，等会儿吧，怎么这里头还带唱啊？
4: 那不行啊，气得这姐儿仨都说不出话来了。
0: 说不出话就唱。
4: 哎，对了，
0: 谁先唱呢？
4: 二姐先唱的。
0: 怎么唱的呢？
4: 她这么唱的。
6: 叫声爹爹你不该呀，不该将亲生女儿换钱财，说什么嫁出闺女娶儿媳，实际是从中渔利做买卖。
0: 是这么回事。
4: 三妹该你唱两句了。
6: 出家时你跟人家要彩礼，到如 今我们人人沾爱一身，终日里节衣缩食，把钱攒，可到现在呀，弄得我们面黄肌瘦，头发白，
3: 玉兰，该你唱两句了。
6: 姐姐们出嫁你要高见儿，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如今我们两个要结婚，你为什么还要人家2000块钱儿？
0: 二姐，
6: 你这是封建思想千非不改。
0: 三姐，
6: 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如今是新社会回自主，我们要把你这人贩子交给法院公审批判，受法律制裁。
0: 好，
7: 这老头子一听横着就蹦起来了。
2: 干什么你们这是？少来这一套。我懂，你们这叫人海战术轮番轰炸。
0: 哪儿学的词儿啊？
2: 我告诉你，我要钱，我有用啊。
0: 有用？
2: 你们结了婚了都走了，我手里没俩钱，我能成吗？我
6: 人家玉兰一听就过去了，
0: 说，
6: 爹，您现在每月退休就50多块钱，以后我们每个人每月再给您一点也够您花的了。
0: 哎，
6: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两个人搬家住来跟您一块儿照顾您还不行吗？
0: 难道女家新风尚？
6: 我一听这事儿有门，我赶快就过去了。
0: 快说。
7: 我说爸爸，只要您愿意，我嫁给您都行。
2: 对啊，
0: 嫁谁？
7: 不是那，我嫁到您家里都行。
0: 说清楚了。
7: 这老头一听这话才乐了。哎呀，要那样感情好了。
0: 哦，
7: 其实我要这2000块钱呢，我没什么大用。
0: 那您要那钱干嘛呀？
7: 我就是打算拿这钱呢，给你们娶后妈。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财迷丈人》。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陪伴收听下期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相识，
1: 你学会了。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我的各位听友赏下耳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相声《义气千秋》。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5: 说句良心话啊，你要说能带着军队千军万马打仗去，都比管一帮说相声的省事儿。至于吗？这帮人你知道他坏呀、
6: 那倒是
5: 聪明。一个人仨心眼儿，你管他，他爹弄你呢。天天的就给孩子得上课。我这徒弟们好几十个，学生们还100多个。那整个德云社好几百说相声。我们这人满为患，现在
6: 人不少
5: 啊，人越多就不好管。老得给他们调整思想。经常的早上起来全体集合，周一开例会嘛，
6: 训话。
5: 有先管徒弟们。徒弟们先管，给外人看。
6: 杀鸡给猴看，您这
5: 徒弟们，来，这边都我徒弟。师傅帅吗？
6: 还问这个？
5: 就有这么喊的。帅。说完都就瞪眼啊。
6: 瞪眼。
5: 你们这骗了。咱说帅的，出去跑五圈去。
6: 往操场跑圈去。
5: 惩罚他们。说不帅的跑50圈。
6: 哎，不啊。惩罚谁呢？您这
5: 叫孩子们，就是该严厉就严厉。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一伙的
6: 啊，就平辈
5: 师兄弟们。孙越呀，侯震呐，谦儿哥呀，我们这都是平辈的师兄弟。
6: 对，
5: 我们在一块儿就无所谓，
6: 就该
5: 有时说话也能放肆一点，
6: 开开玩笑。
5: 哥们兄弟一块儿，咋好才在一块儿呢？
6: 对呀，
5: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6: 是，
5: 跳舞的没事就爱找唱歌的一块玩。
6: 这说得上话呀，
5: 这就是交朋友。
6: 对，
5: 对不对呀？过去老话说得好，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
6: 这话什么意思？
5: 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一个头磕在地上，站起来，异姓兄弟，亚赛同胞。
6: 哎，这就兄弟了，
5: 哥仨跟亲哥们一样。
6: 哎，
5: 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6: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看串了这书的。
5: 哎，唐僧骑着马带着哥仨，一块上西天了。
6: 哎，这一块作死去了。
5: 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
6: 这句是
5: 瓦岗山好几十人也一头磕在地上，到最后为了共同的利益，瓦解冰消，
6: 就散了。
5: 这都是老话。交朋友的过去有这么几对，杨绝埃、左伯桃。
6: 啊，这好。
5: 俞伯牙、钟子期，
6: 这是榜样啊。
5: 伯牙摔琴吗？
6: 对呀、
5: 伯牙弹琴。伯牙是个官啊。
6: 对，
5: 俞伯牙嘛。坐船上阵去。船累了，
6: 船累了，
5: 划船的累了。歇会儿，把完这琴支上。
6: 哎，弹会儿
5: 啊，跟这儿弹。噔噔噔滴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噔滴噔。
6: 你等会儿，等会儿。这四胡没在，你就能弹出来？
5: 什么话？这
6: 大鼓的曲子吗？这不，
5: 咱不懂古琴嘛，是吧？列国的时候的事嘛。等等，弹琴啊。革命的红旗，
6: 什么乱七八糟？
5: 打败了。
6: 不是这段，
5: 反正是弹琴
6: 啊。
5: 岸边上有一个知音叫钟子期，
6: 他听着呢。
5: 俩人一个头磕在地上。到后来，钟子期死了，俞伯牙这琴啪就摔了，
6: 不要了。
5: 子期不在，我这琴又对谁弹？
6: 没有人能听。
5: 把琴一摔，摔碎了。
6: 对，
5: 抱着琴上保险公司
6: 啊，干嘛去了？
5: 摔了赔吧。
6: 哎，好的，骗保去了是吧？
5: 反正是好朋友
6: 啊。
5: 朋友分多少种
6: 啊？
5: 有一种叫挚友。
6: 什么叫挚友啊？
5: 真挚的友情。
6: 哦，
5: 这叫挚友。
6: 有，
5: 过去有一个笔友。
6: 笔友是
5: 写信。
6: 哦，以文会友。
5: 于老师家住北京大兴。
6: 对，
5: 认识一个顺义的寡妇。天天写信。
6: 哎呀，
5: 笔友，
6: 我认识一近点的不好吗？
5: 啊，写信嘛，进来就直接去了。
6: 哎，这好了。

0: 那倒是。
1: 还有网友，
0: 网友有，
1: 哎，在网上交的朋友，
0: 嗯，
1: 他媳妇儿没事画的挺漂亮的，
0: 干嘛？
1: 哎，见网友去了，
0: 没听说过，
1: 网友，
0: 嗯，
1: 驴友，
0: 驴友，
1: 驴友，
0: 怎么讲？
1: 好吃驴肉火烧的朋友，
0: 还有这人呢？
1: 那就是旅游的朋友，
0: 哎，这就对了，
1: 就说是说这个意思
0: 啊。
1: 像咱们哥俩，
0: 嗯，
1: 就是最好的朋友，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我们俩是马小，
0: 哎，麻辣小龙虾呀，
1: 一块长起来。
0: 别说了
1: 啊，
0: 那叫马小吗？那个
1: 那个词儿叫
0: 那叫发小，
1: 哦，我们俩是发小，
0: 这就对了。
1: 他是法国人的小孩，
0: 哎，你才是呢，
1: 我是法国人，
0: 哎，你去，还占便宜呢，您这
1: 不是什么来着？
0: 发小一块长大的叫发小，
1: 一块长大的，
0: 对，
1: 打小我们俩都在那个春天花花幼稚园一块长
0: 大。哎呀，他这名
1: 后来大了，在一个小学，
0: 哦，
1: 同班同学，
0: 哎，在一个班，
1: 哎，在一个班，
0: 嗯，
1: 打小这是我们班，
0: 嗯，
1: 最有个性的孩子，
0: 哎，什么叫有个性？
1: 聪明之极啊，
0: 灵一点，
1: 聪明啊，
0: 嗯，
1: 老师说了，明天
0: 啊，
1: 烈士陵园，
0: 哦，
1: 敬献花环，
0: 哦，有活动，
1: 全体都去，
0: 好，
1: 一定要穿校服，
0: 统一的，
1: 显得整齐，
0: 对，
1: 到那儿都站好了，
0: 嗯，
1: 老师一指于谦，你得气死我。
0: 凭什么呀？
1: 大伙儿都穿校服，
0: 嗯，
1: 为什么你穿一身白衣服？
0: 哎，我穿着校去的，可是，这叫这么个校服啊？可是，
1: 与众不同。
0: 那这啥呢？
1: 陪着妈带着校，自个儿扛着帆。
0: 哎，好，我给我爸爸先过了
1: 啊！把老师气的呀！
0: 啊，
1: 回到学校，于谦，
0: 怎么着？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今天的所作所为，
0: 嗯，
1: 其他班同学怎么看？
0: 真是，
1: 其他的老师怎么瞧？
0: 嗯，
1: 你让你父亲来一趟，
0: 就是请家长呢，
1: 怎么办呢？
0: 啊，
1: 我去吧。
0: 啊，
1: 你去呀？
0: 没听说过，
1: 好哥们儿的交情
0: 啊，
1: 知道吗？
0: 扛这事儿，
1: 小学生懂什么呀？嗯，去吧。那怎么？他求了咱这儿了？
0: 哦，
1: 啊，他头
0: 也见的，我也是，
1: 我后边跟着，
0: 嗯，
1: 上办公室，老师好。把老师气的呀，
0: 看出来了，
1: 你们真以为我缺心眼啊？
0: 可不是
1: 啊，
0: 嗯，
1: 你是他爸爸，
0: 这是
1: 胡闹吗？
0: 啊，
1: 你分明是他爷爷
0: 啊！没听说，什么老师啊？这是，
1: 谢谢老师。
0: 哎，别客气了，你们俩攥得好了是怎么着？
1: 郭德纲
0: 啊，
1: 你在办公室待着不许动，
0: 啥也罚着。
1: 于谦去，
0: 怎么着？
1: 叫你家大去，
0: 真是。
1: 谦儿出去，这回没办法了，
0: 找爸爸去。
1: 二十分钟，带着来了。
0: 老头
1: 一进门，把老师气的了，哼，
0: 还生气。
1: 这是你爸爸吗？
0: 怎么不是啊？
1: 这是我爸爸。
0: 哎哈，我哪儿找的呀？我
1: 拉着于谦，啪啪啪
0: 打我。
1: 老头还劝呢，
0: 啊，
1: 别打了。
0: 怎么了？
1: 我收人孩子20块钱。
0: 哎，好嘛，一个好人都没有这里头。
1: 这就从小啊
0: 啊，
1: 后来长大了。毕业了，
0: 嗯，
1: 天南地北，
0: 哎，各奔东西，
1: 他忙他的，我忙我的
0: 啊，
1: 这一晃将近10年没看见了，
0: 这么长时间，
1: 这天碰见了，
0: 哪儿碰的？
1: 机缘凑巧，
0: 怎么回事？
1: 逛街的时候呢，
0: 嗯，
1: 马路边有一个首饰店，
0: 我卖首饰，
1: 我进来看看，
0: 嗯，
1: 那金的给我看看，
0: 我还看金货，
1: 那个银的给我看看，
0: 还有银的
1: 戒指，
0: 嗯，
1: 那个铁的有没有？
0: 哎，哪有铁的？
1: 售货员乐了，
0: 啊，
1: 您这开玩笑，我们这没铁的，
0: 对
1: 啊，我们这有好的翡翠新来的，
0: 哦
1: ，A 翠，
0: 好啊，
1: 顶级 A 翠，
0: 对，
1: 您要不要？
0: 啊，不要，
1: 有 Z 铜吗？
0: 哎，好嘛，越说越不值钱了，这个铜都是 Z 的
1: 啊。我们俩这看着，
0: 嗯，
1: 旁边那柜台，
0: 嗯，
1: 站着于谦儿，
0: 哦，我在您旁边
1: 也挑东西，没认出来，
0: 时间太长，
1: 10年了，
0: 对。
1: 我在这儿挑我的 Z 铜
0: 啊，您就别提这个。
1: 他在这儿调戏女服务员，
0: 嗯，我还不如挑 Z 铜呢。
1: 姑娘很漂亮，脸都红了。
0: 啊，
1: 跟这儿，他这儿，这戒指拿来我试试。
0: 嗯，
1: 这我试试。
0: 呵，
1: 这怎么卖？
0: 嗯，
1: 买货的姑娘说这是一对儿
0: 哦，
1: 情侣戒指，
0: 要买都买，
1: 2200一对儿。
0: 好，
1: 真掏钱，
0: 我给钱。
1: 啪，
0: 嗯，
1: 来一对儿。
0: 情侣戒指，
1: 把这男戒自个儿戴上。
0: 嗯，
1: 这女戒，姑娘给你，
0: 你看，
1: 姑娘脸都红了，
0: 你瞧瞧，
1: 大模大样。
0: 嗯，
1: 转身走。
0: 嗯，
1: 我还没走呢。
0: 啊，
1: 我一看姑娘把戒指又放柜台里，
0: 哎，接着卖去了人家。
1: 我说谁这么二这是啊？
2: 什么叫二？
1: 瞧这背影，恍惚像于谦，
2: 还
1: 赶紧追出来，炸着胆子喊一声：“于谦，
2: 叫我呢！”
1: 站住，一回头，哎呦喂，真是你，
2: 还真认出来了，
1: 弟兄重逢，
2: 见了
1: 十年没见，你长个大变样，
2: 是吗？
1: 你长了个大变样，
2: 你长成屎样的呢？
1: 就是你都变了呀！
2: 哎呦，这没有这么一摊，
1: 你不一样。
2: 什么呀？
1: 因为人的骨骼会有变化，有的是小变样。
2: 哎，没听说，爸，屎里还有骨骼呢，你
1: 啊，不一样。哎呦，于谦哎，开心啊！留个电话吧。
2: 哎，
1: 弟兄又见着了，
2: 联系方式，
1: 联系方式，有事找我。
2: 哎，
1: 哥俩好好聚聚，
2: 常联系。
1: 夜里三点电话就响，
2: 当天夜里
1: 我都睡着着的了
2: 啊。
1: 电话响，一瞧于谦，
2: 哎，
1: 谦儿啊，是我德刚。
2: 哦，
1: 我说你干嘛呢？大半夜的。
2: 是，
1: 嗨，这
2: 怎么回事？
1: 怪丢人。我接手没带纸。
2: 哎，什么人呢？我这
1: 咱们哥俩这个交情
2: 啊，
1: 发小，义气千秋的朋友
2: 啊，
1: 你能给我送趟纸吗？
2: 就这么点事儿，
1: 我都躺下睡着着的吧。要别人我准急
2: 啊，
1: 跟他你能说什么呀？
2: 这好哥们儿，
1: 这就是交情。
2: 嗯，
1: 你在哪儿了？
2: 啊，
1: 我在外边一个树林子里
2: 边，还在野地里头。
1: 大哥，
2: 嗯，
1: 抓把树叶都擦了。
2: 对，
1: 不行啊！
2: 凭什么呀？
1: 松树林。
2: 哎，好家伙！您赶紧送去吧，
1: 去吧。
2: 啊，
1: 回来得扎死
2: 啊！也不至于扎死
1: 是吧？都扎上也受不了。
2: 没听说过，
1: 有两年就痔疮晚期了。
2: 哎，行了，别胡说八道。
1: 半夜里去啊，你拿纸，看着他擦，站起来了。我说我得问问你啊，大半夜的这不抽风吗？
2: 真是，
1: 怎么不回家呢？眼泪下来，
2: 有伤心事啊？
1: 为什么呢？人不伤心不落泪，
2: 可不吗？
1: 日子过得不舒心，
2: 不顺的。
1: 因为什么？他常年在外边演出。
2: 哦，对，就是，
1: 这儿一走，哗，半个月
2: 是
1: 那儿二十天。那天回来，一进门夜里两点了。
2: 夜里
1: 啊，一看媳妇儿描眉打鬓，画得很漂亮。坐在这儿坐着。他纳闷了。大半夜你干嘛呀？
2: 就是，
1: 你又不是个演员。你化妆干嘛？媳妇儿乐了。我怎么不是演员？
2: 是演员吗？
1: 我给你变个魔术。
2: 魔术演员？
1: 一掀背。一个大小伙子，
2: 没听说过
1: 这么变魔术啊！谦儿都傻了。哎，怎么变出来的？
2: 我别琢磨这，到这份儿我还琢磨这个干嘛？
1: 想了三天，觉得不对劲
2: 儿啊！
1: 三天变了三个不一样的小伙子，
2: 好家伙！
1: 后来这一咨询，人家才知道
2: 啊，
1: 你们这日子过不得。
2: 那怎么过呀？
1: 离婚之后心情很郁闷，
2: 谁都得这样。
1: 跟家里出来遛弯，遛到松树林。
2: 哦，
1: 跟我一说，我心如刀绞一般，
2: 替我难受。
1: 好哥们儿，好交情。
2: 啊，
1: 我说得了，没别的了啊，我帮着你
2: 啊，
1: 一直到你能找着媳妇儿为止。
2: 这多好啊！这
1: 天天带他出去，怕他想不开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2: 啊，
1: 早晚会有属于你的菜，知道吗？我就交给他，人得灵活点。三天给我打一电话。
2: 啊，我什么毛病呢？
1: 我刚才在王府井看你一姑娘，可好看了。
2: 我看上一人，
1: 我跟着他走。我现在我都知道他住哪儿了。
2: 他住哪儿啊？
1: 真聪明。住哪儿？就是打王府井出来，灯市口往东。
2: 哦，
1: 差一公里到张家口。
2: 哎，嚯！我是怎么跟去的？这是，
1: 我说你短期内不要回来了
2: 啊，也回不来了。这短期
1: 你也没什么正经事儿
2: 啊。
1: 既然知道这个女孩住哪儿，这好办。
2: 怎么着？
1: 在她方前附近租一间房。
2: 干嘛呀？
1: 你追这女孩？
2: 哦，
1: 我不敢。你不用不敢。
2: 怎么着？
1: 你开始头一个月你不用跟人说话。
2: 那我在那儿干嘛呀？
1: 你每天做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1: 每天清晨端着杯，拿着牙刷，到这女孩家门口刷牙。
2: 这是什么意思？
1: 哎，而且邻居出来进去跟人打招呼，
2: 哦，
1: 让大伙儿都知道你跟他是两口子。
2: 缺德不缺德呀？这主意
1: 就没有人再追他了。
2: 哦，
1: 最后剩下的全是你的。
2: 哎，先屏蔽
1: 真听话，天天早上上门口，啊哈，
2: 好家伙，
1: 刮舌头，
2: 哎嗨。 你就别添琢磨了。
1: 一个月，
2: 嗯，
1: 我心说差不多了吧，
2: 嗯，
1: 我来趟张家口吧，
2: 啊，
1: 到张家口晚上12点多了，
2: 哦，
1: 一下车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2: 怎么了？
1: 谦儿一个人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唠唠，凄凄凉凉，
2: 这是要唱，
1: 坐在马路牙子那儿自个儿抽闷烟呢，
2: 实在太闷了。我要这能过瘾，我找什么女朋友啊？照这么抽，有三口准肺癌了。嗯，烟都吃了，我这瘾也太大了吧！我这，
1: 我正在跟前儿
2: 啊。
1: 行啊，
2: 怎么着？
1: 这作劲儿可不小
2: 啊！是，连烟头都进去了。
1: 那是老话说得好，
2: 嗯，
1: 不作死就不会死。
2: 这嗨，
1: 怎么样了？
2: 啊，
1: 我呀，我没光刷牙了
2: 啊。那是，
1: 这一个月就落一嘴小白牙儿。
2: 嗨，
1: 别的没有
2: 啊，
1: 废，
2: 没进展。
1: 走，
2: 怎么着？
1: 我带你上他们家敲门去。
2: 你带着我去啊？
1: 哎，
2: 走吧，
1: 拐弯抹角，抹角拐弯。
2: 嗯，
1: 就这门啊。
2: 对，
1: 这儿。叫门去，
2: 敲门。
1: 谦儿过去，噔噔噔。
2: 嗯，
1: 姑娘打开门，
2: 哟，
1: 咣，门关上了。
2: 哪这么恨我呀？
1: 谦儿回答，
2: 嗯，
1: 口水这是哗哗流啊。
2: 这女的嘴得有多大呀？嗯，
1: 不成功，不成功。
2: 是，
1: 去去，我来，我来。
2: 嗯。哦，
1: 姑娘把门打开。
2: 多少人？
1: 进来。
2: 嗯，这女的和除了我谁都行哈。
1: 进来吧，
2: 啊，
1: 我跟谦儿都进来了。
2: 嗯，
1: 屋里很大，
2: 哦，
1: 复式，楼上楼下，
2: 哦，
1: 大客厅，
2: 嗯，
1: 我们俩往这儿一坐，
2: 嗯，
1: 女的是挺漂亮啊，看看我们俩，我还没说话了，谦儿主动说话，
2: 我说什么来着？
1: 我刚才跟马路牙子坐着，肚子疼，我要拉屎。
2: 什么话呀？当人姑娘说这个有意思
1: 吗？啊，这女的膈应的呀。
2: 那是男生。
1: 去去去，楼下那厕所，
2: 下楼啊。
1: 他去了，
2: 啊，
1: 我们俩对脸坐着，
2: 啊，
1: 这女的一回手把灯关了，点了两根蜡搁桌子上，
2: 嗯，
1: 倒了两杯红酒，
2: 哦，这就喝上了，
1: 说吧，
2: 嗯，
1: 有什么事儿吗？
2: 啊，
1: 端着红酒看看这女孩，
2: 啊，
1: 灯下看美人，越看越精神，
2: 他看什么？
1: 好一位美貌的佳人，世上少见，如。

与他相比差了万千，列国中有一位褒姒女，周幽王宠美人，一把大火失去了锦绣的江山。我好比那牛郎，就把这个织女奸刘阮到。

0: 开两朵，各表一枝。
1: 啊，再说我，
0: 回头再说于老师上厕所。啊，
1: 我这有什么可说的？
0: 厕所门口贴个字儿，
1: 写什么呀？
0: 不要用坏。
1: 这
0: 踩在气
1: 啊！
0: 上个厕所还这样，
1: 废话，
0: 厕所能用坏了吗？
1: 真是
0: 拉开门进去了
1: 啊，
0: 厕所漏水。
1: 漏水，
0: 水都倒眉毛。
1: 嚯！我进了游泳池了，是怎么着？
0: 垫着脚
1: 啊！
0: 想起来了，
1: 嗯，
0: 人家字儿不是这么念的，
1: 怎么说呀？
0: 不要用，坏了。
1: 我早干嘛去了？也不点个标点符号啊！这是，
0: 一挥手，哇、啊，门就关上了
1: 啊！
0: 蹬也蹬不开。
1: 哎，好嘛，
0: 又不好意思喊。
1: 嗯嗯。
0: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
1: 嗯，
0: 我才把门开开，把它放出来。
1: 还是您好，
0: 那错不了，朋友嘛，义气千秋嘛。
1: 您先等一会儿，
0: 哎，
1: 这一晚上您再表一表吧。
0: 说中暗表，
1: 别暗表，暗表像话。
0: 没事，就开导他呀，劝他呀，人生啊，理想啊，
1: 啊，
0: 就讲你怎么那么好啊。
1: 哦，说我好了。
0: 哎，出来。

0: 告诉于谦儿，成了，
1: 成了，
0: 女孩答应跟你交往了。
1: 嚯，
0: 一骑千秋，
1: 您的功劳。
0: 打这儿起，你跟他就交往吧。
1: 好，
0: 一晃半年过去了。
1: 嗯嗯嗯，
0: 这天女孩跟你说，
1: 嗯，
0: 结婚吧。
1: 嚯，
0: 我有了。哎，
1: 哦，
0: 哎，他高兴坏了。
1: 那是，
0: 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你的父亲。
1: 那我得说呀，
0: 跟你爸爸说我要结婚了。
1: 对，
0: 女朋友已经有了。
1: 是，
0: 老头想了想，
1: 嗯，
0: 是你的吗？
1: 还是我爸爸想的周围？
0: 是你的吗？
1: 嗯，
0: 没错，就是我的。
1: 那就行了。
0: 哦，那就好。
1: 嗯，
0: 你可千万别走爸爸的老路啊。
1: 哎呵，我们家遗传的是怎么着？
0: 大牌宴宴，
1: 那是得请客呀。
0: 跟这姑娘结婚
1: 啊。
0: 酒席散了，宾客走了
1: 啊，
0: 洞房里就剩你们俩人。
1: 那可不，
0: 你这打水，
1: 嗯，
0: 让姑娘洗脚。
1: 哎，对，
0: 洗脚完事洗脸
1: 啊，
0: 得后洗脸啊，先洗脸后洗脚，
1: 这就对了。
0: 把盆给你，你再洗脸再洗脚。
1: 哎，好嘛，这后边水在我这儿用，合着
0: 洗干净净了，你端着盆出去倒水去。
1: 我是得倒去。
0: 倒完水回来入洞房睡觉。
1: 对，
0: 哎，入洞房上牙床，嘎嘣嘎嘣吃冰糖。
1: 哎，吃冰糖啊，
0: 端着盆出去。
1: 嗯，
0: 一个半钟头之后再回来。
1: 我干嘛那么远？
0: 环保啊，环保啊！
1: 我都到张家口了，要那么环保干嘛？
0: 哎，远远的坡
1: 啊，
0: 回来之后一进门，呼，
1: 怎么着？
0: 灯底下看你媳妇儿比刚才还漂亮，
1: 那是啊，
0: 描眉打鬓，
1: 这是
0: 媳妇儿乐了，
1: 嗯，
0: 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1: 啊。
2: 刚刚收听到的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义气千秋》。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下期节目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6层布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

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5%到10%。2023年8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3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3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只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3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2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3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10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1-2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

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三四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五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奇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奇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奇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奇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他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奇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她最大的压力源。她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
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纪真，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纪真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其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4、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2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1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

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两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坎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坎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玉坎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玉坎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玉坎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她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她，她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她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他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他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悦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悦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已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悦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悦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4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悦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悦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悦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悦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悦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悦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悦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悦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悦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2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悦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2次，父母逛了10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悦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
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

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现在呢，可能提起他的名字，年轻人。

人都会觉得，哎，这是谁呀？不认识哈。比如说年轻人了哈，这个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可能也不太会了解他的名字，但是呢，他的才华和人气却是公认的。我们做一个这样的类比哈，他在当年的这样的才华和人气就相当于今天的周杰伦加上方文山的分量。当年红极一时的有一些歌曲，比如说阿里巴巴、迟到、一剪梅等等，都是出自他的手。那么这位老人呢，就是我国台湾著名的音乐人陈彼得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追求真实的陈彼得。说到陈彼得老先生呢，他现在的身份还是蛮多的哈，音乐人不用说了，他呢更是曾经被誉为我国台湾流行乐的教父。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是一个饭店的老板，在广州呢经营一家餐厅，这个餐厅里呢是卖快餐和奶茶的，同时呢也卖担担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很好奇，快餐奶茶和担担面根本就不是一个画风啊，这怎么就能混在一起卖呢？哎，这个就要从陈彼得先生的经历开始说起。1947年，陈彼得出生在成都，他的父亲呢是广东人，母亲呢是成都人，但是呢3岁那一年就跟着全家迁居到了台湾。那时候呢还不太懂事，但是呢对于故乡成都他还是有那么一些记忆的。学生时期的陈彼得呢开始接触音乐，大学时候呢考进了机械工程专业哈，跟李宗盛是一个路子，都是这个南辕北辙。但是呢这个专业的地位呢相当高，想考进去不容易，这一点呢他比李宗盛强得多了哈。而且呢就是有点像现在这个考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一个意思哈。但是呢叛逆的他呢无法忍受这些啊好枯燥和刻板的知识，其实就是不喜欢哈。那么作为学生的他呢算是非常的不务正业，那么最终呢热爱音乐的他决定走上歌手的道路。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陈彼得的一首歌曲，在经典咏流传节目当中演唱的《青玉案鸳鸯》。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青玉案元夕》，来自陈彼得的演绎。那么这首词呢，也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很有意思，这首词呢，其实表述的也是一个孤高淡泊、超群拔俗，不同于金翠脂粉的一个女性形象。其实也是寄托的辛弃疾这样不愿同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品格，其实跟陈彼得还是蛮符合的哈。我们说回他，虽然说陈彼得呢不太喜欢这样枯燥刻板的知识，但是呢并不代表他的专业知识不行，明白吧？他还是一个学霸的，不然不会考那么好的学校哈。很多人呢都把他大学时期自制电吉他这事儿当作叛逆的标志。是的，没错，自制电吉他，电吉他不是木吉他。但其实做电吉他的时候呢，他用的知识正是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那么当年呢，陈彼得怀着对音乐的狂热还做了很多事儿，比如和陶大伟，谁呢，这就是陶喆的父亲，一起组建乐队。有俱乐部举办舞会时，他们就去伴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和陶大伟也是建立了很深的情谊。那么深到什么地步呢？虽然说陈彼得现在已经转上幕后了哈，陶大伟呢已经过世了，但是两家的交情呢非常的好。陈彼得的义子陈曦还是陶喆音乐工作室的重要成员之一。继续来分享来自陈彼得的《迟到》。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就是追求真实的陈彼得，他也是号称台湾当年的流行乐教父哈。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来自他的一首很经典的《迟到》，这首歌的词和曲呢都是他，就是陈彼得一个人完成的。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刘文正，最初呢收录在了1981年的专辑《却上心头》之中，后来呢又被很多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彼得自己演唱的版本，1984年的内地歌手张行首次翻唱哈，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相信呢很多朋友对于这首歌的曲调啊、歌词啊都很熟悉，但是可能到今天才会知道哈，原来创作他的人叫做陈彼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刘文正这个原版的《迟到》，我们来听一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哈。

这是来自刘文正演唱的《迟到》，这是首次，也就是原版演唱哈。严格来说呢，陈彼得算是我国台湾现代音乐的第二位大师了哈。那么在他之前呢，是翁清溪和庄奴。很多人呢对这两个人是有所耳闻的，但是当然了，也得稍微上点岁数人才了解哈。他们呢曾经联手造就了那一位因哮喘去世的非常著名的女歌手，因为不方便我们就不提她的名字了哈。她呢可以说开创了整个辉煌的时代，也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流行歌曲。那么陈彼得呢刚刚进入歌坛的时候，很多歌手都在唱这一类的歌曲，但是呢他没有走这条路，一直以来呢他都沉迷于什么披头士啊、猫王啊等等这样的摇滚歌曲。那么学吉他的时候呢，他练的也是这一类的歌，所以说呢进入歌坛之后，他非常大胆地引进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一些元素，把 R&B 啊、摇滚啊等等西方走红的音乐风格引进到本土旋律之中。哎，这就使得当时的流行音乐突然是另辟蹊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建立起了流行音乐教父的个人地位。一起来分享他演唱的《几度夕阳红》。

0: 几度夕阳红来自陈彼得的演绎。那么提到他的代表作阿里巴巴，那么他呢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咱们台湾最流行的是小城故事这类歌，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虽然好听，但是呢陈彼得就觉得这样的歌没有朝气跟活力，所以说他就想走出这样的情歌模式，创作一些舞曲。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样，阿里阿里巴巴，他是一个快乐的青年，这样的歌词就在20世纪80年代传遍了大街小巷。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非常经典的阿里巴巴。
1: 是的，发生是这样的。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青年，我本来会在想说，哎，大家是不是会在质疑我呢？啊，特别是武豪，你还算青年吗？其实我说的时候呢，心里也有一些小慌张的，但是呢，我又转念一想吧，只要是心中永远是朝气蓬勃、活力万分，那你就有资格永远作为一个青年。
1: 嗯、是的，我觉得年龄绝对不是去限制一个人的一种条件，年龄呢，只是记录我们成长的岁月，而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青春的一定是他的心态。
0: 是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来说说古人他们是怎么过青年节的，古人也有属于他们的青年节哦，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1: 我们说到青年节，并且也说到我们中国古代是没有完全等同于现在的青年节的，但是呢有类似的叫做成人礼。而举办成人礼呢，在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汉朝开始呢就已经有举办成人礼的传统了。而古时呢还分为男子的成人礼和女子的成人礼。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来一起看一看，究竟古人想要成为青年需要经历哪些仪式呢？
2: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3: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2: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3: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2: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4: 请听知否知否。
0: 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此时此刻呢我们已经不在现当下了哈，我们穿越到了古代，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青年节是什么样的。那么说到五四青年节呢，我们要回顾到101年前，当时北京的青年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们国家的侵略行动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等口号，也是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保卫我们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1: 是的，而五四运动呢，也表现了我们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与争取民主自由的意志的坚强意志，标志着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所以呢，从1949年开始，正式宣布每年的5月4号为中国的青年节。
0: 一直延续到现在哈。那么说到当年呢，这是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那现如今呢，在这个青春飞扬的日子里呢，有些地方也会为年满18岁的青少年来举行成人礼。
1: 而成人礼呢，在我国自古以来便存在了，从少年到青年是人生中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需要找一个特别好的日子，隆重庄严的仪式来宣告和完成。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仪式是什么样子的。
0: 那说到古人的成人礼这一天呢，其实也就是属于他们的青年节了。那现在我们的成人礼呢，可能和古人的成人礼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了更多现当下的一些仪式感，但是呢

0: 它的本源还是来自于古人的成人礼哈。那么说到古时候的男生呢，他们的成人礼呢叫做冠礼，而女人的成人礼呢称为畸礼，就意味着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啊都已经走向了成熟，也标志着呢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个女生拥有了进入成人社会的资格，并且肩负起家庭、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
1: 嗯，我觉得责任说的就特别好，我觉得青年最应该具备的特质就是责任。大家心中青年人最需要具备的特质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古时的男子和女子的礼仪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古时男子和女子的礼仪究竟有哪些过程标志着你能够成为一名成年人呢？
0: 是，刚才也讲到了古时候的男子的成人礼呢叫做冠礼。那为什么叫做冠礼呢？要说到在古代啊，这个冠呢是成年男子身份的象征，没有行过冠礼的少年是不允许戴冠的，就是头顶的这个帽子了哈。那冠礼呢就像国王的加冕礼一样，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戴上了发冠你就有一个成人的样了，正式可以踏入成人社会，开始招有开始怎么讲呢，就是成为一个有为青年并且往这个方向努力奋斗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门票或者是资格了。
1: 嗯，现在呢我们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大家为什么会把帽子会把冠这样一个东西看得这么重要，而在古时呢其实男子大多数都一定是束发，并且束发还不够还会戴上帽子把你的头发盖住，这样呢才是一个比较庄重的仪式，比较庄重的仪容仪表。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到古装剧当中大家不无论是男子女子都披着头发，头上呢也没有戴冠，其实呢在古时是不太容易见到的一种情景，一般呢只有特别放荡不羁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装扮。
0: 嗯，我记得以前有看过这样一幅图片哈，应该是一位诗人，他是在喝多了之后啊有点醉晕晕的时候啊，看上去会有点衣冠不整，然后披头散发，可能就是在那种非常非常私密的空间当中才会有那样的呈现哈。
1: 是的，所以呢戴上冠表示你成为了一名成年男子，也表示呢你要正式步入社会了，所以呢要更加的去严格的要求自己。
0: 那么说到冠礼的过程又分为什么样的呢，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啊，估计很多现当下的同学啊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可能也带着孩子去参加过这样的仪式哈。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加冠礼举行的前几天啊，加冠者的父亲呢就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作为主宾为自己的儿子来加冠。在加冠的当天呢要准备三种不同的帽子还有和帽子相对应的衣服哈，因为这个加冠要进行三次。那么按照古制的话呢它其实分别就是用黑色的麻布做成的帽子，另外呢还有用白鹿皮做的帽子，还有就是像酒杯一样的帽子。那么现当下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哈，这只是古人行成人礼的一种既定的仪式。那么三次加冠之后呢德高望重的主宾就要给加冠者赐字。
1: 是的，我们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看古人都会说你字什么什么，我们现在人呢就很少用了，而字呢是在古人来说我们现在会叫大家的名字，而在古代大家同辈的人呢都会用字来称呼对方来表示亲近，而名字呢只有父母和长辈这样的尊者才可以称呼的。所以呢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大家都说了某某某字某某某，比如说啊张飞字翼德，关羽字云长，赵云字子龙，所以呢刘备称呼他们呀都不称名而是称字，这样呢就会显得比较亲切。最后呢加冠者的父母要感谢那位为他赐字的德高望重的主宾和来帮忙的从宾，就给大家赠送礼物，并且呢带着已经加冠的孩子昭告祖庙，告诉父老乡亲们自己的孩子终于已经长大成人了。
0: 是的，这也是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哈。那说到这个冠礼的意义呢，也标志着这个孩子正式的进入到成年了，刚才也说到了享有成人的权利，也有了从此做官的资格，并且呢可以参加大型的家族活动啊，比如说古人的祭祀等等哈。同时呢也需要承担起成人对家庭社会的责任了，所以古人对这个成人礼非常非常的重视。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男子成人礼的名字，那么在一首歌之后回来呢我们就要说说古代的女子她们的成人礼又是怎样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男子的官礼，官礼呢就表示着你已经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了，而你就可以参加比如说做官啊，或者是去参加家族的大型活动等等的活动。而女子呢也是这样，女子呢在以礼试婚礼当中就说到，女子许嫁基而礼之称字，所以呢女子的基礼就是女生的成人礼了。
1: 在古代呢，古人的成人礼这一天啊，其实就是属于他们的青年节了。那我们也在这会儿呢详细的了解一下女子成人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基礼哈。那说到古代呢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呢，把家里的一种哈，也就是成人礼俗称上头礼哈。那在行基礼的时候呢，女孩呢会改变幼年的发饰，把头发呢盘成一个揪，然后呢揪上呢插上发簪。那么从周代开始啊，就规定女子在订婚，也就是许嫁的时候啊，出嫁之前来行基礼，一般呢是在15岁举行哈。那如果一直没有去嫁人的话呢，就一直到20岁行基礼也是可以的。
2: 那我们一直说基礼，这个基呢其实指的就是簪子，也就是说到刚刚的上头，把女生的发饰改变了，把头发挽起来变成一个发髻，其实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式。不过呢仪式的流程还是挺复杂的。
1: 非常有女性特色的那种柔美哈。那么和刚才我们说到的男子加冠的程序呢有一点像哈。那么女子基礼的时候呢，在服饰上也要三加，那么由童子服就是相对应的发型呢，大家也可以到大蓝鲸上去看一看哈。我们也请导播周吉发在了大蓝鲸上，他们换了3身衣服，那么相对应的发饰也是不一样的。最开始呢其实是相对比较素色的裙子，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发饰呢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到了再加的时候呢，就会加上发簪，然后在素色的白裙上面呢加一个深色的外裙。那么到三加的时候呢，就会加上冠，那么也会穿上非常正式的大袖长裙礼服等等哈，就会变得非常的雍容大气典雅端庄了。
2: 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体现了女性的柔美，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个喜欢穿搭的人来说，这一天一定非常的过瘾，因为在一天当中可以换3套好看的衣服，而且是不同风格的呢。
1: 确实是哈，就是在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身份的大转变嘛，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礼仪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2: 是的，我就特别想有机会去看一看，只可惜啊，在古时呢主持基礼的都是女性家长，而请来的宾客呢也都是女宾，所以呢男生呢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了。在特邀女宾为女子加髻，也就是加上簪子之后呢，就意味着她正式成年了，也以后呢就有机会步入婚姻了。基礼之后呢，女生呢也就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也承担着自己相应的社会责任了。
1: 是的，都是一样的哈。那么也预示着从成人礼那一刻开始哈，自己整体的气质状态都会有着不一样的变化。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文飞就要再带你来聊一个很开心的话题，就是过生日哈。因为今天呢有好几个好朋友哈都在今天过生日，首先呢就要为他们送上生日祝福，有可能他们听不见也没关系，不重要，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哈。当然呢也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祝所有过生日的各位生日快乐。当然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怎么样过生日的。

当然今天我们也要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是怎么样过生日的。我们都知道生日对于每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啊。那么古人他们在出生的这一天是怎么样隆重的来过的呢，或者怎么样来纪念的呢？其实翻开史籍哈，你会发现魏晋之后呢才陆陆续续的有过生日的说法。这是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地区哈，那么人们已经流行在生日这一天呢可以一起大吃一顿，亦或者是跟家人或者是邀上三五好友。那从那之后呢过生日就渐渐的成了一种风俗了。当然不同的阶段哈，包括不同身份的人过生日的讲究啊自然也会不同的。那说到古代的皇帝的生日呢都被当成是节日，有的时候呢会把皇帝的生日作为诞节，并且在礼典当中呢有专门的庆贺仪式哈，这也是始于唐朝之后的。那么说到在唐代的时候呢，当时的太宗对自己的生日非常的重视，就把自己的生日定为降诞日，不光自己要邀请百官大吃大喝一顿哈，另外呢百官呢也会敬万寿酒，包括呢去献一些特别有意义的寿带等等。此外呢对百姓来说也特别开心，因为会举国欢庆，还会专程的放三天假，可见啊当时的皇帝过生日是非常非常的隆重的。当然大家在这一天呢不仅会举行各种的宴会，并且呢群臣还会赋诗唱和起来哈。那么从那之后啊，历朝历代的皇帝呢就开始纷纷效仿起来，并且呢相沿成了一种习惯。那到了清代呢，皇帝的生日主要就概括为八个字，那就是普天同庆，天下大赦。因为生日这一天呢特别忌讳有人离去嘛，所以说要把行刑的犯人在这一天赦免。如果正好是碰上皇帝生日的话，真的是算特别走运的一件事情啊。其实这样的场景呢我们经常在古装剧当中也能够看到一些片段。另外在皇帝生日这一天呢，在京城皇帝所到之处哈，政府负责的部门呢都要用彩画布匹，包括新建的一些建筑物等等哈把主干道包装的绚丽多姿，到处呢都是歌舞升平。那各地政府的文武百官呢也会一起祝贺皇上万寿无疆。那自从这以后啊，百姓过生日做寿的习俗也逐渐的兴盛起来。那么百姓过生日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啊，并且呢从那之后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过生日这件事情了。那么以前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样过生日的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的跟你来聊到。

每个人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对自己的期许，一些心中的愿望，当然也会有一份可能自己想收到的那个生日礼物。但我会觉得礼物呢，不重在

这个它的价值，而重在送礼物的人是如何用心去挑选这一份礼物，是不是能送到你的心坎上，这是特别重要的，是不是？所以啊，我每每就是在给朋友挑选生日礼物的时候呢，都会特别的用心，也会在想到说，哎呀，有什么他缺的，或者是说有什么他喜欢的，就往那个方向去想哈。但是呢，有的时候挑礼物也的确是一件，怎么说呢，让人会很费心的事，因为毕竟生日每年都过嘛，特别是说给家人过生日的话，比如说今年买了这个，明年买什么呢？后年又该买什么呢？所以啊，就要绞尽脑汁去想这个问题。那么大家是怎样为身边的人挑选礼物的呢？我记得我以前也是给我妈妈有买过衣服嘛，当时我买衣服的心情呢也很忐忑，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拿工资，我在想说买的这个衣服妈妈会喜欢吗？那么应该挑什么样的颜色呢？并且我当时还在自责，因为在我给她买衣服的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妈妈多重啊，大概身高是知道的哈，所以当下就会在想说，日后一定要好好的多一些对家人的了解。所以你看，在为你的朋友家人挑选礼物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增进彼此情谊的一个过程。那么你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又曾经有什么样关于生日的记忆呢？这会儿呢，也要在爱上国风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是怎么过生日的。刚才呢，重点说到了古代的帝皇过生日，那是非常的重视和隆重的，甚至是会举国欢庆的。那么老百姓也慢慢的对生日哈，有了更多自己的定义。那么大家呢，也慢慢在生活当中开始为自己举行庆祝生日的仪式了。那么在古代呢，庆祝生日呢，有叫做寿，也有叫做生日，一般呢指的就是十年一次的大生日，也让我以前想到我过十岁生日的时候啊，一般来说在孩子过十岁的时候都会要大办一场，是吧？那么新生婴儿呢满周岁的时候呢，也会举行抓周的这样的仪式。那孩子十岁生日呢，有的时候在古代就叫做长尾巴，是由外公外婆或者是舅父舅母啊送米还有衣服鞋帽来庆祝的。那么其实到了我们清中年过生日的时候呢，其实哈也会请客吃饭，但是呢有这样的俗称，就是不过三不过四，是说三十四十的时候呢是不庆生的。当然这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地方的一些习俗，包括一直演变到现在有这样的说法，就叫男不过三女不过四，是不是？那么另外呢，古代只要是成年人庆生的话呢，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就是有的地方呢是贺酒不贺食的，就是不会过整生日。那旧的习俗哈，当然到现在可能也在不断的演变过程当中。那么不知道你所在的区域是怎么样过生日的，或者是说你们家里有什么样专门过生日的习俗，或者是那份仪式感呢？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爱上直播的你。刚刚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会听到一种思乡之情哈，也会让我想到每每在过生日的时候，不管所处的地方是在哪里，可能未必是在父母的身边，也可能未必是在家乡，但是无论在哪里，在过生日的时候呢，总是会想到家，会想到家的方向。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样过生日的呢？刚才也讲到了很多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寿礼啊，古人也是非常讲究的。那么他们会为寿星呢蒸米粉或者是面粉，做上寿桃。这个寿越高啊，寿桃越大，然后呢会分送给亲朋好友，就同时告诉他们哈，那么家里有什么样的人在过生日等等，把这样的一种欢喜啊分享给周遭的朋友。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分享那个生日蛋糕是一样的哈。当然现在呢，我们的长辈过大寿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去订寿桃，以表我们晚辈的一个尊重，或者是表我们的心意哈。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寿宴哈也还是非常非常隆重的。他们会先招待鸡蛋、茶点、长寿面，那有不少的地方呢甚至会请全村全族的人吃寿面。有的时候哈邀请的人没有到现场，还会专程的送上门，包括吃寿酒啊等等哈，那么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我觉得相对来说呢，我们现在人过生日反而要简单一些，那么最多呢就是办一场生日宴，或者是去哪玩一趟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惊喜啊，休息，那么也或者呢是在生日这一天感激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那么邀请周遭的朋友一起来小聚一番哈，其实呢也是我们大家聚会的一个由头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

0: 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1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5%。

0: 1.73 附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4: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5: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6: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3: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9: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0: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的。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1: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9: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 工作人员说，
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2: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3: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3: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3: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8: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

0: 方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2: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在养老服务、城市更新、就业服务等民生关键事上持续发力，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2: 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宁夏召开，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宇普致辞。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今天播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水用19年的坚守与热爱，用花儿歌声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温情力量。
2: 宁夏作家季栋梁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养老服务、城市更新、就业服务等关键事上持续发力，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请听报道。
3: 每天早上，西夏区同心院社区的志愿者有个固定动作，就是抬头望一眼独居老人家中的窗帘。窗帘按时拉开，心里踏实一半。要是没动静，就会立刻过去敲敲窗户。一扇窗帘的开合，成了社区守护61位高龄独居老人的平安晴雨表。志愿者，
4: 我先来了，我就先看看他的窗帘拉开没有。要是今天没有拉开的话，我就会敲窗户问问。
3: 为了让守护更及时，社区还绘制了民情地图，确保志愿者3分钟内就能赶到老人身边。从爱心代管钥匙到细心陪护就医，200多件生活难题就这样被悄悄化解。近年来，依托志愿服务等养老措施的有效支撑，银川市不断完善全链条多元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已建成303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69个老年助餐点，落地家庭养老床位近2500张。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同心院社区党委书记张爱平。
5: 我们会定期开展集体生日宴、健康义诊，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从安全兜底、生活照料、情感陪伴几个方面，全方位的守护辖区的独居老人，让他们安闲晚年。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一环。狮嘴山市平罗县东苑社区通过拆墙并院，打通6个连片小区阻隔，盘活整合公共闲置空间5000平方米，建成集休闲健身、文化宣教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平罗县东苑社区居民曲建平。
6: 现在呢，都环境也好了，有时间了，早上了、晚上了，都出去在小公园里面玩一玩、转一转，还有这个健身器材呀，都是

0: 平台，为妇女开辟零门槛、就近化、灵活化的增收渠道。零五市龙城社区居民玛丽
1: 接了点这个手工织坊的活，让我们在家闲置的时间也能够为自己挣点零花钱。
0: 零五十六子共富工坊负责人李芳
2: 给新中融这边完成了30余万件的一个订单量，其中呢还有一些跟高端某奢侈品牌的一些联名创作，咱们的产量和产能能更多的就是供应给咱们全市的这些宝妈和居家就业的一些妇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宁夏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靶向开发配套就业岗位，加快建设全区劳动力资源数据库，拓宽群众增收之路，推动智慧医疗落地基层，构建农村养老多元主体互补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计划筹建保障性住房1500套，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推进6000套城中村及城市危旧房改造，实现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一项项民生举措落地有声，一幅幅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正在塞上大地徐徐铺展。
3: 7月15号，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银川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出席会议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主持会议。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全国交通运输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路网结构持续优化，路况水平持续提升，安全保障不断强化，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治理能力持续增强，融合赋能成效显著，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会议强调，要着眼全局，立足行业，准确把握15-5时期农村公路发展形势和要求，更加突出精准有序建设、养护和更新改造、安全韧性提升、服务普惠均等深度融合发展，以健全完善养护和更新改造长效机制为主要抓手，构建以自动化检测为基础的路况检评机制，以优良中等路率为核心的动态评估机制，促进管养责任落实、资金保障到位、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推动建管养运全面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优化升级农村公路网络，试点推进片区化组团式乡村联网路建设，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强化连接互通。要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强化路况自动化检测评定，深化养护和更新改造衔接实施，加快推进普通公路急需更新路段整治提升3年行动。要强化农村交通安全保障，提升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运营安全管理。要提升农村运输服务品质，推动农村客运稳定可持续运行，提升城乡客运服务水平，完善农村物流服务网络，深入推进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要提高农村公路行业治理水平，构建管理养护质量动态评估机制，持续完善法规政策，发挥路长带动作用，强化资金投入保障。要推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推动农村公路数字化升级，加快农村公路绿色低碳转型。要发挥农村公路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四好农村路与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实施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加强农村公路宣传引导。要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农村公路设施服务能力，服务乡村产业发展，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

0: 会议对进一步加强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湖北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山东省青岛市交通运输部门做交流发言。14号下午，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闽宁镇元龙村客货油融合发展、黄杨滩公路养护站、西夏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 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我为宁夏发展来建言”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0: 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于7月14号至15号举办。来自美国、黎巴嫩、澳大利亚等国家及全国各省区500余名中外商协会、企业、贸促系统、自治区相关部门、产业园区及企业代表参会，通过重点产业推介、贸易与产业合作洽谈、实地考察等活动，推动招商引资及产业合作，共同服务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16名区内外商协会和企业家代表发言，围绕我区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等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庸说，当前全区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加力实施5大战略，重点发展10个重点产业，打造6个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制造业为骨干、体现宁夏特色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大家积极发挥行业资源专业优势，围绕重点领域精准建言，传授先进地区成熟经验、创新模式、发展路径，助力宁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15五发展机遇，把企业发展、产业布局融入宁夏发展大局，积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产业培育、对外开放合作，带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宁夏，当好在上故事讲述者、宁夏形象代言人、合作机遇推介人，大力宣讲宁夏发展成就、资源禀赋、政策红利、营商环境，让更多人了解宁夏、走进宁夏、投资宁夏。自治区政协将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积极搭建政企对接、协商交流、建言资政平台，助力广大商协会企业家在宁更好发展，为持续深化开放合作、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更高水平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美丽新宁夏绘制巨力。本台消息。7月14号，宁东基地长工委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感悟伟大号召凝聚发展力量，持续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10年来，宁东基地工业总产值从2016年的700多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000亿元，实现2.6倍跃升，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突破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对全区工业增长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10年间，宁东基地工业经济体量占全区1/3，入园企业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由29家增至135家，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宁东特色、创新智慧、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蕊，用19年的坚守与热爱，在中卫市黄河与大漠相拥的土地上，将悠扬的花儿从景区舞台唱到社区街巷，从固定展演融入日常烟火，用歌声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温情力量。请听报道。清晨6点半，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排练厅已是歌声嘹亮，张蕊带着20多名演艺人员正反复打磨新编花儿曲目。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演艺人员范文：
3: 张伟团长呀，在日常工作中就是特别的任劳任怨，无论是刮风下雨，有任何艰难的这些演出工作，始终都在一线和我们员工在一起。我们所有演员对张伟团长都竖起大拇指，而且也深深的感谢他。
2: 在中卫市旅游景区，羊皮筏子筏工随口哼唱的原生态花儿是张蕊手把手教出来的移动飞移。他创编的旅游花儿开、中卫三乡等作品既有传统韵味，又带着泥土芬芳，让飞移真正活在了民间。成都游客王义贝：
4: 我看到这些表演的演员那么大太阳，也很不容易，然后给了我们游客很多的惊喜和一些感动吧，我觉得，然后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宁夏中卫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嘛，然后非常的棒，吧唧的很。
2: 从2009年入党至今，张蕊始终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每一句唱词，他用19年坚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了不凡担当。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蕊：
5: 其实荣誉越多呢，责任就越重了。这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要以最饱满、最热情的状态去给他们进行演出、进行表演。那么非遗呢，它不光是挂在嘴上的传承，那么我们要唱出去，要传下去。
1: 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宁夏作家姬栋梁创作的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获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请听报道。
0: 季栋梁从小生活在同心县，经历过贫困的生活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这段苦难经历赋予季栋梁深刻的创作灵感。多年来，他踩进生活的泥土里，扎根于深厚的西海固大地，用最原生态的手法，原汁原味讲述西海固人民通过自己的双手脱离致富的故事。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季栋梁：
6: 写作是2018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呢，因为进入这个脱贫攻坚，写这部书呢，前后下跑西海固可能跑了有40-50次，他这个里面写到的村庄，应该有40-50个，写到的人物都属于什么东西？最基层的普通民众。对，因为西海固扶贫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扶贫，你要从交通、从教育、吃住行，这个全方位的。
0: 2022年，季栋梁的长篇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正式出版，书中记录了大量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出的时代新人，以及他们身上闪耀的时代光芒。这本书也被誉为浸润着泥土气息的黄土高原心灵史。在季栋梁心中，写《西海固笔记》是他对家乡感情表达最完整的一次记录。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季栋梁：
6: 这个地方的农村呢，是啥？已经与我们以前说贫瘠家庭相的完全是两码事，就是彻底的改头换面了。现在旅游很热，文旅做得非常好，既有黄土高原那种状态，又有像六盘山这样的市脑，那么还有现在田园，那就是让全国人都来看一看这个地方，确实是脱贫攻坚。那么这个步入小康社会以后，乡村振兴中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
0: 鲁迅文学奖自1996年设立以来，宁夏已有4位作家获得此殊荣。本台消息，7月15号，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中，全区8家技工院校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集中展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及学生技能获奖与升学就业成果，让社会公众近距离感受技工教育的办学活力与育人质量。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刘启：
7: 目前我们应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开设了大学生订单培养，现在学校和企业联合正在培养的过程中，这批孩子呢受到了我们企业的一致好评。
0: 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区2026年3季度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重点培训项目和技能夜校培训项目清单。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实施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不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本台消息。 7月9号至7月15号，台湾文艺青年宁夏行交流活动在我区举办，20余名台湾青年走进闽宁镇、沙坡头、西夏岭等特色点位，了解宁夏的地域风貌、发展成果与人文底蕴。在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家逐一观摩了解贺兰燕雕刻、宁夏剪纸、泥塑等非遗项目，感受宁夏地域民俗文化与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亚艺国际设计室内装修有限公司业务副总苏怡慧：
8: 我昨天去了沙坡头滑沙做那个缆绳，超好玩超赞，滑那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羊皮筏子，是用嘴巴吹的，这是不得了的，太棒了。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旅游行业应该需要大大的加强，真的，你们的设计非常的好，而且流畅度也非常的棒，有点像美国的环球影城。
0: 大德物理治疗所院长潘明德：
9: 宁夏这边哦，这个让我眼界大开。比如说西电东送，再来呢就是东西互相帮扶，比如说闽宁的合作协同的开发，怎么样去缩短城乡差距，怎么样让比较富裕的城市去帮助去开发资源比较匮乏的一些城市，这个设计非常非常好。
0: 本台消息，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汉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近日在银川看见贺兰演艺小镇启幕。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身着56个民族传统服饰的112名少年儿童同台唱响大合唱《爱我中华》，傣族舞蹈《月映傣音》，宁夏花儿曲目《妹妹的山丹花开》，京腔民谣《五家坡2021》等节目轮番登场，集中展现出中华各民族多元共生、丰富多彩的文艺瑰宝。现场还推出《欢聚贺兰山》《看见贺兰山》两首全新原创作品，为塞上银川再添文化新名片。音乐制作人、歌手李杰：
10: 所以我们带着行走家园，还有掐蒜台，一起来到了贺兰山。我觉得这是民族的盛世，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高兴。
0: 演员刘燕：
11: 非常非常的美丽，这个地方让我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很开心。我们会带上我们瑶族的歌曲，还有我们广西贺州的一个客家歌曲，带给我们宁夏的朋友们。
0: 作为2026年银川文旅促消费重点活动，本季艺术季紧扣青年加民族艺术加全民联欢核心主线，依托40天暑期文旅黄金期，200余支民族艺术团体、近1000名文艺工作者将轮番带来声乐、器乐、民族舞蹈、乐队组合、创意演绎等多元内容。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黄丽：
12: 下一步呢，银川市将持续深化文旅加跨界融合，丰富沉浸式文旅产品的供给，拓宽多元消费场景，升级便民惠民服务，充分发挥节庆活动聚客引流、助商富民、激活消费的综合效能，持续释放城市文旅发展动能，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将于7月17号在贺兰县长信乡开赛。这几天，全国各地赶来的青少年棋手正抓紧最后窗口期，与赛区开展全方位适应性训练，力求以人马合一最佳状态迎接全国对决。河北参赛选手杨正怡：
13: 赛马热身，让他们熟悉一下场地跟比赛，进前10吧。
0: 本次比赛是本年度全国8站分站中具备国家一级运动员评定资格的4大赛站之一，吸引上海、河北、天津等全国近40支代表队报名参赛，人马参赛组合近210队。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京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 再见。
1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

0: 实惠相伴。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一粒种子的山海接力，

0: 主持人张岩。
1: 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眼下宁夏引黄灌区的水稻正值抽穗扬花的关键时节，在永宁县的一片试验田里，一个名叫闽宁一号的水稻新品种正迎来它的生长季。它并非本地土生土长，孕育它的一方来自福建，一方来自宁夏。这场跨越2000公里的联姻用了整整10年才修成正果。有人说它可能改写宁夏水稻种植的历史，那么这究竟是一粒怎样神奇的种子？为了它，南北两地的科研人员又经历了什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稻田，探寻一粒种子背后的山海接力。
0: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孙建昌。
2: 马上就是到抽穗期了，尤其是在破口期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要防稻瘟病，另外一个方面预防稻肥虱、霉污病，这种的话特别影响这种商品性。
0: 宁夏市一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新平。
3: 现在是不光是防止稻瘟病，我们连蚊枯病、赤霉病都要杀掉。
2: 对，
0: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孙建昌。
2: 对，到个肥水这个高峰期了以后，它有些颜色稍微变淡一点是正常的，全部是绿油油的话，那就肥料就有点。
0: 宁夏市一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新平。
3: 对对对
2: 对，
3: 这个闽宁一号这个长势啊，它就这种颜色也比较好。
0: 这里是银川市永宁县贺兰山东路农业种植区，七月的烈日下正值水稻生长关键期，合作社负责人李新平和宁夏水稻产业体系首席专家孙建昌隔几天就要下田看看，因为这里种植的是宁夏农林科学院和福建科研团队用10年时间共同培育出来的水稻新品种闽宁一号。宁夏市一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新平。
3: 现在种了只有580亩闽宁一号，今年想着把这个品种作为重点，看到底怎么样。
4: 现在能看到它的优势了吗？
3: 目前看到就是这个稻子出苗率整齐，叶片厚，比较抗病的。要在南方的情况下，早都是虫了。我们你看这是干干净净。
4: 您对最终的这个效益啊、产量有没有一个预估呢？
3: 你像我这个产量应该在1500斤，预测是亩产多增收300元左右是没啥问题。
0: 作为宁夏引黄灌区的传统优势产业，水稻种植近些年却遭遇了成长的烦恼，老品种抗病性逐年下降，盐碱地产量上不去，种地成本越来越高。破局的关键在于一粒好种子，它既要高产优质，又要抗病耐盐碱。就在宁夏的育种专家苦苦寻找时，2017年依托闽宁协作机制，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育种接力开始了。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孙建昌。
5: 闽宁一号的培育啊，实际上是得益于我们自治区政府跟福建政府组织的院士专家宁夏行。那么2017年鲜花院士莅临宁夏的实验基地，当时我们谈到了宁夏水稻的，尤其是我们的宁根43号品质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就是因为当地抗性弱，导致在老百姓种植包括产量方面遇到了很大的一个瓶颈。刚好福建这一块的话，在稻瘟病包括种植资源方面包括育种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这样的话我们就达成了一个合作的协议。
0: 育种的本质是优中选优的基因聚合，但南北水稻亲缘关系较远，后代会出现剧烈的性状分离，有的长得太高，有的成熟太晚。怎么把南方水稻的抗病基因和北方水稻的高产优质基因聚到同一个品种里？两地科研人员想了个办法，让育种材料在宁夏、福建、海南三地穿梭种植。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孙建昌。
5: 利用了我们南方水稻的抗病性强，加上我们北方水稻的这种高产品质，把这种优势的性状基因呢把它聚集到一起。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也是非常纠结，主席选择过程时也是在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推翻这么一个自相斗争的一个过程。因为南北之间的水稻它的遗传背景比较远，后代材料它有好的分离，也有不好的一种分离。比如说它生育期特别长的，还有株高特别高的，实际上每天对着上千上万个株系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留还是不留？这种情况下，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再种一年， 通过下一年我们这个重点它再看看它的到底是好还是坏。
6: 在福建、宁夏和海南三地的实验模式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品种打造它发挥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5: 通过我们福建、宁夏、海南缩短了我们的育种的年限，同时的话在每一个地方都选择这种优良的株系呢，也增强了我们这个品种的这个广适性。
6: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米宁一号是我们专门为宁夏量身打造的一款水稻的品种呢？
5: 是的，我们米宁一号重点是以围绕我们宁夏的气候条件，包括抗病性，包括产量品质的量身打造的一个品种。
0: 就这样一年年筛选，一代代淘汰，近万份后代材料里最终只挑出了一个最拔尖的。2024年10月，米宁一号通过宁夏审定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2024年，两家种子企业联手以66万元拿下了品种经营权，创下了宁夏水稻品种转让最高纪录。宁夏杰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俊杰：
6: 当时为什么会用这么高的价格去把这样的一个新品种收购过来呢？
7: 它主要是在品质方面要跟咱们以往的成熟不一样。以前咱们宁夏的育种着重是提高产量，米宁以后把高产优质抗病抗倒伏都给拿过进去，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品质。25年开始，我们推广跟这块番同步进行。
6: 这个面积达到了多少？
7: 8000到10000亩，基本上我们收回来的种子产量都在1400到1500斤，至少多大了100斤。正常宁夏的米就是一斤2块2/3毛钱，但这个呢可以达到3块多4块钱。
0: 66万的身价背后是实打实的数据的支撑。米宁一号在宁夏区域试验中，两年平均亩产达到788.8公斤，生产试验平均亩产729.84公斤。更重要的是，这个品种耐盐碱，在盐碱地上，传统品种每亩需要22.5至25公斤种子，米宁一号只需要17.5至20公斤，仅种子成本一亩就能省下30元以上。宁夏君凯种业有限公司质检部主任何琼。
8: 米宁一号它这个种子您看一下，种皮比较紧实，在收获和加工的过程中它的破碎粒特别的小。咱们试验时主要做水分、净度、铅粒重、发芽，主要是这四项国家规定的室内的检验指标。我们在室内做它发芽率的时候，它的芽势和芽率优于其他的品种，它的活力比较旺盛，这是最能直接反映就是收益的。它的产量是明显高于就是其他的品种。
0: 宁夏君凯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志刚：
9: 当时从这个地里面收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测试，进行盲评，从它的食味性、它的外观性，通过实际的品尝给我们一个结论，我们觉得确实是我们期待的一个品种。另外我们也跟中粮集团也进行合作，今年我们这个品种已经纳入了他们订单农业的这个范畴当中。
0: 吴中市利通区扁担沟镇黄沙窝村种植户王万志：
10: 就说产量比常规的基本上能更高个200斤，也就100公斤，平均的这个价格就一亩田能高出300块钱左右，种10亩田就增加3000块钱。我们这基本上就是农户种20-30亩，像我种的比较多，像去年要种个140亩的话，下来就是比常规的能增收40000多块钱，这就是纯利润。有好的产量，有好的品质，能卖出个好的价钱，这作为农民这就是比较好的。
0: 好品种自己会说话。2025年，米宁一号在全区推广种植近万亩，2026年种植面积扩大到了近4万亩。如今，中储粮、中粮等企业的订单，电商平台超过35%的复购率，产品通过208项农残检测，都在印证一个事实：米宁一号不仅能够满足宁夏对优质大米的需求，更具备了走向全国市场的潜力。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0: 孙建昌。
1: 您觉得闽宁协作真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2: 一个是资源，品种选育过程中你没有好的资源是选择不出来一个好的品种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思路，通过跟西安市团队的合作嘛，包括我们这种技术的提升呀，团队的成长呀，都获得很大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南北两地的这种合作也开拓了我们两个省与省之间的科研的合作交流，甚至是一些新品种的一些推广。
2: 对对对，确实是通过我们双方的合作交流的话，相互之间都获得了很大的一个补充吧。下一步要继续在这个闽宁一号的基础之上推出闽宁二号或者闽宁三号，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奋斗的一个方向。
0: 主持人张岩。
3: 一粒种子十年攻关，跨越2000公里，带来的是盐碱地上的增产增收，是塞上贡米的品质升级，更是东西部协作模式的创新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农业芯片，要把种子牢牢地攥在中国人自己手里，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从闽宁一号到正在研发的闽宁二号，我们看到的是闽宁协作从帮扶共建走向科技共兴的坚实步伐。好的，感谢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7: 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养老服务、城市更新、就业服务等关键事上持续发力，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一项项民生举措落地见效，一幅幅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正在塞上大地徐徐铺展。7月15号，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银川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出席会议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主持会议。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我为宁夏发展来建言”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6: 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在加快推进数十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8: 走进宁夏林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动作灵敏顺滑，人机交互体验流畅。借助于企业核心自研产品智慧背包系统，工业巡检机器狗这一产品已规模化落地工矿安全生产、园区安保巡检等多元实景场景。宁夏林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岩岩。
9: 我们是想让机器人背上我们这款大脑以后呢，它能够具备多种多样的场景应用的功能，甚至到后面它可能就跟人的大脑一样，它具备这种思考学习的能力。
8: 聚焦具身智能这一前沿领域，宁夏本土企业也已迈出探索步伐，聚力脑机接口、神经信号采集分析等关键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坚。宁夏祥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张进涛。
10: 我们是唯一一个从基础研究工具和高校然后配合，然后做一些这个技术共享、数据共享。我们得到的这些数据怎么转换成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些参数表达？
8: 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开发，建设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创新应用基地、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和智慧农牧场。在贺兰县暖泉农场万亩智慧玉米示范片区，智能灌溉、水肥一体化、土壤传感监测等设备全域配套，管理员只要通过手机 APP 即可远程控制灌溉、补肥、防虫等田间管理，预计玉米单产可较往年提升10%。 贺兰县数字农业智能化改造项目暖泉农场一片区泵站管理员雷小宁。
0: 通过手机操作开泵，把轮管组编排好，全部手机上是很省人工的。
8: 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128.3亿元，同比增长8%。目前，全区已建成智能工厂433家，建成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9个，智慧农牧场191个，打造工业、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236个。
5: 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不少退休老同志走出庭院小家，深入田间地头，融入社区日常。凭借丰富人生阅历，传递温情，服务基层，在新时代基层治理和邻里共建中，初心不改，热忱担当。请听报道。
7: 在大五口区军青种养殖家庭农场的田埂上，大五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退休干部齐国俊一边指导无人机技术员规范作业，一边讲解农技要点。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退休干部齐国俊：
11: 我们是农业人，农业人要有土的气味，要有农业人真诚的心态，所以我们耕植农村，我们扎根农业。
7: 齐国俊退休后始终扎根农村，心系三农，农忙时节主动放弃休息，为农户维修保养拖拉机、播种机、铡草机等农机具，亲自驾驶农机犁地、播种、旋地、拉运，用专业技能为农户减负增效。近年来，大五口区通过深入基层摸排，将各行各业中政治素养高、专业能力强、奉献精神足的老同志纳入银发人才信息库，通过一对一聘请、专题动员等方式，鼓励这些银发投雁自愿归队。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退休干部齐国俊：
11: 我和我的支部的一班人马下去给老百姓帮个忙，没有大的有小的，我们就哪怕就干一点点小的事情，我们感觉是踏实的。
7: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锦林街道立日社区退休党员杨李新：
12: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感觉到社会的温暖，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党员就在他们身边，我们党员就在为他服务着。
5: 当前我区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极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需重点防范。请听报道。
13: 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宁夏应急管理厅地质灾害救援处工作人员曾明：
14: 虽然地质灾害的发生机制复杂，但经验表明，它们在发生前有时会显露出一些前兆，比如山坡墙体开裂、井水泉水浑浊、沟谷传来轰鸣异响等。
13: 一旦发现上述征兆，应立即向当地相关部门报告，并按照预定路线迅速转移。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此外，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5: 本台消息：
6: 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将于7月17号在贺兰县开赛。这几天，全国各地赶来参加比赛的青少年骑手们正抓紧开展全方位适应性训练。
7: 河北参赛选手杨正怡：
15: 带马热身，让他们熟悉一下场地跟比赛，进前十吧。
7: 宁夏参赛选手周雨农：
16: 我在备战的是50厘米跟60厘米，我希望这次比赛能获得一个更好成绩。
6: 本次比赛是本年度全国八站分站中具备国家一级运动员评定资格的四大赛站之一，吸引上海、河北、天津等全国近40支代表队报名参赛。
5: 盛夏七月，海原县图书馆书香漫卷，连日来馆内阅读、自习人群络绎不绝，浓郁的读书热持续升温， 这股火热的阅读氛围得益于2026年度馆藏提

0: 生工程，6000余册精准采选的新书集中上架。请听报道。
1: 相较于以往大而全的传统采购模式，本次新书采购依托详实的群众读者调研与日常借阅数据分析，让馆藏资源更贴合民生需求，更具实用价值。市民邹德芬：
2: 最近听说图书馆又上了一些新书籍，今天带孩子过来借一些新书籍再看一看。
1: 随着暑期来临，海原县图书馆迎来阅读高峰期，备考冲刺的学子、亲子共读的家庭、静心品读的市民齐聚馆内，在书香世界里丰盈假期生活。据悉，海原县图书馆现有馆藏图书近30万册，设置阅览座位400个。海原县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学瑞：
3: 我们接下来还将联合公益组织在馆里举办我的书我的梦青少年暑期阅读实践等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 在实体馆藏资源迭代升级的同时，海原县图书馆智慧化服务建设同步提质增效。目前馆内已开通朗读厅、瀑布屏、电子图书借阅等多元化智慧服务，读者还可通过图书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打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获取海量优质数字资源，享受便捷高效的沉浸式阅读体验。
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7月14号至15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在银川举办，500余名中外嘉宾参会。活动设置我为宁夏发展来建言座谈会、产业贸易对接会、招商引资恳谈会等平行活动，组织嘉宾实地考察光伏基地、酒庄等。宁夏贸促会发布贸易需求、创新机会、招商引资3个清单。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兰州大学等机构，在国际期刊《考古科学杂志》发表研究，首次将宁夏南部菜园文化绝对年代精准厘定为距今4450年至4000年。菜园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过渡阶段的代表性史前文化，这一成果填补了宁夏史前年代序列空白，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研究提供重要线索。7月13号，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宁夏分营在银川开营，来自台湾10余所高校的20余名青年学生与宁夏大学生志愿者，将开展为期1周的研学交流。营员们将走进银川、吴中、中卫等地，体验沙漠治沙技术，观摩户县市社区建设，感受宁夏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生态治理等发展成果。7月14号，桃李芬芳唐赖中学教育集团师生美术作品展在宁夏美术馆开幕，展出100余幅涵盖国画、油画、水彩、版画等门类的师生作品，展期至8月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集中展现了区域美育教学成果。近日，宁夏妇联在贺兰县金桂镇启动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办成长暑期儿童关爱活动，150余名家长、困境儿童与爱心妈妈共同参与红色诵读、共绘中国地图、安全自护课堂等环节。活动围绕红色铸魂、安全护航、精准帮扶等5大重点，为孩子们打造安全温暖的假期生活。近日，中卫市沙坡头区130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完工，项目聚焦残疾人居家出行、如厕洗浴等痛点，坚持一人一方案个性化设计，将惠残政策落到实处。近日，厦门大学鼠来宝博士生服务团走进龙德县第四中学，以趣味科普加实践体验形式开展中医药科普课堂，带领学生制作中药香囊和手串。服务团还走访龙德县青少年科创中心，围绕科普课程开发等交流座谈。7月15号，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青铜峡开赛，为期4天。评委团由专家、经销商和消费者组成，赛事设置产销对接、消费者反馈等环节，颁奖典礼将发布中国葡萄酒市场白皮书。自治区纪委监委设置的微电影《父亲的算珠》从全国近50000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获青卫了杯廉洁文化作品光影映联类一等奖，微短剧《新灯》获优秀奖。近日，2026年全国 U14 拳击锦标赛落幕，宁夏选手张文博在男子61公斤级比赛中敢打敢拼、稳扎稳打， 最终勇夺全国冠军。本次赛事汇聚全国22支代表队，331名优秀少年拳手同台竞技。张文博作为宁夏唯一参赛选手夺冠，提振了宁夏青少年拳击项目发展士气。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5: 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厦门市五通口岸出入境旅客超10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6%，客流量位居全国海港口岸第一。依托厦津小三通便捷航线，暑运期间探亲研学旅游客流集中，两岸交流活力持续释放。
0: 世界规模最大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顺利贯通，全线盾构掘进任务全部收官。这条全长17.48公里的隧道目前整体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建成，将助力青岛胶州湾两岸加速同城发展。
5: 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顺利抵达西安，圆满完成16天的跨境丝路之旅。该专列从西安始发，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采用夜行日游、车随人走的特色模式。班列设置两条主题线路，串联起西北及中亚多处自然与人文景观，主打慢节奏深度旅行，极大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
0: 嘴唇发紫，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心脏有问题，但这个判断靠谱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科学解读这个脸色信号。
6: 不少人觉得嘴唇发紫意味着心脏不好，这其实是一种认知误区。当血液中缺氧血红蛋白增加到一定程度，身体表层局部就会呈现出蓝紫色，这种现象在医学上称为发带。和肺的气体交换、心脏供血循环、血液本身状态都有关系，不能简单的归因为心脏问题。而且每个人天生唇色就有差异，并没有统一标准，嘴唇的颜色更多是一种提示，更需要关注的是这种变化是否新出现，是否持续存在，是否伴随胸闷、气短、乏力等。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用血氧仪辅助监测，如果血氧持续偏低，伴随明显不适，要及时就医评估。
4: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